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林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6: 书接上回，正说到姚七姚四旷立下军令状，要到济阳斗残鹏。姚七心想，我姚七在五科场斗岑鹏，被他给我打一镖，那我是没提防。哪想到在五科场比武夺状元，他竟能够刀里夹镖把我伤了。但是现在这是两军阵前，不是他死便是我活，我焉能容他？此次一战，我是必然枪挑岑鹏。刘秀在旁边为姚七担心了。刘秀心中琢磨，姚皇兄，姚皇兄，你的武功高强我是知道啊，不过那岑鹏也真不是好惹的，他乃是王莽的新科武状元，又新上任为元帅，我曾经在武科场内亲眼见到岑鹏的武术，是力胜十杰，夺去了武状元，就连我那马皇兄马武和岑鹏打得天昏地暗，最后也难分胜败呀。哎呀，你说写下军令状，万一要是胜不了这岑鹏，那岂不是得按军规斩首啊？刘秀是越想越为姚七担心，他在旁边坐着呢，慢慢站起身来，冲着邓禹一施礼。军师，小王我现在在胡杨也没有事情，我愿意跟随姚皇兄一起领兵征讨济阳，不知军师意下如何？既是如此，本帅准许。就这样，姚七带领副将陈俊，又有刘秀相随，率5000精兵打胡杨出发。当天他们就杀到了济阳，这大队人马兵敌济阳，里边的岑鹏是早就得到了报告。岑鹏先是上城一看，他就不由得心里边打了个齿儿。你看来的要是别人，那岑鹏根本就不在乎，但是现在一看外边立定的这姚七，他就想起在五科场两个人曾经恶斗一场，最后只不过自己以镖巧胜，那么现在相遇胜败难测呀。尤其是姚七现在怀里边还揣着军令状，那真是只有这一条路，只能胜而不能败。岑鹏出战，城门开开，吊桥放下，后边跟随着老将马成、马千里。马成知道了敌将那乃是姚七，姚七乃是此地的名将，号称叫汉太岁赛霸王，尽人皆知，他也就为岑鹏捏

了一把汗。单说陈鹏和姚七两个人马打对头，互相审视着。姚七冷冷一笑：“陈鹏小儿，来来来，你我今天刀枪并举，决一胜负。”陈鹏当然不示弱，陈鹏胯下骑的宝马就闪电博龙驹，手中擎着三尖两刃刀，两人马打盘桓，刹那间已经斗过50回合。要说起姚七和陈鹏两人的武艺，真是难分胜败。陈鹏刀法显得奇特，哎，小伙子倍儿精神，有股子冲劲儿。那么姚七呢，枪沉力猛，有个沉稳劲儿。再看他们俩就已经打到了80合，陈俊、刘秀这心都提到嗓子眼这儿来了，心想姚七久战陈鹏不下，可别出别的意外啊！如果姚七真要是败了，或者再有个性命之忧，什么陈俊、刘秀后边这些将官军卒，那个都不是陈鹏的对手，那就一败涂地。可是忽然间就听着济阳那个方向传来了鸣金的声音，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古时作战有这个规矩，闻鼓则进，闻金则退，这是鸣金收军。本来陈鹏大战姚七，越战火气越大，越战越想最后取胜，忽然间后边一鸣金，他心中十分不悦。但是他知道有老将军马成在后边关帝鸟阵，鸣金一定是马成让的，万般无奈下虚晃一刀，秣马回归本阵。他领来的这些军卒随着他是退回城里，吊桥拉起，城门紧闭。看来这马成也是担心陈鹏胜不了，最后有危险，人家鸣金回去了。刘秀和陈俊看到这儿，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哎，现在罢战也好，歇息一日，待明天再战不迟。他们就在城下，也就有5里多地处，安下了营盘，在这儿安营扎寨，准备休息一夜，明儿早晨两军阵前再决雌雄。现在姚琦气囊囊的，喝了两壶酒，浇浇火气，心想今日一战没有杀得了小儿陈鹏，明天我一定杀死他，然后回到胡杨交力。刘秀他们都休息了，但是突然间到半夜的时候，刘秀就听着有一种怪动静。什么动静呢？学不明白，再听听明白了，是水声。刘秀赶紧咕噜爬起来，有伺候他的人跑进来就喊：“千岁，大事不好，赶快逃命！来水了，来水了！”哇！等刘秀从军帐里边一出来，他眼睛就一花，白亮亮的水面把他们军营这一片全淹了，而且那水是越来越深，开始是过脚脖，再者就过脚腹，现在就没脖子。有人赶紧牵过来马，扶他上去，使劲一撒马，快跑啊！哇嘎哇哇哇哇，说怎么这动静，那战马在水里趟着往前去，往高坡上去，赶快逃命。那说怎么突然间来水了，书中交代这都是济阳关的副元帅那老将马成设的计策。他就看陈鹏和姚七在争斗的时候已经想好了这个毒计，他知道就在这济阳关旁边不太远有一座高高的山岭，那叫清泉岭。清泉岭水势比较凶猛，他下令把那水啊就憋住了。这岭呢在西南，水往东北淹，
到晚上了，他把那水就放出来了，憋住的，把什么砖头瓦罐啊、沙包啊往下一撤，那水是该有多大呀？水淹南阳郡。刘秀现在想找姚七和陈俊，就找不着了。只听着四周围，呵，这些南阳兵啊是哭爹喊娘，会水的还就罢了，不会水的当时枪两下子就趁底了。这时候刘秀骑着马，一个劲儿往高处去。刘秀现在也不想别的了，逃命要紧。跑来跑去，他就感觉到这水浅了。原来，前边一座高坡已经接近了篦子山。哎，这个地方由于地势高，这水淹不过来了。但是再看，篦子山下是山涧。哎，山涧这地方水还是比较汹涌，刘秀就贴着这个涧南往前走。忽然间，他就看着那个山涧的涧北有灯光，好像是火把，还有灯笼。刘秀这么一瞧，当时就想到了，哎呀，可能是姚皇兄。他就喊了一嗓子：“姚皇兄！”小王在此，姚皇兄，刘秀在此。这一下可坏了，原来对面不是姚七，是陈鹏。那说陈鹏在这干嘛呢？原来陈鹏听着马成这一定计，他心中大喜，把大拇指竖起来了。老将军足智多谋啊，好，这样能把刘秀淹死，我还就省事了。但有一节，这水这么一冲一淹，他们几千兵马带的那兵刃什么的就都得往这面冲。哎，所以说他就到篦子山底下这儿来，领着一些军兵在这儿捞兵刃。说捞没捞上来？捞了，光那大刀也得捞上来有千口，还有一些马匹被冲到这地方来，有的死了，有的还没死啊，这就赶紧牵出去。就在这时候，听刘秀一喊：“姚皇兄，姚皇兄！”哟，陈鹏大喜。陈鹏心想：“没把刘秀淹死啊，不过你可真是生有处，死有地，你终于得死在我陈鹏的刀下，哪里走？”这陈鹏一着急，他就打那个陆地上趟马往前一来。可是这山涧比较宽，虽然在边儿这个地方他越不过去，他往前一踢马，刘秀在南面就看着他了。啊，刀光闪，这不是姚皇兄？哎呦，这不陈鹏吗？一看这是陈鹏，刘秀是亡魂皆冒，当时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骑着马这往上就跑啊。刘秀在涧南往前跑，他在涧北跑，跑来跑去，这就没水了。刘秀一看，这可不好，如果说他在那边横着马这一截，不就把我截住了吗？刘秀赶紧一拐弯，奔密林深处而去。但是陈鹏咯噔一下把马带住了。陈鹏一看，这刘秀往那边一去，前边黑压压乌沉沉的，谁知道刘秀在这儿有没有伏兵啊？或许有，不然的话他怎么黑灯瞎火一个人往这儿跑呢？我真要是中了他的计策，恐怕难以脱身，还是小心为妙。就这样想着，他谨慎起见，把马带住，就听到刘秀那匹战马那威武灵在前边啊，那树林里边当啷当啷当啷随风刮动，来回直响。陈鹏一听，哦，刘秀现在躲在树林里，他不敢出来了，大概前面也没路了，我把他堵住了，不过还是小心点，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就听着当啷当啷当啷，这威武铃还在响。嗯，刘秀还在里边呢。三等两等，就等过了有半个时辰，拿咱们现在的时间计算，就过去有一个小时。陈鹏有点心急了，心的话，我别等了，

0: 他绕个弯儿往这片林中一进，手托着三尖两刃刀，注目观看，防备有人偷袭。不悄然还罢了，这一看，这岑鹏气的眉攒啪就挑起来了。呀，刘秀小儿，你敢骗我？那说怎么回事啊？原来这树林里边啊，根本就没有刘秀了，也没有战马。可是啊，那威武铃还当啷当啷当啷响着。原来刘秀使了个摘灵计。哎，刘秀别看岁数不大，十三四，有点心眼儿。他把那威武铃摘下来挂在树上了，哎，当啷当啷在那响着。然后他骑着马慢慢往前走，一点动静不敢出。出去有一里来地，他寻着路过了篦子山。这个时候天就亮了。但是刘秀分不出东南西北，也找不着手下的南阳军，都不知道那胡杨、邓禹他们现在是在什么方向。这一夜没睡好觉，疲于奔命，加上肚子又饿，刘秀就有点支持不住了，心发慌，抬头一看，哎，前边啊有人家，不是村庄便是镇店。心内高兴，心的话啊，我哪管找口吃的，然后再赶路也不迟。就这样策马往前来，等到切近一看，原来是个大村子。书中交代这个村叫杜刘村，因为早在百十多年前，这个村子里边住的姓刘的和姓杜的人家就多，就给起了这么个名，叫杜刘村。可刘秀不知道，进到村子里见一个大户人家，他下了马，把马拴旁边了，轻轻叩门，滋溜一声门开了，里边出了个人。刘秀抬脸这么一看，就觉得这个人很不寻常。那说里边什么样的人让刘秀看着不寻常呢？里边这个人岁数并不大，二十多岁，不到三十，紫浓浓的脸膛，紫里放亮，亮里放光，宝剑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皂薄分明，通天的鼻梁，四字口，齿薄唇红，穿着一身乡下人随便穿的衣服，这是粗布衣服加织的布，脚下蹬着洒鞋。你别看衣服好像挺土，但是这人儿非常打眼，尤其那两只眼睛闪烁光亮，白眼人同碧玉相仿，黑眼珠就如同乌金点墨一样。刘秀见着过很多英雄豪杰，所以说他这一看就觉得这个人不寻常。哎，这个人在被刘秀打量的时候，他也在看刘秀。你看刘秀瞧他认为很不平常，却哪里知道这个人一看着刘秀，那心就呼提到嗓子眼之类的，更加吃惊。刘秀一说到这讨口饭吃，客气着呢，可是这位一躬到地，啊，您先稍后，我到里边去一趟。时间不大，又有一位上年岁的老者随着这个年轻人跑步来到大门口。只见这老者发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鬓发洁白，但是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哎，他那模样和这年轻人有相像之处，看来这是父子。刘秀一看这是主人出来了，想再客气两句，但是老者不容的客气，也是一躬到地，请到里边说话吧。把刘秀就让进来了，有家人把马也给牵进来。那个年轻人命家人把这匹马好好的给刷洗刷洗，赶紧给喂喂，喂完了再给溜溜，好好伺候着，明白吗？
1: 明白。
0: 家人心的话，来什么贵客呀，我们公子竟亲自吩咐我们给刷洗阴六位，好好伺候马。单说这父子二人 把刘秀让进大厅。上房大厅挺宽敞，也得有四五间。刘秀就进来一瞧，哎，屋里边啊，摆设非常典雅，有两幅名人字画挑山的对联。刘秀再看这位老者，就见老者对他是恭恭敬敬，一拱手：“请问您怎么称呼？”刘秀一想，这是哪儿我不知道啊，碰着生人了，最好我别报我是刘秀。想到此处，他点点头：“老人家，我姓金，叫金和金文书。”刘秀报出自己的一个假名。哎，刘秀假名不少啊。哎，他四处走过的时候，他叫过窦完郎，也叫过金和金文书。可是这老者一听，身子就一发颤，回头看看儿子，爷两个一撩衣襟，咵嚓就跪下了：“殿下千岁，千岁在上，草民有礼。”哟，刘秀可真没想到，自己一报叫金河，人家却知道我是刘秀。你可管我叫千岁，叫殿下呢吗？刘秀也赶紧单腿跪倒，把这老者和这年轻人扶起来了：“老人家，这是怎么回事？”父子起身再次拱手：“殿下，您想当初在长安城脱逃出来，躲过那苏县的追捕，跨虎登山走南阳，流落在南阳一带。后来你又大着胆子到武科场去比武，被王莽给绑在庄爵之上。多亏有个快马青刀舞、温神花刀太保马武马子章呐喊三声反，走马带庄爵大闹武科场，把你给救了。再后来我们就听说你在南阳起事，手下有一个兵马大元帅叫邓禹邓中华，还有姚七陈俊等人给你做谏官，我们说的是也不是？”刘秀边听边点头，心中的那个份吃惊就甭提了，心想这老爷子是谁呀？简直就是我刘秀，我做那事儿他都知道。老人家，请问您怎么称呼？您怎么对我了解的这么仔细？还请您言明。这老者刚要说，就在此时有个家丁进来了，给这个老者施了一礼：“老人家，陈鹏陈将军到了，我们已经把他让到院子里边，因为这上房有别的客人，我们暂时就让他到书房去饮茶，他在等您。”“哦，告诉他我马上就去。”“是。”刘秀一听，当时那脑门子嗡的一下，心想：“哎呀，我中计了，我到这儿来，这父子爷们将我稳住，这是等着陈鹏要将我擒获。”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刘秀兵败济阳，慌乱之中，他跑到一个小山村，来到个大户人家。可是他这饭是刚刚吃上，忽然间人家家人到里边禀报说，陈鹏陈将军来了，已经让到别的屋中暂时休息。哎呦，刘秀当时脸变色，心一慌，心想这可坏了，听家人这么一说，就这个人家和陈鹏有关联，看来我是被这家的父子给拖延住，然后陈鹏来了好抓我，我是中了他们的奸计了。但是刘秀左右一看也明白了，周围这几个人都是练武术的，自己现在想逃是势比登天。想到此，他都不害怕，冷冷一笑，哼，好吧，既然我刘秀中了你们的奸计，你们不妨把我拿住，送到长安，交给王莽去请功去吧。刘秀一说这话，这位老者是连连施礼，千岁，您是不是以为那陈鹏来了您就有危险了？陈鹏现在是来抓您的，您就以为我们是他的同谋？千岁啊，我现在向你保证，陈鹏来到我家，不单说他不敢抓你，而且他还得向您请罪，献济阳投降。书中交代，这位老者不是别人，乃是大汉五老其中之一，姓杜，叫杜彦，杜天慈。咱们说过马武马子张这个人，那么马武的父亲就是汉平帝驾下的兵马大元帅，统调大汉全国兵马，那就是马钦呢。马钦也身为大汉五老之一，和着杜彦并名。这么一说，您就可以想象杜彦的身份了。那说他有这么大的能耐，他为什么不在朝中做官呢？嗨，这个老爷子在大汉汉平帝在位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做官，他愿意在小山村一待，是习文练武，颐养天年。哎，高兴了呢，教教儿子和弟子武术，觉得呀，这样那是最美。尤其是王莽一篡位登基，杜彦老人家一看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姓刘的几乎都让他王莽给追杀绝了，他心中是十分恨怨王莽。但是也考虑到自己一个平头的百姓，即使本身有一些功夫，有一些才学，但是也无济于事，不可能灭莽兴汉，那只能忍着。他家里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杜茂杜志清，由于一手飞叉的功夫使得好，有人给他个外号叫飞叉大将。哎，您像刘秀到他家来，第一个见面那个年轻人，那就是杜茂。他还有个二儿子叫杜生，这杜生啊不行了，是怎么的？杜生你别看个儿

坨大，劲儿挺大，他懒。每天呢是太阳起得老高了，得他爹给他撩背火踹的屁火，他才能出去练功。你这么练功能练成吗？哎，所以说他的武功比他哥哥那就差个天上地下呀。再一个，这杜彦有个最得意的弟子，也是他最心爱的人，那说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王莽驾下新科武状元，现在镇守济阳关的三手大将岑彭岑君然。你看岑彭这身好能耐，那是杜彦教出来的。早在岑彭七八岁的时候，杜彦就在岑彭的母亲面前把他给要来，接到自己家教传他一夜。尤其是一想到那岑彭乃是忠良之后，那更加在这孩子身上下功夫。岑彭胯下马，掌中三尖两刃刀，那是尽得师父真传。师父为了让他学得更绝妙一些，你像教岑彭镖，教岑彭飞抓，既教岑彭了，都不教自己的大儿子杜茂杜志清，哎，另给儿子开一条道，教他飞叉的功夫。所以说现在杜彦一听岑彭又来到家里了，他这才敢跟刘秀说大话。哎，不单说岑彭他不敢抓你，还得献济阳投降。等他把来往过去这些经过一说，刘秀那眼眶湿润了，一躬到地：老人家呀，刚才你可吓坏小王了，我以为呀你和那岑彭里应外合要把我抓住，那么我过去受那些苦吃那些罪呀可就白搭了。既然您这么一说，那我就放心了。好，千岁，到这儿啊您就跟到了您自己家一样，是最安全不过。您现在在这儿该吃吃该喝喝，让杜茂陪着你，我呢到那边去见岑彭，跟他说明一切，让他过来给你磕头。哎，杜彦杜天慈打上厅出来，奔旁边书房，撩帘子刚往里一进，这宝贝徒弟岑彭呼就站起来了：师父，不消弟子与师父有礼。咵嚓一撩战裙，就地跪倒。他往下这一跪，师父瞧着他呀，那就瞧不够啊，喜欢一扶起来吧，谢师父。岑彭和师父两个人对面坐下了。师父杜彦一看这岑彭那个眼光有点闪烁不定，我来问你，听说你为王莽在济阳做了元帅，你居怒繁忙，现在到家里来干什么来了？回师父，不瞒师父讲，妖人汉殿下刘秀刘文殊已经在南阳起兵，打下了我们莽主万岁的几个城池，现在他又兵犯济阳关，多亏我手下的老将马成施巧计水淹他三军，消灭了很多军卒，我夜间乘胜追杀，我追杀刘秀，但是刘秀在我面前他跑没了。我追来追去，我一看正好路过您这村子，我想念您了，想见您和大师兄，就这样我就拨马来到家门口。可是师父，刚才我又听家人讲，您和我的师哥将一个少年将军让到了咱们这家宅之内。我打开天窗说亮话，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要抓的汉殿下刘秀。师父，刘秀是不是在咱家呢？老杜烟用手一捻胡须：不错，你师兄陪着汉千岁正在上厅喝酒呢。我跟汉千岁说，你岑彭是我徒弟，我让你过去见千岁磕头。

投降千岁，献济阳，回过头来打王莽。我这是叫你去跟千岁会面。陈鹏一听的脸涨得通红。师父，弟子我现在已经是莽主万岁驾下之臣，我是济阳关的大元帅，捉刘秀乃是我的天职。我现在既然在师父的家中碰着刘秀了，我怎么能够不抓他，还给他磕头说什么投降他呢？师父，你老人家千万不能阻拦我，我一定捉住刘秀到长安去请功，到那时我就不是什么小小济阳关元帅了，我要如果弄好了，就天下的兵马大帅也非徒弟莫属啊。老杜烟的脸唰就沉下来。陈鹏，你是不是以为你给王莽当了武状元就沾沾自喜，认为了不得了，是无比的荣耀？其实在师父我看来，这不单不是一种荣耀，反而是一种耻辱。王莽早在十几年前他翁篡续位，把他姑爷用鸩酒毒死，他登基了，杀刘八百户，灭刘三千里，百姓们明着不敢说什么，背后都咬牙切齿痛恨这莽贼。好好的大汉锦绣江山就被这王莽改成了什么大兴国，那么百姓们只要稍有不服，立刻是人头落地。那王莽设摆一个什么恩科五科场，那我也无非是要找一些武艺高强的人来辅佐他，要捉到杀死汉殿下。参鹏，像你这样武功颇高的人，你应该投明主杀莽贼。哦，现在你当了武状元了，又成了济阳元帅了，你就死心塌地的为莽贼效命，你真让为师失望。说到这里，杜燕那胡须就微微发抖，那动了心了。哎，果然陈鹏以为自己是武状元，那睡觉做梦都美呀。尤其是现在手下又有兵有将，那就更不可一世。现在他师父跟他说这番话，也就是他师父跟他讲，要换个二家别人跟他讲，他早就炸了。但是他把气往下压了一压，师父，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是莽主万岁驾下之臣，可是您老人家呢是一没保汉，二没保莽主，那就是说呢，您既可不帮汉朝，也可以不帮莽主万岁，您可以坐山观虎斗，就把刘秀当成一个其他别的人。但是弟子我却是莽主万岁之臣，我却不能袖手旁观，我必须要捉刘秀。现在如果让刘秀再跑了的话，以后就更难捉了。陈鹏，如果师父我要是就保汉殿下刘秀了，我愿意在他驾下称臣，难道说你还抓刘秀不成吗？师父，你老人家别跟弟子我置这气，我知道您身为隐士是谁也不保的，现在我不敢惹您生气，请您把刘秀赶出去，我在门外抓他，您看行不？放肆！陈鹏，我跟你打开天窗说两话，如果你要敢抓刘秀的话，除非你胜得了为师我。这老头子现在跟弟子叫上号了，要动手。这陈鹏脑子一热，当时腰板拔得倍儿直，他一拱手，那脸现在也不红了，怎么的有点发白发青，怎么气的？师父，既然您老人家这么说了，可是弟子我怎么跟师父您老动手啊？但师父一定要

和老杜燕，他坐在书房里足足有一刻钟他也没读，心想，哎，这也是平日里我只教徒弟武术，没教他怎么做人呢。这不就为了捉刘秀，他要立功已经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就敢顶撞师父我，而且还要跟我较量较量。好吧，既是如此，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想了半天，杜燕才打书房出来，到上厅见刘秀和两个儿子，如此这般一说，刘秀当时怒火万丈，心想，啊，原来这陈鹏他就连师父的话也不听，什么叫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看来这陈鹏他是跟我干定了。这刘秀他没马上说什么，他瞧着人家父子。杜燕告诉刘秀，千岁，还是那话，您到这儿就放心吧，你要愿意到外边瞧一瞧您就瞧一瞧，不愿意到外边瞧一瞧您就在这等着坐后加鞭，我一定让这陈鹏俯首来降。老人家，既是如此，我也骑着马到村边去看看，我瞧瞧您怎么教训他。好，就这样，老杜燕领着刘秀和两个儿子，他们都上了马了，往外就来。单说老爷子这二儿子杜生，他有个外号，什么外号呢？饭桶。说怎么能有这么个外号，这外号还是陈鹏给他起的。你看这杜生比陈鹏还大一岁，自己父亲武功那么高，家学渊源，但由于他不刻苦练功，他的武术啊老不成气候，进步极慢。陈鹏呢小时候就拿他取笑，给他起个名叫饭桶，还真叫出去了。这背后有很多家人也管他叫饭桶，但是这杜生是十分不愿意听。平日里呢他一看陈鹏瞧不起他啊，愿意跟自己大哥杜茂在一起玩，在一起练武，他就来气，他也嫉妒。现在他一想，哎，正好我就揍你个陈鹏，出出我多年之气。这杜生啊他有点缺心眼儿，哎，想什么事想得直。现在一看陈鹏立马横刀站在村边，两眉高挑，俊目圆睁，他这火就上来了。呆，陈鹏，你马上滚下马来，给爹爹他老人家磕头，别让他生气，向千岁请罪，我还或许跟你求个情，不然的话我让你滚下做鬼。呜呜呜呜，这杜生手中轮动他惯用的兵器，是亮银盘龙棍。这时候他已经提马来到陈鹏的跟前。陈鹏一声冷笑，饭桶，你给我退下。陈鹏想，那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呀、啊，就你这样的十个也不是我个。哎呀，你还敢管我叫饭桶，你招家伙，呜，这一棍就砸下来了。当啷啷啷啷啷啷，陈鹏用自己刀杆往出那么一蹦，把他这一招就破解过去了。二马这么一坐蹬，杜生用亮云盘龙棍就想回身扫陈鹏的腰篮，本来陈鹏也可以回手一刀斜肩带背削他，要如果陈鹏真要把功夫使出来，那一刀可就得给杜生劈上。但是陈鹏能用刀劈这二十哥吗？可是陈鹏现在面对着的是刘秀，刘秀就在前边，那这功劳伸手可得，他招数上就有点按耐不住，虽然没用刀，但是二马刚这么一坐蹬，他却把自己右脚在自己的这个黄金凳里边摘出来，在空中飞起就一脚，他猛踢饭桶杜生的后心。这杜生他也没顶盔贯甲，前没护心镜，后没掩心镜，

0: 就这一脚给踹上了，只听嘎啪噗咚。说岑鹏这一脚得有多大劲儿，咱们悬点说吧，也得有2000斤劲儿，这叫爆发力。扑通一下子，饭桶杜生栽在尘埃。有两个家人跑过去一瞧，是大惊失色，哎呀，老爷不好了，二少爷死了，二少爷死了，家人的眼泪都淌下来了。啊，杜燕可没想到岑鹏能把自己二儿子给踢死。刚才二儿子过去他还琢磨，这老二饭桶那肯定打不过岑鹏，但是他没想到岑鹏能下这样的狠手，能来这么一脚啊。他赶紧下马俯身一看，可不嘛，这杜生眼睛翻了上去，鼻子已无呼吸。哎呀，杜燕是又是悲痛，他又是伤心。看着儿子死了他悲痛，想着徒弟如此行为他伤心，老泪横流。他慢慢站直了身子，岑鹏你可真有出息呀、啊、你能够一脚把你二师哥踢死，师父我没白教你，那么现在我看你能不能把你大师哥再踢死，能不能把师父我再踢死，你要把我们都杀死了你就捉千岁走，不然的话你小命要留在此处。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0: 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深陷人生低谷，前路迷茫如雾，挣扎过，彷徨过，甚至想过放弃，直到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时光。那些独自熬过的深夜，咬牙坚持的瞬间，不被理解的孤独，都在旋律中找到了共鸣。慢慢懂得，人生没有绝境，只要心怀希望，就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芒。我们在跌跌撞撞中成长，在风雨中学会坚强。无尽光芒不仅是旋律里的力量，更是心底不灭的信仰。它教会我勇敢奔赴，向阳而生。无论未来有多少挑战，都要带着这份光芒坚定前行，不负时光。

0: 和你在一起时总忙着规划未来的模样，担心距离，纠结现实，把太多精力耗在遥远的猜想里，却忘了握紧眼前的温暖。那些一起散步的黄昏，分享心事的深夜，相视一笑的默契，都被以后怎么办的焦虑冲淡。直到关系悄然走远，才惊觉自己困在想象的牢笼里，弄丢了最真切的陪伴。原来爱情从不是精准的蓝图，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相守。想得太远，反而成了束缚彼此的枷锁。那些过度的担忧与预设，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流逝。往后余生，愿少些无谓的思虑，多些勇敢的珍惜，不让眼前的美好再输给遥远的想象。
1: 大概这算是迷恋，这路程得几分钟真是太短。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与你并肩站在晚风里，路灯拉长身影，蝉鸣伴着低语，空气中满是不言而喻的默契。以为这样的此情此景会定格成永远，后来时光流转，我们在各自的轨迹里前行，那些一起经历的欢喜，分担的忧愁，都成了记忆里的珍藏。再回首才发现，有些情境一旦错过便再难复刻，唯有旋律响起时，那份悸动仍清晰如昨。此情此境虽远去，却化作心底最柔软的印记。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怅然，提醒着我，生命中每一段真挚的相遇都值得

曾与你相爱一场，却总在犹豫中错过表达。每次想靠近都怕唐突，想挽留又碍于骄傲，直到分开都没敢主动迈出那一步。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擦肩而过的失落，深夜里的辗转反侧，都在旋律中浮现。原来有些心意错过了时机，就再也无法说出口，有些温柔没来得及交付就成了过往，换我先吻你成了没能实现的心愿，刻在回忆里。那些胆怯与犹豫都成了成长的教训，往后遇见心动越能勇敢一点，不再让来不及成为遗憾，让想做的事想说的爱都能及时抵达，不留怅然。

0: 你还
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
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
4: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

0: 白兔，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为了维系关系一次次编造善意的谎言，用一个谎圆另一个谎，把真心藏在层层伪装之下，以为这样就能留住想要的圆满。那些强装的平静，刻意的回避，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铺陈。我们在谎言里相互试探，在猜忌中渐行渐远，直到最后连自己都分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感情也在无尽的圆谎中耗尽了温度。原来谎言从来留不住幸福，坦诚才是感情的底色。那些为圆谎付出的代价，错过的真诚，都成了深刻的教训。往后只想活得坦荡，不再用谎言敷衍生活，也不用再伪装辜负真心。

以为爱就是轰轰烈烈的奔赴，和你一起熬过深夜的畅谈，分享过清晨的微光，把 LOVE 的每一笔都写满真诚与勇敢。我们在旋律里相拥，在时光里沉溺，以为这样的热烈会一直延续，可感情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打磨，争吵冷战渐行渐远，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爱慢慢在沉默中褪色。 LOVE 不只是一时的炽热，更是经历后的懂得，那些爱过的痕迹，付出的真心，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感谢那段热烈的时光，让我学会爱与放手，也期待下一段不辜负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和伙伴们踩着阳光奔跑，在泳池里溅起水花，抱着冰汽水躺在树荫下，让晚风带走所有的燥热，把青春的热烈都留在假期里。那时的快乐简单纯粹，不用顾虑未来，只专注于当下的欢喜。一起追过的日落，分享过的秘密，整夜未眠的畅谈，都成了时光里最鲜活的印记。以为这样的假期会无限延续，却不知离别早已在转角等候。夏日假期终会结束，那些热烈的回忆永远。

0: 漫步铺满落叶的小径，风卷残黄，夜明南天，你说秋色如诗，会陪我看遍岁岁秋光。诺言轻得像落叶，却重得刻进心底。后来秋风再起，只剩我独自踏野而行。那些并肩踩过的碎金般的落叶，分享过的温热奶茶，檐下避雨时的依偎，都随秋意渐深沉淀在回忆里的剪影。秋色依旧年年染枝头，故人却再无归期。秋色是温柔的信使，也是离别的注脚。那些藏在落叶里
1: 的好几次了，邻居说呢，装电梯你会挡住我们家的采光，好说歹说怎么都不同意。二楼和三楼的邻居呢年纪还轻，上楼下楼基本不受影响，再加上装电梯呀，还得分担数万元的费用。

用，所以呀、啊、就更没有什么积极性了。张老师一看这形势啊，自己也打了退堂鼓了。社区工作者分析啊，这一楼的住户反对装电梯，确实啊有影响到房屋的采光、通风、产生噪音等等这些原因。那另一方面呢，是考虑到房子的相对贬值，有了电梯，楼上的房子更好卖了，那这一楼的优势可就没有了。楼下居民的工作难做，街道和社区啊是群策群力开居民会议，让大家呢一起来做楼下业主的思想工作。玄武湖街道的副主任于挺挺说，为一部电梯开个十几次居民议事会啊，那还算是顺利的，通常情况这议事会啊得开他个三四十次。2017年年初，玄武区政府启动了老旧小区增设电梯工作，全区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楼栋单元一共有5580个，增设一部电梯费用呢大概在45万左右，玄武区投入的补贴再加上市级的补贴，占到总费用的 40% 到 45% 左右。这项惠及面广泛的工程在玄武区并不是一片掌声啊，老小区加装电梯也就是方便了少数高层的住户呗。这反对的声音对这个行为的初衷表示了怀疑。穆区长说，谁都知道老小区装电梯的难度太大，首先呢是每家居民的诉求啊不一样，这里面有大量的群众工作要做，其次呢就是程序繁琐，施工周期长，再加上资金问题，如果让群众自己去面对，那肯定装不了几部电梯。2017年之前，全区的老旧小区提出加装电梯申请的一共才3件，但是为什么明知道难还要为之呢？民生纠结处为政发力点，政府要把民生的责任呢、啊、主动的扛起来。穆区长说，民生工作的关键是一定要转变思路，政府为居民提供服务保障，居民的潜在需求就会大量的被激发出来。果不其然，仅仅2017年第一季度，玄武区就新增加了装电梯申请667件。除了安排好市区两级的补贴资金以外，玄武区动员起政府各相关部门以及街道社区的干部的力量，集中力量做好增设电梯的宣传发动和群众说服解释，相关的政策制定，相关审批事项的代办服务，从设计到施工的监督管理等等多项工作。给老旧小区装上电梯啊，既是大好事儿，可也是个老大难哦，一两句话呀还真说不完。那咱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云生跟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那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接着跟您聊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话题。要想给老旧的楼房小区加装上电梯呀，做通低楼层住户的思想工作，那是头等的大事。虽然按照南京市的实施办法，只要三分之二的业主同意就可以批准增设电梯，但是玄武区呢，还是朝着100%同意的目标在努力。玄武区增梯办主任薛慧燕说，本来是幸福工程，它不能让一些居民从中感到不幸福啊。孝陵卫街道增梯办主任陈玉梅首次上门做工作，这一楼的老人呢、抱着药箱子就摔在了他脚底下。但是无论老人的态度怎么样，陈玉梅总是面带微笑，倾听了老人的疑问，讲述楼上住户的困难。这一连十几天的交谈下来呀、老人的态度终于有些松动了。陈玉梅又找来建筑设计专家解释噪音问题，要协调楼上的住户提前把补偿款送到老人的家中，老人这才最终被陈玉梅所感动，在增梯协议上签上了名字。同样的故事啊，还有很多。中迷花园社区居委会主任谢道兰当初啊，到陈洪宝家，这老两口啊，生气的都不拿正眼瞧他。可是谢主任呢，是随你怎么喊，随你怎么闹。主任呢，就是不生气，还笑呵呵的跟你讲政策，讲楼上的困难，讲的你啊是一点脾气都没有了。陈洪宝现在呀、跟谢道兰处的就跟好朋友一样。他说谢主任他们呢确实很辛苦，再说了，楼上的老同志也七老八十的了，真的是不方便，这个字啊我们签了。除了积极地做好低楼层群众的思想工作，玄武区还配套了相关的实施办法，不仅不让一楼的住户承担增梯的相关费用，还制定了给一楼住户补偿20000元的指导意见。低楼层的群众思想工作做通了，增梯工作的进程啊也就大大加快了。加装电梯一旦作为政府民生工程推动，这一些群众的期望值啊就随之升高了。一来啊，是希望政府投的钱能再多一点，那能不花群众的钱是最好了。二来呢，也是希望政府啊能把矛盾给解决掉，这不同意装电梯的低层住户，他们的工作应该由政府来做呀。最后呢，是希望政府把能办的事情都给我们办了啊，牵涉到那么多的手续呀，还有设计呀、施工啊，你这老百姓怎么懂啊？老小区加装电梯，政府该做多少事？政府在其中有没有一个工作边界呢？薛慧燕说，政府推进增梯工作的原则，我们呢概括为四个不。就好像穆区长所说的，对于高楼层的业主是推动不强迫，代办不包办；对于低楼层的反对的住户来说呢，是依法而不生硬，灵活而不随意。对于居民在资金上的需求啊，按照南京市的统一部署，每部增设的电梯可以享受市区两级共20万元的资金补贴。 为了让居民能够尽快的拿到补贴，玄武区将由市级承担的10万元由区财政先行垫付，再与市里边呢是统一的结算。而在相关手续办理、施工管理等等方面呢，玄武区在各街道安排了2到3名增梯专办员，为居民申请增梯所需要的各项审批手续提供代办和一条龙服务。而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自来水啊、电线啊、燃气管道等等这些管线的迁移问题，则由区里边啊统一的和水务、电力、燃气等等单位协调解决。截止到2018年的年中，玄武区老小区加装电梯启动1年多的时间，已经签约了1000多个楼栋单元，取得了规划许可证630多个，施工许可证487个。目前呢，开工和建设的一共有337部电梯。薛慧燕主任表示说，和预期目标相比啊，虽然是慢了一点，但是作为一项涉及居民切身利益而且环节比较多的民生工程来说，这也确实是急不得的。一年间呢，玄武区居民因为加装电梯发生了不少暖心的故事。电梯装在赵女士家厕所窗外，社区干部呢请来了设计和建筑的专家，帮助赵女士家的厕所换成百叶窗。太平新村的刘世珍老人住在1楼，不仅爽快地同意邻居加装电梯的提议，而且呢还当起了加装电梯群众代理人，挨家挨户地去做邻居的工作。在兰园18号小区，许多业主做邻居十几年了还不太熟悉呢，为了装电梯这事儿啊，积极地协商群策群力，后来呢好多人都彼此成了好朋友。这加装电梯的过程啊，就是邻居们的关系不断磨合的过程。过程中呢，虽然磕磕碰碰，但最终呢，还是会开出和谐的花朵。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现象。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了南京市玄武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经验，希望对其他的地方啊，也有所启示。节目之外啊，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2018年6月15号凌晨，世界杯揭幕赛，俄罗斯5-0横扫沙特队。窗外啊，是不时的传来球迷们的助威呐喊之声，而家住在武汉27路的刘老师，却是一个人蜷在沙发里，静静地盯着电视屏幕。作为罗纳尔多的铁粉儿，以前每一场世界杯比赛都会令他热血沸腾，而如今呢，这位72岁的老人，任何激动人心的场面都难以再拨动他的心弦。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云生就跟您说说，在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隐情和故事。咱们故事的主人公刘老师啊，退休之前是武汉一所重点高中的优秀数学教师，不仅教学深受学生们的欢迎，还是典型的暖男。他19岁参加工作，一边照顾父母，一边独自挣钱，养大了比他小10岁的弟弟。后来呢，又伺候瘫痪在床8年之久的老伴儿。2015年把老伴儿送走了。可从老伴儿去世之后啊，刘老师突然找不到生活的重心了。在老伴儿去世后的近1年的时间里啊，从27路到9峰陵园，刘老师每天转2趟公交，再加上步行，来回啊70多公里。去老伴儿的墓前和他说说话。冬天的早上啊，常常是天还不亮就出发了，晚上8-9点钟天都大黑了才回到家，真的是风雨无阻啊。刘老师的儿子呢，事业有成，早在澳洲安了家，苦口婆心的劝自己的老父亲搬过去跟他一起生活。老同事们呢，也不断地劝说他，你得走出阴影啊，没事啊，就拉着他聚会呀，旅游啊。但是刘老师全都无动于衷。转眼3年过去了，性格本来就内向的刘老师，过着几乎不与人交往的日子。因为老人年纪大了，血压又高，心脏呢也不太好，加上腿脚越来越不灵便，儿子呀是实在放心不下再让他在家独居了，给他装上了视频监控，会被刘老师啊有意无意的给关掉。给他请个保姆吧，他容不下这家里啊进外人生活。给他找个条件很好的养老院呢，他是坚决不去，要守着和老伴儿共同的家。儿子呢，只好是隔三差五的打岳阳电话回来。可刘老师的听力啊又慢慢退化了，经常啊接不到电话。远隔重洋的儿子不得不打扰邻居去敲父亲的门，看看老父亲自己在家到底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还是安然无恙。前面说的刘老师啊，是典型的老年孤独症。那什么是老年孤独症呢？咱们接着往下说。老年孤独啊，是老年人被疏远、被抛弃和不被他人所接纳的一种情绪体验。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身心病区各种老年精神病患者当中啊， 老年抑郁症是其中的一种，而孤独症是老年抑郁症的元凶之一。老年身心科主任曾林副主任医师分析说，导致老年人孤独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老年人离退休之后远离了社会生活，没有子女在身边，或者子女成家立业了独自生活了，就成为什么空巢家庭。也可能呢是因为体弱多病行动不便，所以呢逐渐的跟亲朋好友疏远了，性格呢变得孤僻了。丧偶或者是失去了独生子女等等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上海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啊，60到70岁的人群当中有孤独感的人占1/3， 80岁以上的呢高达3/5。武汉市心理医院门诊部主任张慧石告诉大家说，老人的心理平衡啊有3个支撑点。

是什么呢？分别是社会角色、挚爱亲人和生理健康。社会角色在退休之后就逐渐隐退了，心理健康和挚爱亲人这两个支点是老人至关重要的。任何一项出现了问题呢，都有可能导致老年人心理的彻底崩塌，尤其是对于身体失能或者半失能的老人来说，一方面家人的细心照料和关心是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呢，还应该让老人找到自我存在感和生活的意义。外表很光鲜，内心很孤独，这是一群高知老人的真实写照。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李文天描绘了类似刘老师的一类老人孤独症的状态。一位女局级干部离休之后搬出了单位的宿舍，住进了新的小区，虽然环境很好，但是她呢，既融入不了跳广场舞的大妈群，也不愿意到室内参加原单位退休职工的活动，更瞧不起那些天天带着孩子做着家务的老人。可他呢，自己在家练练书法吧，练的是心烦意乱，学学瑜伽呢，根本就静不下心来。无独有偶，还有一位周教授年过九旬，儿子也在国外，女儿呢在广州，自己啊每个月的退休工资上万，可是不知道该怎么花这个钱。外人呐是羡慕的不得了哦，可是周教授呢患有严重的老慢支冠心病，只能常年住在医院里，看着病友不断的一茬换一茬，也时常目睹着老年病房每每有老人去世，周教授的心里啊有说不出的一种滋味啊。李文天医生很理解他们的孤独痛苦，随着步入老年要面临很多人生状态的改变，比如说机体老化，要面临着体力的丧失，甚至呢是死亡的恐惧，退休往往要面临着价值感的丧失，老伴去世呢要面临亲密关系的丧失，那要重新适应这些改变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在足够的社交支持下渐渐地完成这个阶段的过渡。李文天建议像刘老师这种家庭情况的子女啊，要想办法多对老人进行陪伴和情感支持。要知道离开故土到新的地方安家，对于老人来说呀，那可是极大的一种挑战呢，因为这又要面临着对故土的丧失感，还有文化休克，社会对于老人的关爱也很重要。另外啊，老人也要相对积极的去面对人生的调整，比如说发展一些有益的兴趣爱好，哎，有一些可以投入精力的事情可做，以此呢来重建一定的价值感。鼓励老人呢多参加一些老年朋友的活动团体，增加归属感，还可以考虑啊让老人重新和老年异性建立亲密关系。如果有明显的精神心理方面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找到专业的心理医生进行咨询。在这里啊，云生要跟大家聊聊空巢老人必须准备的生活用品有哪些。首先，空巢老人最需要一部电话或者是手机，想儿女的时候啊，打打电话聊聊天，生病难受的时候呢，打电话给医生，无聊寂寞的时候打电话给亲朋好友，一块沟通沟通感情。您别小瞧这么一部电话或手机啊，这个小小的社交工具能够让空巢老人呐开心愉悦，天天有人陪伴。子女们呢也可以多打打电话，陪老人说说话聊聊天，让空巢老人不再感觉到寂寞抑郁。其次呢，离不开的就是医药箱。空巢老人年纪大了，身上呢少不了会有这样那样的病痛，很多老人呢还患上了慢性病，必须天天吃药。这个时候送个医药箱给空巢老人，放置必需的药品就最合适了。
空巢老人感冒头疼的时候就可以自己服药，突发胸痛啊低血糖的时候呢也可以马上服药进行自我的救治。目前呢有一部分新型的药箱有联网功能，不但能够提醒空巢老人吃饭，还能为空巢老人订购药品，这实在是太方便了。最后啊，建议做子女的给老人在家里啊放一台收音机。老人一上年纪啊，眼睛不好使，看电视呢会觉得费劲，时间长了眼睛干涩呀、流泪呀不舒服，而为他配置这么一个小小的收音机，无论是在家里或是外出都可以随时收听，听听新闻呐，学学养生啊，再听听戏曲，听听曲艺，这样能够有效地缓解老人的孤独感。好，稍事休息，咱们回来之后，云生接着跟您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前几天呢，英国默克拉健康网对三名英国百岁老人进行了专访，他们呢是101岁的克罗泽、102岁的丹纳利和103岁的哈伯，然后从三位老人的身上啊总结出了6大长寿攻略。

动性。这三位百岁老人呢，另一个共同点就是拥有稳固积极的人际关系。研究发现，拥有较强社会支持的人长寿几率增加50%。另外呢，这三位老人虽然有着100多年的过去，但是啊，从来不纠结失去的东西，活在当下，无怨无悔。还有啊，要乐于助人。哈勃老人表示啊，与人为善，帮助他人，有助于提升自我的价值感。有研究也发现，做志愿工作可以降低抑郁和焦虑的风险，还能够减轻压力，进而呢，有助于快乐长寿。再有一点，就是要保持终身学习。为了与时俱进，丹纳利老人学会了网上购物。他表示啊，活到老学到老，与健康长寿是密切相关。想学习啊，什么时候都不算晚。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报告也显示说，至少读完大学本科的人比没有读完高中的人寿命要长9年。接受教育时间长的人对知识非常渴望，他们能够更好地完成工作，善于计划未来，生活方式呢也会更为健康。最后一点，保持独立生活。克罗泽表示啊，老人应该尽可能地保持独立生活，但是呢，在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也得主动地表达需求。丹纳利用自己的人生格言，继续前行直到路的尽头，鼓励自己坚定态度，快乐健康地去生活。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跟您分享了三位英国百岁老人的长寿经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呀，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各位朋友，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思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平凡闪耀专栏，马勒班组匠心攻坚破壁垒，质感树转领风潮；
1: 我市举行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红色故事宣讲报告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设备大修与简易自动化班组，现智慧工厂班组，自2009年成立至今，以设备国产化破局、智能化转型提速为目标，用匠心与创新推动企业从制造迈向制造。该班组于今年五月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记者来到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智慧工厂班组时，成员们正在对即将出口波兰的活塞外观检测设备进行调试。该设备2022年研发以来，已有十多台在企业稳定运行，并出口到泰国、印度、日本等国家。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智慧工厂班组视觉组组长吴景军：
3: 我们引入了这种 AI 的深度学习算法，代替了人眼检测之后呢，我们整体这种检测的稳定性和精度性都大大提高了。同时呢，我们这种机器设备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同时我们这种判定的标准的一致性会相对于人来说会特别好。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现场的这种活塞的这种清洗剂下料，还有活塞环的这种装配的这种关键的工序。
2: 该班组成立以来，以技术创新赋能生产全流程，先后完成了手动生产线的自动化改造、全新自动化浇筑元件、基于 AI 的外观检测设备等数十个自动化项目改造，为公司节约成本超千万元，生产效率及质量均大幅提升。成绩的取得是班组成员迎难而上、不懈探索的必然结果。早在2009年班组成立之初，这些初入职场的80后就面临国内活塞铸造领域长期依赖进口浇筑机、设备采购成本高、交付周期长、售后响应慢等难题。班组主动扛起技术攻关重任，在无成熟经验借鉴、无外部专家支撑的条件下，从零开始研究结构设计、电气控制、液压系统与浇筑工艺匹配，全力突破关键技术瓶颈。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智慧工厂班组机器人组组长刘军德：
4: 针对这些困难呢，我们大家到现场去拆解旧的设备，去测量，去用3维软件模拟仿真，直到达到理想的效果。像电气问题呢，我们到现场去分析设备的各个动作，去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去梳理电气信号，最后形成一个全套的电气控制系统。
2: 同时，在企业积极投入研发资源、完善员工职业发展路径的驱动下，班组成员利用业余时间自主学习编程、机器人控制等专业技能，运用大数据、AIGC 等技术提升全流程智能化管理水平，实现以数据驱动决策，并强化各部门间的协作配合，持续为企业在降本增效、创新突破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创造优势。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智慧工厂班组数字化组组长连义虎：
5: 我们会持续完善物联网、麦子系统和数字平台，打通生产、质量、设备、能耗、管理等全链路数据，实现实时分析、智能预警、精准调度、辅助管理，同时坚持自主培养、实战练兵，让更多一线员工掌握新技术，练就新本领，成长为懂智能、善创新、能攻坚的骨干力量，为智慧工厂长远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日前，英雄永不谢幕、非遗薪火传承营口市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红色故事宣讲报告会在营口理工学院举行。此次宣讲将营口本土英雄事迹与非遗有机融合，打破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段界限，以沉浸式体验活化思政课堂，为全地区500余名师生代表带来一堂生动的行走的思政课。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宣讲共分为评书一英烈、剪纸映初心、皮影送雷锋、烙画铸英魂和红歌聚童心五个篇章，来自营口理工学院、营口市雷锋文化博物馆以及我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联盟学校的宣讲员，分别讲述了沐月、罗长伟等人的英雄事迹。宣讲报告与本土非遗相结合，从本土英雄的赤胆忠魂到非遗传承的红色心声，从剪纸烙画的指尖匠心到雷锋精神的时代回响，从营口评书的慷慨激昂到盖州皮影戏的光影传情，在讲、演、创、唱、悟中让大中小学思政课堂活起来，奏响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强音。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红色非遗主题展区，集中展出以本土英雄事迹为主题的营口评书、盖州民间剪纸、盖州皮影戏、李氏木板烙画等营口本土非遗作品，是育才初级中学教师金阳。
7: 听完今天的这堂思政课呢，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的洗礼。那作为一名老师，回到学校后，我们会在这个课堂教学与日常的教育管理当中去充分的传承和弘扬我们这些英雄精神和非遗文化，从而让我们的孩子厚植爱国情怀，树立文化自信，充分发挥好我们教师和教育阵地的重要作用。
6: 作为我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联盟牵头单位，营口理工学院一直深耕思政课堂教学改革，抓实课程思政全域建设，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思政教师队伍，同时深挖本土红色思源与非遗文化，不断创新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协同育人新路径。营口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代史纲要教研室主任袁晓明：
8: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挖掘本地红色故事和非遗传统文化，以新颖有趣的教育方式打通各个学校各个学段，策划更多接地气、有特色。

0: 的四政实践活动，让红色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15号，市妇联联合市应急局、市少儿图书馆走进大石桥市高坎镇中心小学董家分校，开展关爱儿童进校园公益活动，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关爱服务职能，丰富乡村校园文化生活，切实关爱乡村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这次公益活动以“启智润心互同行，关爱护航少年梦”为主题，主办方为师生赠送体育用品、便携式灭火器材、专业救援包等物资，并与校方签订图书流通协议，300册优质少儿图书将定期流转，共享阅读资源。在公益课堂上，以传统文化、国学礼仪、孝亲尊师、爱国励志、感恩奋进为核心内容的专题授课，引导学生心怀感恩，勤学笃行。安全生产月主题应急培训中，市应急局和营口蓝天救援队为师生讲解地震避险和海姆立克急救法、心肺复苏等应急救援知识，提升他们的安全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推动安全宣传五禁工作真正走进师生心里。本次多部门联动主题活动，既是市妇联夯实儿童关爱服务的务实举措，也是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整合市直部门、社会组织资源，常态化开展送阅读、送德育、送安全进校园活动，织密乡村儿童关爱保护网络，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西市非遗大展，让非遗融入百姓生活。6月12号，西市区文旅广电局、西市区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联合德胜街道办事处在红运社区举办西市非遗大展非遗暨社区主题活动。活动现场，细腻传神的陈氏面塑、香气四溢的汤氏卤制熟食、栩栩如生的营口进士剪纸等23个非遗代表性项目集中亮相，吸引了众多的群众前来观赏、体验、选购，促进了非遗传承与群众参与的良性互动。本次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涵盖特色美食、手作器物等多个品类，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通过展演、互动体验、现场展销等形式，全方位展现西市区非遗资源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魅力，进一步推动非遗深耕基层、融入百姓生活。西市区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雪：
3: 下一步，西市区文旅中心将依托本地文旅资源，深挖非遗文化底蕴，丰富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非遗进社区、进校园、进景区活动，推动非遗融入文旅消费与群众生活。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口腔惠民进校园，守护少年儿童牙齿健康。6月15号，营口市口腔医院医护团队走进站前区东风小学，为校内适龄少年儿童开展免费口腔检查和窝沟封闭公益服务，以专业诊疗手段守护少年儿童口腔健康。此次义诊进校园服务是口腔医院采用优质的窝沟封闭材料，由专业医护团队操作，保障诊疗流程规范安全。医护人员同步开展口腔健康科普，诊疗间隙提升大家的口腔保健意识，养成良好刷牙习惯。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治医师张思佳：
4: 那我们的窝沟封闭呢，是指针对于完全萌出的、没有龋坏的健康的六龄齿，像瓷砖美缝一样，对它的这个窝沟进行一个填平、一个保护，降低龋齿的发生率。
1: 截至目前，市口腔医院已为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21所小学的5352名儿童完成口腔健康检查，为符合条件者成功实施窝沟封闭6435颗牙，以精细化诊疗织密青少年龋齿防护网。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

0: 度，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的，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3: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蒜，一种餐桌上少不了的食材，蒜香虽然开胃，吃完大蒜之后经久不散的气味却让人难以启齿。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破解一下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地摆脱蒜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蒜的刺激性气味其实是它作为植物的一种防御机制，当大蒜被切开碾碎，细胞被破坏，大蒜中的蒜氨酸和蒜氨酸酶汇合，就会产生大蒜素。进入口腔之后，大蒜素继续分解成多种化合物。最难闻的是一种被称为甲基丙烯基硫醚的硫化物，它会在口腔中经久不散。研究人员发现，甲基烯丙基硫醚还出现在尿液里，表明它一定经过了肾脏，它进入了肺部，与二氧化碳一起被排出。它跟随血液循环系统覆盖全身。总之，大蒜的味道之所以会残留那么久，是因为这种味道并不是来自口腔。即使刷过牙，只要身体还在消化大蒜，味道就会持续地萦绕全身。研究发现，一半蒜产生的蒜味一般需要16个小时以上才能够被完全代谢。为了探索如何摆脱蒜味，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课题组曾经专门进行了一项研究，经过对比测试发现，含有酚类化合物的食物有除蒜味的作用。苹果、菠菜、芹菜这些食物能够去除蒜味，因为其中的多酚可分解大蒜当中散发臭味的硫化物，不过只能和在大蒜一起吃的时候才能发挥功效。茶叶当中也含有多酚，且茶水具有冲刷口腔的作用，饭前或吃饭的时候喝绿茶也有助于减轻蒜味。研究发现，牛奶也可以降低导致大蒜特殊味道的化学物质的浓度，吃大蒜的同时或之前也用牛奶，消除蒜臭的效果更好，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效果更好。吃蒜后嚼几粒花生米，花生仁中的蛋白质可以有效地去除蒜味，核桃仁、杏仁等富含蛋白质的坚果也有类似的功效。大蒜极具个性，却能和很多食物默契合作。营养专家推荐几种健康吃法，教你做个吃蒜达人。

蒜素具有保健作用，最好把大蒜捣碎，先放10到15分钟，这样有利于大蒜素的生成。一般人群每天食用1到2瓣大蒜即可，食用过多可能刺激胃肠道，甚至造成胃炎。有胃溃疡、肝病、眼病的患者要尽量的少吃大蒜。腊八蒜、糖醋蒜等腌制大蒜保留了大蒜当中的绝大多数矿物质成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蒜的辣味，有解腻和促消化的作用。煲汤炖肉时放进几瓣蒜，有助去除食材异味。先把大蒜煸香，再放入其他食材翻炒，然后加水炖煮，炖煮之后大蒜素被分解，口感不辣。另外大蒜素非常怕热，遇到高温杀菌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油温过高也会令蒜蓉焦糊，影响成菜质量。用大蒜炝锅的时候，油温不宜过高，烹调时间不宜过长。将大蒜拍碎之后放入锅中，喜食甜的可加入少许糖，糖对大蒜素有保护作用，能够减少高温对大蒜素的破坏。研究发现，发芽大蒜的抗氧化效果比新鲜大蒜要更好。剥开发芽的大蒜，可以看到中间的绿色嫩苗，蒜苗的维生素含量超过大蒜瓣，也有一定的杀菌能力。经过发酵制成黑蒜之后，大蒜的水分会降低 50% 左右，糖分和氨基酸增加，B 族维生素含量上升，甜味增强且没有辛辣味道。不过黑蒜并没有降三高、提高免疫力等神奇的作用，和白皮蒜相比，紫皮蒜口感更辛辣，蒜氨酸和蒜酶等有效物质的含量更高，抑菌效果也更加明显。常吃大蒜，其中的某些物质能够降低体内的胆固醇，从而起到预防高血压的作用。如果患有高血压或者是其他的心血管疾病，都可以每天食用一定量的大蒜，或者在吃其他食物的时候搭配大蒜来食用，能够让体内的胆固醇含量降低。大蒜还能够化解身体里的淤血，治疗动脉栓塞，从而防止冠心病等疾病。大蒜当中含有一种叫做单宁素的东西，有着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还能够提高体内维生素 B1 的活性，从而刺激单宁素的产生。而大蒜素以及单宁素相互作用，就会提高人的身体机能，疲劳的感觉也会慢慢消散，久而久之加强免疫力，以后生病的次数也会慢慢减少。虽然说经常吃大蒜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但是也不能多吃，吃多了同样也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出现。对于青少年人群来说，每天最多吃一半大蒜，因为大蒜当中所含的大蒜素杀菌作用非常强，吃多了很容易就会对胃黏膜造成伤害。如果服用的大蒜过多，就会导致肠胃中细菌的数量太少，血液中的红细胞数量也会慢慢减少，导致出现贫血的情况。由此可见，常吃大蒜虽然对身体有好处，但是也要有一定的控制，吃得过多不仅不会改善身体状况，反而会损害身体健康。另外，因为大蒜也与某些食物相克，在食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当代人来说，每一根头发的离去都是秃头的预告。据国家卫健委，我国超2.5亿人脱发，平均每6人里就有1人头秃，但另外那5个人就能安心吗？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的文章提醒大家，有一种脱发会传染。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会传染的脱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

病例，一个小女孩因感染了一种真菌而导致脱发，还传染给了家人。女孩因脱发和头皮上有黑点来就医，报告说没有瘙痒和疼痛，体检的时候却发现头皮上有大量的黑点，后来发现母亲的头皮上也有类似的黑点。研究人员用显微镜观察女孩和她母亲的头发真菌培养皿，可见大量内丝菌孢子紫罗兰替菌在生长，这是一种发生在头皮和头发上的常见皮肤真菌感染，其特征是成片的脱发，毛干在头皮水平断裂，导致头皮上出现黑点。因为孢子位于毛干内，毛内癣菌感染通常会引起头皮糠疹状鳞屑，这种由真菌引起的脱发模式比较典型，除了黑点还可能出现头皮发痒、脱发区域发红等情况，且会传染。如果有这些症状应及时就医，患者的家庭成员也要接受检查。脱发一般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生理性脱发属于正常脱发，如果是病理性脱发，患者就要引起重视。生理性脱发包括季节性脱发、产后脱发等等，常见诱因还有精神紧张、压力太大、过度减肥、贫血等。有些人习惯将头发向后牵拉，如梳马尾辫，便可能出现牵拉性脱发。病理性脱发指的是短时间内头发明显减少，常见病因是雄激素性脱发，也称为脂溢性脱发，这种脱发约占 95% 以上。还有一些脱发性皮肤病，如毛发扁平苔藓、头藓、盘状红斑狼疮等等，主要是免疫问题或感染所引起的。每个人每天约有70到100根头发自然脱落，当每日头发脱落的数量大于100根，那就要警惕脱发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种最常见的脱发类型与治疗方法。第一，雄激素性脱发，就称脂溢性脱发，中国男性患病率约为 21.3%， 女性约 6%， 发病机制与遗传因素和雄激素相关，女性还有更复杂的机制参与，因此临床表现与男性有差别。临床表现是女性常无额部发际线后退，额顶部毛发弥漫稀疏，常同时有颞部，也就是靠近太阳穴的位置，甚至枕部的稀疏，很少发生顶部光秃。男性多为额部发际线后退，顶部毛发稀疏变细至光秃，并与额部发际线后退汇合，最后只有颅侧及枕部毛发保留。少数男性也可表现为女性型脱发。改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避免熬夜、精神紧张等等，可以缓解这种脱发。常用药物如外用米诺地尔，男性口服非那雄胺，部分女性口服罗内脂等。其他治疗有植发、低能量激光等等。还有一种突然被发现的局限性脱发。

部分患者可有指甲变化或合并其他自身免疫疾病。避免精神紧张、熬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治疗并发的炎症或者是免疫性疾病。这个脱发本病自愈率高，对于单发型或脱发斑数目少、面积小的患者可随访观察，或仅使用外用药。对于脱发面积大、进展快者，主张早期积极治疗。局部治疗可以采用局部外用糖皮质激素、皮损内注射糖皮质激素、接触性免疫疗法、外用米诺地尔、光化学疗法、激光治疗等等，系统性糖皮质激素、生物制剂、免疫抑制剂等等。其他治疗可以采取戴假发和修饰品等等。当头皮毛囊因各种原因由生长期大量进入休止期的时候，就会产生休止期脱发。休止期脱发的发病机制可能是内源性的应激导致的，如代谢紊乱、营养缺乏或严重的系统性疾病，也可以是外源性的，如使用药物，也可以是生理性的，如新生儿枕秃、产后脱发。临床表现，每日毛发脱落数量增加，脱落的头发直径和长短一般正常，可出现弥漫性头发稀疏，头皮所有部位的毛发密度一致，轻柔牵拉约50根头发，可有数根头发随之脱落。急性休止期脱发患者在诱发事件之后大约3到4个月才会注意到脱发，持续超过6个月的休止期脱发称为慢性休止期脱发。治疗关键是寻找并去除病因，尚无其他特殊治疗方法，多数患者可以在6个月到1年内自行恢复。脱发虽然对人的外在形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也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如不易患心血管疾病。荷兰大学研究发现，脱发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偏低，这一变化在男性中更显著。90%脱发是因为雄激素水平过高。研究人员认为，雄激素分泌多的人，体内的胆固醇分子不容易积聚在血管壁上，降低了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还有相对聪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现，雄激素能够促进大脑右半球的发育，而这半球主要负责识别图像、几何空间等形象思维。他们认为高雄激素水平有利于右脑正常生理活动的开发和维持，因此人也表现相对聪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对数百例长寿老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脱发的长寿老人所占比例比不脱发的高48%。研究人员进一步试验发现，这是因为脱发者毛囊相关的一个基因能够有效的抗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地摆脱蒜味儿，以及会传染的脱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

0: 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林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体内有许多对疾病敏感并能够及时发出信号的器官，淋巴结就是其中一种。淋巴系统主管免疫功能，但是压力过大、慢性疲劳等会让淋巴慢慢透支，甚至诱发癌症。著名的播音员罗京，还有《翻滚吧，肿瘤君》这部电影的原型熊顿，都是被淋巴瘤夺去生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全球范围内，淋巴瘤发病率以3%到4%的速度逐年升高，在各类癌症增速中位居前列。好消息是，淋巴瘤属于少数可以治愈的恶性肿瘤之一。整体来看，有70%的早期淋巴瘤患者经过治疗能够完全缓解，甚至获得治愈。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肿瘤，可简单的分为霍奇金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两大类。霍奇金淋巴瘤有两个发病的年龄高峰，一个是18到35岁的青年时期，另一个是50到60岁期间。这类淋巴瘤的治愈率非常高，研究显示约有80%的患者可以通过化疗达到治愈。非霍奇金淋巴瘤

这类淋巴瘤亚型非常多，到抬起臀部，核心收紧，整个人形成拱桥状。臀部抬立后维持5秒之后还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15个。第三，平板支撑，俯卧，双臂支撑在垫子上，核心收紧，身体保持笔直，尽量保持最长的支撑时间，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间隔2到3分钟。这个动作可以锻炼竖脊肌、臀大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提高核心肌群的力量。最后和大家聊聊，对于很多人来说，每天长时间的久坐是日常工作当中一个难以避免的情况。看起来坐着好像比站着要轻松，但实际上脊椎的压力会更大，比如瘫着坐、歪着坐等等。恰恰是这些舒服的姿势很容易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等一系列毛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要从生物的角度说起了。人类作为一种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脊柱和四肢已经在千百万年的进化当中实现了对直立行走的优化。人体脊柱包括4个自然生理弯曲：颈曲、胸曲、腰曲和骶曲。脊柱不仅起到支撑人体的作用，它的自然生理弯曲也能使其像弹簧一样吸收人体站立行走过程中的应力和压力。根据康复医学研究表明，当你处于不同的姿势下，脊椎的受力压力不同，其中以趴在椅子上写最严重，压力高达270%。平时喜欢趴着写作业的要注意了。而腰椎压力过大，增加腰椎间盘突出的概率。因为当我们伏案工作的时候，除了腰椎间盘所受的压力增加，原本向前凸的腰椎也会变直乃至反曲，也就是驼背的状态。长时间维持会使腰部肌肉、椎间盘与韧带组织长期受到牵拉状态，造成慢性损伤，并由此产生腰部疼痛，有时候疼起来连弯腰都受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使用人体工学产品来帮助我们矫正坐姿，分散腰部压力。如果必须要久坐的，那只能通过工具尽可能地减轻脊椎的压力。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因为工作学习需要不得不久坐的，那么选择一款好的腰垫就是不错的保护腰椎的工具。但不管再好的腰靠都没有良好的锻炼习惯来得好。腰部肌肉是需要锻炼才有劲儿的，锻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市面上的腰靠无非就是减少我们不得不久坐造成的损伤罢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以及如何全面认识腰疼。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大连退休老人刘女士瞒着家人，不到5天的时间，通过10多家银行给所谓的国家安全账户汇出了86万元的巨款。这笔钱不仅包括老人的全部积蓄，还有啊向亲戚朋友们借的钱。而这一切的起因都与前几天他收到的一份通缉令有关。具体是怎么回事呢？云生带您一起了解一下。前段时间呢，家住数码广场的退休老人刘女士

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里呢，对方自称是某派出所的民警，声称啊，最近正在严查洗钱违法行为，查到他的名下存款当中有21万元是非法所得，因此啊，向他发布了通缉令。电话里呢，这个民警还警告他说，目前已经将他家中的宽带网络给停掉了，避免他与外界沟通。随后呢，老人查看了自己家里的网络，发现确实连不上了。哎呦，这可让刘女士心里慌了。为了让老人相信自己的身份，电话里啊，对方还准确地说出了刘女士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啊、个人电话呀、工作单位呀、名下银行存款的数额，甚至是存在哪家银行。老人一听对方说的自己的情况全部属实，哎呦，这下老人可吃惊了，同时呢，也对此事是深信不疑。不久啊，刘女士收到了对方发来的短信链接，打开发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网站，输入信息之后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的通缉令，这一下可把老人吓得不轻啊，只能按照对方的要求去做。根据刘女士的回忆啊，对方最先是要求她将之前提到的这不清楚的21万元的存款转移到国家法院安全账户当中，表示说啊，法院会逐步的查明他名下财产是如何所得的，如果合理合法，那么国家的相关文件法规会对他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绝对不会冤枉他。为了自证清白啊，随后的几天里啊，老人不仅汇去了21万元的存款，还按照要求把自己所有的存款全部汇入了对方提供的账户当中。见到老人如此的配合，对方呢还鼓动老人以家人生病住院急需用现金为由向亲戚朋友们借钱。为此啊，老人先后借了10多万呢。5天的时间，老人总计给安全账户汇去了86万元的巨款。事情发展到这儿，云生产生了一个疑问呢。您说一位老人给不明账户汇这么多钱，为什么就没有引起他人的注意呢？记者了解到啊，整个过程当中，骗子引导老人以保护家人为目的，提醒他不能跟家人提及此事，否则呀，全家都会被牵扯进来，给你抓进公安局去，并且呢，要将之前的联系电话、短信等等这些记录看完就及时删除。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拆穿骗局，骗子教老人化整为零，要求老人去银行柜台取现金，然后呢，到各个不同的银行进行现金汇款。5天里啊，这位老人先后去了10多家银行啊，每个银行汇3万到5万，这样一来呢，骗子的目的达到了，因为汇款的数额比较小啊，一般呢不会引起银行工作人员的注意。刘女士的女儿告诉记者说，直到她的父亲从外地回家，发现母亲的神情不对呀，经过反复的询问，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得知自己被骗了，母亲精神崩溃了，整天是神情恍惚。这件事儿对母亲和全家人的打击啊都很大。目前刘家人已经向辖区公安机关报了案。这通缉令骗局啊被屡屡曝光，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受骗呢？记者就发现呢，刘女士之前登录过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网站，那是骗子做的假网站，虽然看起来跟正规的官网内容很相像，但是在电脑上登录的时候，杀毒软件会做安全提醒。其实啊，通缉令骗局它并不新鲜，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有报纸曾经报道过相关的新闻，有一位女白领孙女士也接到了涉嫌洗黑钱的电话，之后呢，
在假冒最高检的这个网站上清楚地看到了一张贴着自己照片的通缉令。10天之内，他被骗走了155万的巨款。这类骗局一般呢，都是多人配合，通过分饰假警察、检察官等等不同的角色，哎，导演戏码。虽然过程是环环相扣，但只要谨慎，就一定能够识破。记者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上看到了针对此类骗局的严正声明，说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不发布执法追缉令、全国通缉令，也没有案件讯息公开网等等查询功能。凡是以其他域名显示的所谓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均属假冒，请广大群众相互转告，提高自我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如有疑惑，可向当地的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进行询问，或者呢，直接拨打110报警。好了，咱们上半时段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世界再大呀，也大不过母爱，母亲是我们永远道不完的思念，写不尽的依恋。母亲的爱就像藏在岁月深处的一首老情歌，唱的人浑然不觉，而听的人已经是泪流满面。文学巨匠用生花妙笔纪念母亲，表达母爱，文字朴实隽永，一如和母亲在一起的那些时光一样，没有轰轰烈烈，只有平实真诚。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啊，云生和您分享一篇来自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文章，写给母亲。人活着的时候，只是事情多，不计较白天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来，算一算，再有20天，我妈就3周年了。3年里，我一直有个奇怪的想法，就是觉得我妈没有死，而且还觉得我妈自己也不以为她就死了。常说人死如睡，可睡的人是知道要睡去，睡在了床上，却并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呀。我妈跟我在西安生活了14年，大病后医生认定她是各个器官已在衰竭，我才送她回地花老家维持治疗。每日在老家挂上液体了，他也清楚每一瓶液体完了，儿女们会换上另一瓶液体的，所以便放心地闭了眼躺着。到了3天的晚上，他闭着的眼睛是再没有睁开，但他肯定还是认为他在挂液体了，没有意识到从此再不醒来。因为他躺下时还让我妹把给他擦脸的毛巾洗一洗，梳子放在了枕边，系在裤带上的钥匙没有解，也没有交代任何后事啊。3年以前，我每打喷嚏总要说一句，这是谁想我呀？我妈爱说笑，就接茬说，谁想嘞，妈想嘞。这3年里，我的喷嚏尤其多，往往错过吃饭时间，熬夜太久就要打喷嚏，喷嚏一打便想到我妈了，认定是我妈还在牵挂我嘞。我妈在牵挂着我，她并不以为她已经死了，我更是觉得我妈还在，尤其我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这种感觉就十分强烈。我常在写作时突然能

听到我妈在叫我，叫得很真切。一听到叫声，我便习惯地朝右边扭过头去。从前，我妈坐在右边那个房间的床头上，我一伏案写作，她就不再走动，也不出声，却要一眼一眼看着我。看的时间久了，她要叫我一声，然后说：“世上的字儿，你能写完吗？出去转转吗？”现在，每听到我妈叫我，我就放下笔走进那个房间，心想，我妈从地花来西安了。当然，是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却要立上半天。

整3年了，我给别人写过10多篇文章，却始终没给我妈写过一个字，因为所有的母亲儿女们都认为是伟大又善良，我不愿意重复这些词语。我妈是一位普通的妇女，缠过脚，没有文化，户籍还在乡下，但我妈对于我是那样的重要。已经很长时间了，虽然再不为她的病而提心吊胆了，可我出远门，再没有人啰啰嗦嗦地叮咛着这样叮咛着那样，我有了好吃的好喝的，也不知道该送给谁去了。在西安的家里，我妈住过的那个房间，我没有动一件家具，一切摆设还原模原样，而我再没有看见过我妈的身影。我一次又一次难受着，又给自己说我妈没有死，她是住回乡下老家了。今年的夏天太湿太热，每晚被湿热醒来，恍惚里还想着该给我妈的房间换个新空调了，待清醒过来又宽慰着我妈在乡下的新住处里应该是清凉的吧。3周年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乡下的风俗是要办一场仪式的，我准备着香烛花果回一趟地花了，但一回地花就要去坟上，现实告诉着我妈是死了，我在地上，她在地下，阴阳两隔，母子再也难以相见，顿时热泪四流，长声哭泣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要说哪种运动最能够保护心血管，帮助人们长寿，很多人或许会一脸的迷茫。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上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降低死亡风险和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效果最好的运动不是跑步，也不是走路，而是挥拍类的运动。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最有益健康的挥拍类运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27万余名年龄在59到82岁的参与者数据，并调查了他们休闲时间的运动类型和运动时间。运动类型主要包括7种：跑步、骑自行车、游泳、其他有氧运动，如使用健身器械；挥拍运动，如打网球、打高尔夫和步行锻炼。刨除其他影响因素之后，研究人员得出了4个主要的结论。第一，动起来就能降低死亡风险。研究再次证实，即使是少量的身体活动，也与死亡风险降低有关。具体来看，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不管做哪一种类型的身体活动，达不到指南推荐量和达到指南推荐量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5%和13%。所谓指南推荐量，指的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运动量，即成年人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分钟高强度运动。第二，最能保护心血管的运动是打球。对心血管疾病风险影响最明显的是挥拍运动，其次是步行锻炼。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进行挥拍运动、跑步、步行锻炼、其他有氧运动和打高尔夫球的参与者，心血管疾病风险分别降低了27%、8%、11%、4%和9%。第三，最延寿的运动也是打球。和其他运动类型相比，挥拍类运动达到指南推荐量的时候，在降低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方面最明显，其次是跑步。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进行挥拍运动、跑步、步行、其他有氧运动、游泳和骑自行车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16%、15%、9%。

由7%、5%和3%。第四，最能降低癌症死亡风险的是跑步，对癌症死亡风险影响最明显的是跑步，其次是其他的有氧运动。综合来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及任何类型的身体活动都可以改善健康，但是挥拍运动在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在降低死亡风险方面也拿下了第一。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等挥拍运动需要不停地移动、转体、跳跃、挥拍、击球，及协调性、灵敏性、柔韧性、耐力等素质于一身。球的互动，当击球者赢球时会有一种满足感，能极大地愉悦身心。长时间伏案工作或玩手机的人，颈椎大多出现僵硬，打羽毛球的时候颈部肌肉能从中得到拉伸，从而缓解肌肉紧张与疲劳。在打球、接球的过程中，身体迅速摆动能增强肌肉力量，提高身体敏捷性和协调性。不管是哪一种挥拍运动，推荐的频次都大同小异，一般以每周1到2次，每次30到60分钟为宜，超过60分钟也不会获得更大的收益。首先来说一说羽毛球，打羽毛球有较多的跳跃动作，需要反复冲击膝关节，对膝盖有伤病的人会加重其磨损程度。另外，打羽毛球是超肩运动，即腕与肘活动位置超过肩膀，时间长了容易导致肩部疲劳或损伤，建议活动前充分热身，腕、肘、肩、膝、踝等关节要充分活动之后再打球，放平心态，控制强度。中老年人也可以打乒乓球，但最好以健身为主，少打比赛，更不要赌一时输赢不顾强度，心脏功能差的人尤其要注意。场地要平整无障碍物，后退击球的时候注意别撞到后面的墙板或挡板，多防守少扣杀。老年人打球更不要过分积极地去救球，以免造成损伤。膝盖有伤病的人不适合打羽毛球。打乒乓球的时候，人体始终保持上身前倾，每一次击球还要转腰，而腰部活动以大肌肉群为主，若准备活动不充分，容易出现劳损。运动前后要对腰部肌肉进行放松拉伸，运动前活动腕关节，试试简单的手腕绕环或轻甩手腕动作，平时常进行抓握练习，并用水平或重量合适的哑铃做直臂收腕、翻腕练习。运动时注意动作规范，减少机械性动作。接球前全身放松，大臂带动小臂，再带动手指、手腕用力将球击出，不要猛抡手臂。跟羽毛球一样，网球也是一种超肩运动，易产生肩部疲劳和一定程度的损伤。发生急性损伤之后，应立即停止活动，局部冷敷。48小时后可使用温热毛巾热敷。若损伤较重，尽量不要活动，及时就诊。运动前可以肩部为圆心做单手画圈动作，以充分调动肩部周围的肌肉。网球对力量要求很高，骨骼变脆、关节僵化的老人不适合练习。相对来说，乒乓球和羽毛球对抗性差，活动量可大可小，强度降低，更适合老年人。不管哪一种球类，技巧和成败都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心态的放松，以及从中获得的乐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肚子疼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不适的症状，它的发生往往与进食有关。有人是饿肚子时疼得厉害，有人是吃完饭更严重。其实不同的疼痛时间可能预示着不同的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说肚子疼究竟是哪里疼。在消化科，上腹痛是一种很常见的症状，虽然都是疼，但饭前、饭中、饭后疼的病因差别很大。餐前疼很有可能是十二指肠溃疡，秋冬冬春交替之际常见十二指肠溃疡，典型症状就是空腹时上腹痛，也可能会出现夜间痛，进食之后就能缓解。这是因为患者的胃酸、胃蛋白酶分泌增多，且破坏能力与十二指肠黏膜的防御能力失衡，出现了自身消化，造成溃疡。而空腹时由于没有食物来中和胃酸，部分胃酸溢入十二指肠刺激溃疡面，痛感会更强。进食之后，胃酸进入十二指肠时已经与食物充分混合。

降低了酸度，对溃疡面的刺激较小，疼痛便会有所缓解。进食中就疼，有可能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大多数慢性胃炎缺乏特异性症状，有的可能没有症状，有的是不同程度的上腹隐痛、餐后饱胀、反酸等消化不良症状。但慢性萎缩性胃炎伴黏膜糜烂者的上腹痛较明显，常反复发作，出现在进食中或餐后。餐后半小时到一小时疼，有可能是胃溃疡。胃溃疡是胃黏膜防御能力减弱所致，患者多半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进食之后，食物与胃黏膜发生摩擦，刺激溃疡部位，而且胃蠕动增强，会对溃疡造成牵拉。为了消化食物，胃酸分泌增多，黏膜受到的破坏就更大了。某些辛辣刺激性食物还会加剧这种刺激，导致患者出现明显的餐后痛，可持续数分钟至数小时不等。饱餐后有灼烧感，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由于患者食管的防御机制下降，进食后胃酸分泌增多，加上反流物刺激，便可引起胸骨后疼痛、不适或烧灼感。餐后饱胀有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常有反复发作的中上腹痛、上腹部烧灼感、餐后饱胀感及早饱感。目前认为该病与内脏高敏感性、胃肠动力障碍、感染及精神心理等因素有关。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内脏高敏感性常使其更易出现上腹部的不适，且餐后比空腹时更加敏感。除了发生腹痛的时间，还可以根据痛感的不同来初步推测肚子疼背后的原因。胀痛，疼痛程度较轻，多为脏层腹膜被动膨胀所引起的，比如胃肠道消化不良、肠梗阻、肠麻痹、胆囊炎等等。阵发性疼痛，多表示空腔脏器发生痉挛或阻塞性病变，比如机械性肠梗阻、输尿管结石等等。胆道蛔虫病常表现为间歇性的上腹钻顶样的剧痛。隐痛，该症状无特异性，多为胃肠道的轻微炎症、溃疡，比如胃炎、胃溃疡、结肠炎等等。痉挛性疼痛，胃肠道痉挛所致的疼痛，常见的原因有胃肠道炎症、溃疡等，有的时候需要与肾结石或者输尿管结石梗阻引起的疼痛做出区别。剧烈绞痛，胃肠道对缺血的疼痛反应敏感，如果临床出现极为剧烈的腹痛，可以考虑腹腔内脏器缺血，比如肠系膜上动脉栓塞、胆囊坏死、急性胰腺炎、肠梗阻或腹部疝气嵌顿导致肠管缺血等等，病情危急需尽快就医。此外，消化性溃疡病常表现为典型的慢性、节律性、周期性上腹痛，胃十二指肠穿孔、肠胃突发性中上腹的剧烈刀割样痛、烧灼样痛。急性阑尾炎则首先表现为上腹部疼痛，后出现右下腹疼痛及转移性疼痛。腹痛根据起病缓急和病程长短，可以分为急性腹痛和慢性腹痛。急性腹痛起病较急，疼痛程度较严重，往往提示身体健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需要及时治疗，以免导致严重的后果。急性腹痛病因复杂，常见的包括胃肠道疾病、胆胰疾病、腹主动脉病变、腹腔脏器破裂以及妇产科疾病等等。有时胸腔内脏器疾病也会导致腹痛，如腹膜炎、心包炎、急性心梗等等。慢性腹痛的疼痛时间超过三个月的腹痛，疼痛可以持续存在或断断续续反复发作。慢性腹痛的疼痛程度一般比急性腹痛轻，多与慢性疾病有关。常见的原因包括炎症性肠病、功能性胃肠病等。气温变化、大量饮酒、摄入过多油腻或不洁食物、外伤、过度劳累、睡眠不足等因素都可能诱发腹痛，多数情况并不严重，部分可自行缓解。若腹痛严重不能缓解或反复出现，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尤其是在剧烈腹痛的同时
伴有发热、黑便或血便，无法控制的呕吐或呕血、无尿、昏厥或昏迷，或其他部位的疼痛，如胸痛延续到了腹部，需要紧急就诊。就诊时要准确全面地向医生形容到底是如何痛的，如腹痛的起病情况，包括多久前开始腹痛，腹痛发生前做什么，腹痛前吃了哪些食物，是否遭遇过外伤，腹痛的性质是绞痛还是钝痛，阵痛还是持续性疼痛，腹痛的部位上腹部还是下腹部，疼痛部位是否发生过改变，腹痛的严重程度，腹痛的持续时间，是否有伴随症状如发热、呕吐、大便异常、尿液改变等等，腹痛发生之后自行采取过什么止痛措施，如服用过什么药物。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治疗腹痛首先需要找到病因，盲目止痛会掩盖病情，增加诊断难度，甚至可能导致误诊。所以突发腹痛就医前不要自行服用止痛药，暂时进食进水，以避免加重部分疾病的病情，如急性消化道出血、胰腺炎、肠梗阻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有益健康的挥拍类运动和肚子疼究竟是哪里疼。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平凡闪耀专栏，马勒班组匠心攻坚破壁垒，质感树转领风潮；
1: 我市举行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红色故事宣讲报告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设备大修与简易自动化班组，现智慧工厂班组，自2009年成立至今，以设备国产化破局、智能化转型提速为目标，用匠心与创新推动企业从制造迈向制造。该班组于今年五月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记者来到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智慧工厂班组时，成员们正在对即将出口波兰的活塞外观检测设备进行调试。该设备2022年研发以来，已有十多台在企业稳定运行，并出口到泰国、印度、日本等国家。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智慧工厂班组视觉组组长吴景军：
3: 我们引入了这种 AI 的深度学习算法，代替了人眼检测之后呢，我们整体这种检测的稳定性和精度性都大大提高了。同时呢，我们这种机器设备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同时我们这种判定的标准的一致性会相对于人来说会特别好。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现场的这种活塞的这种清洗剂下料，还有活塞环的这种装配的这种关键的工序。
2: 该班组成立以来，以技术创新赋能生产全流程，先后完成了手动生产线的自动化改造、全新自动化浇筑元件、基于 AI 的外观检测设备等数十个自动化项目改造，为公司节约成本超千万元，生产效率及质量均大幅提升。成绩的取得是班组成员迎难而上、不懈探索的必然结果。早在2009年班组成立之初，这些初入职场的80后就面临国内活塞铸造领域长期依赖进口浇筑机、设备采购成本高、交付周期长、售后响应慢等难题。班组主动扛起技术攻关重任，在无成熟经验借鉴、无外部专家支撑的条件下，从零开始研究结构设计、电气控制、液压系统与浇筑工艺匹配，全力突破关键技术瓶颈。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智慧工厂班组机器人组组长刘军德：
4: 针对这些困难呢，我们大家到现场去拆解旧的设备，去测量，去用三维软件模拟仿真，直到达到理想的效果。像电器问题呢，我们到现场去分析设备的各个动作，去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去梳理电器信号，最后形成一个全套的电器控制系统。
2: 同时，在企业积极投入研发资源、完善员工职业发展路径的驱动下，班组成员利用业余时间自主学习编程、机器人控制等专业技能，运用大数据、AIGC 等技术提升全流程智能化管理水平，实现以数据驱动决策，并强化各部门间的协作配合，持续为企业在降本增效、创新突破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创造优势。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智慧工厂班组数字化组组长连义虎：
5: 我们会持续完善物联网、麦子系统和数字平台，打通生产、质量、设备、能耗、管理等全链路数据，实现实时分析、智能预警、精准调度、辅助管理，同时坚持自主培养、实战练兵，让更多一线员工掌握新技术，练就新本领，成长为懂智能、善创新、能攻坚的骨干力量，为智慧工厂长远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日前，英雄永不谢幕，非遗薪火传承，营口市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红色故事宣讲报告会在营口理工学院举行。 此次宣讲将营口本土英雄事迹与非遗有机融合，打破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段界限，以沉浸式体验活化思政课堂，为全地区500余名师生代表带来一堂生动的行走的思政课。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宣讲共分为评书译英烈、剪纸映初心、皮影送雷锋、烙画铸英魂和红歌聚童心5个篇章。来自营口理工学院、营口市雷锋文化博物馆以及我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联盟学校的宣讲员，分别讲述了穆月、罗长伟等人的英雄事迹。宣讲报告与本土非遗相结合，从本土英雄的赤胆忠魂到非遗传承的红色心声，从剪纸烙画的指尖匠心到雷锋精神的时代回响，从营口评书的慷慨激昂到盖州皮影戏的光影传情，在讲、演、创、唱、悟中让大中小学思政课堂活起来，奏响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强音。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红色非遗主题展区，集中展出以本土英雄事迹为主题的营口评书、盖州民间剪纸、盖州皮影戏、李氏木板烙画等营口本土非遗作品，是育才初级中学教师金阳。
7: 听完今天的这堂思政课呢，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的洗礼。那作为一名老师，回到学校后，我们会在这个课堂教学与日常的教育管理当中去充分的传承和弘扬我们这些英雄精神和非遗文化，从而让我们的孩子厚植爱国情怀，树立文化自信，充分发挥好我们教师和教育阵地的重要作用。
6: 作为我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联盟牵头单位，营口理工学院一直深耕思政课堂教学改革，抓实课程思政全域建设，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思政教师队伍，同时深挖本土红色资源与非遗文化，不断创新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协同育人新路径。营口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代史纲要教研室主任袁晓明：
8: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挖掘本地红色故事和非遗传统文化，以新颖有趣的教育方式打通各个学校各个学段，策划更多接地气有特色的思政实践活动，让红色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15号，市妇联联合市应急局、市少儿图书馆走进大石桥市高坎镇中心小学董家分校，开展关爱儿童进校园公益活动，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关爱服务职能，丰富乡村校园文化生活，切实关爱乡村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这次公益活动以启智润心互同行、关爱护航少年梦为主题，主办方为师生赠送体育用品、便携式灭火器材、专业救援包等物资，并与校方签订图书流通协议，300册优质少儿图书将定期流转，共享阅读资源。在公益课堂上，以传统文化、国学礼仪、孝亲尊师、爱国励志、感恩奋进为核心内容的专题授课，引导学生心怀感恩、勤学笃行。安全生产月主题应急培训中，市应急局和营口蓝天救援队为师生讲解地震避险和海姆立克急救法、心肺复苏等应急救援知识，提升他们的安全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推动安全宣传五禁工作真正走进师生心里。本次多部门联动主题活动，既是市妇联夯实儿童关爱服务的务实举措，也是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整合市直部门、社会组织资源，常态化开展送阅读、送德育、送安全进校园活动，织密乡村儿童关爱保护网络，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西市非遗大展，让非遗融入百姓生活。6月12号，西市区文旅广电局、西市区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联合德胜街道办事处在红运社区举办西市非遗大展非遗进社区主题活动。活动现场，细腻传神的陈氏面塑、香气四溢的汤氏卤制熟食、栩栩如生的营口进士剪纸等23个非遗代表性项目集中亮相，吸引了众多的群众前来观赏、体验、选购，促进了非遗传承与群众参与的良性互动。本次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涵盖特色美食、手作器物等多个品类，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通过展演、互动体验、现场展销等形式，全方位展现西市区非遗资源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魅力，进一步推动非遗深耕基层、融入百姓生活。 西市区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雪。
9: 下一步，西市区文旅中心将依托本地文旅资源，深挖非遗文化底蕴，丰富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非遗进社区、进校园、进景区活动，推动非遗融入文旅消费与群众生活。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口腔惠民进校园，守护少年儿童牙齿健康。6月15号，营口市口腔医院医护团队走进站前区东风小学，为校内适龄少年儿童开展免费口腔检查和窝沟封闭公益服务，以专业诊疗手段守护少年儿童口腔健康。此次义诊进校园服务是口腔医院采用优质的窝沟封闭材料，由专业医护团队操作，保障诊疗流程规范安全。医护人员同步开展口腔健康科普，诊疗间隙提升大家的口腔保健意识，养成良好刷牙习惯。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治医师张思佳。
10: 那我们的窝沟封闭呢，是指针对于完全萌出的、没有龋坏的健康的六龄齿，像瓷砖美缝一样，对它的这个窝沟进行一个填平、一个保护，降低龋齿的发生率。
2: 截至目前，市口腔医院已为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21所小学的5352名儿童完成口腔健康检查，为符合条件者成功实施窝沟封闭6435颗牙，以精细化诊疗织密青少年龋齿防护网。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

0: 热线2828988。
1: 编织屋。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0: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4: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燕之屋。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围绕自己的话题，快乐渴望被认可，委屈却无人倾听，夜如同一把锐利的刀，将心像洋葱层层剥开，只剩脆弱。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这句反复吟唱，满是对故人的牵挂与期待，是在问对方是否会像老友般想起自己，还是依然心疼自己？无数心里话无处诉说，悬着的心无处安放。

在这熙熙攘攘的世界，我们都怀揣着对美好的向往，如同歌词所唱，未来难以安排，却还是忍不住期待。阴天傍晚，车窗外人来人往，或许那个命中注定的人正在某个角落默默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在这寻觅的旅途中，我们不断思索，遇见谁会展开怎样的对白。这份期待如同黑暗中的微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坚信总有一天能与那份专属美好撞个满怀。听见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车厢中，双手将礼物抱紧，新装衣饰与我夜行，满心欢喜奔赴心爱之人。本想在午夜给他惊喜深吻，为他庆生，可却发现他也带着你心爱玩具，我仿佛玻璃鞋劲碎。那一刻，所有期待瞬间破碎，心像被玻璃渣狠狠刺痛。但即便如此，歌中的女孩依然坚强，尽情愚弄我吧，我自行回家，没有眼泪要流下。她不会让自己成为笑话，更不会被困在这痛苦里。但愿凭残忍代价，来年将生命美丽升华。她在受伤后选择蜕变，用着惨痛经历让自己成长，哪怕被当作灰姑娘丑化，也绝不向命运低头，毅然奔赴新生。

曾经那些甜蜜的喜欢，虽写在纸上，却敌不过时间的冲刷。我们终究还是走散，成了旁人眼中遗憾。理由如此简单荒唐，却比谁显得更孤单。现实就是这般残酷，爱情的消逝往往毫无预兆。列车缓缓前行，窗外风景匆匆而过，可满心欢喜都是与恋人走散的怅惘。往后余生没有了对方陪伴，想圆满人生

0: 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你爱自由无拘，我却钟情于朝朝暮暮的陪伴。我们短暂的契合不过是绚烂一时的花火，在现实的生活面前迅速暗淡。我天真的把你的存在当作赖以生存的氧气，满心期许换来的却是越来越深的难过。原来不是你变了，而是我们本就追求不同。如今尽管已接受了分离的结局，可偶然一起，满天繁星都仿佛氤氲着往昔的遗憾。这段感情让我明白，爱情里不适合的两个人，即便相遇，也终究只能在时光里走散，空余一声叹息。

0: 情消失时，连伤感都是奢侈，想倾诉却无人倾听，只能默默咽下所有苦涩。回忆里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是那么美好，却又那么遥不可及。我们都曾以为能相伴到远方，可命运弄人，终究还是走散。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即便结局满是遗憾，仍希望你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美满。
1: 我不羡慕太阳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心瞬间被攥紧，那些未说出口的道歉，没能完成的约定，突然清晰如昨。从前总不愿回望那段无疾而终的关系，怕触碰到遗憾，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道尽了成年人的无奈与克制。原来遗憾从不是负担，而是曾用力爱过的证明。那些我们没能走到的未来，早已化作彼此生命里的印记，带着这份温热，才能更懂珍惜眼前的我们。

这世间有黑暗无人能懂，如同心底那段关于你的回忆，太阳再耀眼也照不透其中的暗淡。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我呼吸，决定我微笑模样，无法遗忘。多深刻的感触，曾经你的名字就是我的喜怒哀乐，如今即便你已远去，却仍在我生命的每一处留下印记，挥之不去。这份悲伤像无法愈合的伤口，在寂静时刻隐隐作痛，提醒着我们，那段逝去的感情已成心底永远的伤。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

0: 之路了。
1: 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

0: 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蒜，一种餐桌上少不了的食材，蒜香虽然开胃，吃完大蒜之后经久不散的气味却让人难以启齿。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破解一下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地摆脱蒜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蒜的刺激性气味其实是它作为植物的一种防御机制。当大蒜被切开碾碎，细胞被破坏，大蒜中的蒜氨酸和蒜氨酸酶汇合，就会产生大蒜素。进入口腔之后，大蒜素继续分解成多种化合物。最难闻的是一种被称为甲基丙烯基硫醚的硫化物，它会在口腔中经久不散。研究人员发现，甲基烯丙基硫醚还出现在尿液里，表明它一定经过了肾脏，它进入了肺部，与二氧化碳一起被排出，它跟随血液循环系统覆盖全身。总之，大蒜的味道之所以会残留那么久，是因为这种味道并不是来自口腔。即使刷过牙，只要身体还在消化大蒜，味道就会持续地萦绕全身。研究发现，一半蒜产生的蒜味一般需要16个小时以上才能够被完全代谢。为了探索如何摆脱蒜味，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课题组曾经专门进行了一项研究。经过对比测试发现，含有酚类化合物的食物有除蒜味的作用。苹果、菠菜、芹菜这些食物能够去除蒜味，因为其中的多酚可分解大蒜当中散发臭味的硫化物，不过只能和在大蒜一起吃的时候才能发挥功效。茶叶当中也含有多酚，且茶水具有冲刷口腔的作用，饭前或吃饭的时候喝绿茶也有助于减轻蒜味。研究发现，牛奶也可以降低导致大蒜特殊味道的化学物质的浓度，吃大蒜的同时或之前也用牛奶，消除蒜臭的效果更好，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效果更好。吃蒜后嚼几粒花生米，花生仁中的蛋白质可以有效地去除蒜味，核桃仁、杏仁等富含蛋白质的坚果也有类似的功效。大蒜极具个性，却能和很多食物默契合作。营养专家推荐几种健康吃法，教你做个吃蒜达人。大蒜素具有保健作用，最好把大蒜捣碎，先放10到15分钟，这样有利于大蒜素的生成。一般人群每天食用1到2瓣大蒜即可，食用过多可能刺激胃肠道，甚至造成胃炎。有胃溃疡、肝病、眼病的患者要尽量的少吃大蒜。腊八蒜、糖醋蒜等腌制大蒜保留了大蒜当中的绝大多数矿物质成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蒜的辣味，有解腻和促消化的作用。煲汤炖肉时放进几瓣蒜，有助去除食材异味。先把大蒜煸香，再放入其他食材翻炒，然后加水炖煮，炖煮之后大蒜素被分解，口感不辣。另外，大蒜素非常怕热，遇到高温杀菌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油温过高也会令蒜蓉焦糊，影响成菜质量。用大蒜炝锅的时候，油温不宜过高，烹调时间不宜过长。将大蒜拍碎之后放入锅中，喜食甜的可加入少许糖，糖对大蒜素有保护作用，能够减少高温对大蒜素的破坏。研究发现

发芽大蒜的抗氧化效果比新鲜大蒜要更好。剥开发芽的大蒜，可以看到中间的绿色嫩苗，蒜苗的维生素含量超过大蒜瓣，也有一定的杀菌能力。经过发酵制成黑蒜之后，大蒜的水分会降低 50% 左右，糖分和氨基酸增加， B 族维生素含量上升，甜味增强且没有辛辣味道。不过黑蒜并没有降三高、提高免疫力等神奇的作用。和白皮蒜相比，紫皮蒜口感更辛辣，蒜氨酸和蒜酶等有效物质的含量更高，抑菌效果也更加明显。常吃大蒜，其中的某些物质能够降低体内的胆固醇，从而起到预防高血压的作用。如果患有高血压或者是其他的心血管疾病，都可以每天食用一定量的大蒜，或者在吃其他食物的时候搭配大蒜来食用，能够让体内的胆固醇含量降低。大蒜还能够化解身体里的淤血，治疗动脉栓塞，从而防止冠心病等疾病。大蒜当中含有一种叫做单宁素的东西，有着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还能够提高体内维生素 B1 的活性，从而刺激单宁素的产生。而大蒜素以及单宁素相互作用，就会提高人的身体机能，疲劳的感觉也会慢慢消散，久而久之加强免疫力，以后生病的次数也会慢慢减少。虽然说经常吃大蒜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但是也不能多吃，吃多了同样也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出现。对于青少年人群来说，每天最多吃一半大蒜，因为大蒜当中所含的大蒜素杀菌作用非常强，吃多了很容易就会对胃黏膜造成伤害。如果服用的大蒜过多，就会导致肠胃中细菌的数量太少，血液中的红细胞数量也会慢慢减少，导致出现贫血的情况。由此可见，常吃大蒜虽然对身体有好处，但是也要有一定的控制。吃得过多不仅不会改善身体状况，反而会损害身体健康。另外，因为大蒜也与某些食物相克，在食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当代人来说，每一根头发的离去都是秃头的预告。据国家卫健委，我国超2.5亿人脱发，平均每6人里就有1人头秃，但另外那5个人就能安心吗？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的文章提醒大家，有一种脱发会传染。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会传染的脱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病例，一个小女孩因感染了一种真菌而导致脱发，还传染给了家人。女孩因脱发和头皮上有黑点来就医，报告说没有瘙痒和疼痛，体检的时候却发现头皮上有大量的黑点，后来发现母亲的头皮上也有类似的黑点。研究人员用显微镜观察女孩和她母亲的头发真菌培养皿，可见大量内丝菌孢子紫罗兰替菌在生长，这是一种发生在头皮和头发上的常见皮肤真菌感染，其特征是成片的脱发，毛干在头皮水平断裂，导致头皮上出现黑点。因为孢子位于毛干内，毛内癣菌感染通常会引起头皮糠疹状淋血，这种由真菌引起的脱发模式比较典型，除了黑点还可能出现头皮发痒、脱发区域发红等情况，且会传染。如果有这些症状应及时就医，患者的家庭成员也要接受检查。脱发一般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生理性脱发属于正常脱发，如果是病理性脱发，患者就要引起重

生理性脱发包括季节性脱发、产后脱发等等。常见诱因还有精神紧张、压力太大、过度减肥、贫血等。有些人习惯将头发向后牵拉，如梳马尾辫，便可能出现牵拉性脱发。病理性脱发指的是短时间内头发明显减少，常见病因是雄激素性脱发，也称为脂溢性脱发。这种脱发约占95%以上。还有一些脱发性皮肤病，如毛发扁平苔藓、头藓、盘状红斑狼疮等等，主要是免疫问题或感染所引起的。每个人每天约有70到100根头发自然脱落，当每日头发脱落的数量大于100根，那就要警惕脱发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种最常见的脱发类型与治疗方法。第一，雄激素性脱发，就称脂溢性脱发。中国男性患病率约为21.3%，女性约6%。发病机制与遗传因素和雄激素相关，女性还有更复杂的机制参与，因此临床表现与男性有差别。临床表现是女性常无额部发际线后退，额顶部毛发弥漫稀疏，常同时有颞部，也就是靠近太阳穴的位置，甚至枕部的稀疏，很少发生顶部光秃。男性多为额部发际线后退，顶部毛发稀疏变细至光秃，并与额部发际线后退汇合，最后只有颅侧及枕部毛发保留。少数男性也可表现为女性型脱发。改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避免熬夜、精神紧张等等，可以缓解这种脱发。常用药物如外用米诺地尔，男性口服非那雄胺，部分女性口服罗内脂等。其他治疗有植发、低能量激光等等。还有一种突然被发现的局限性脱发，俗称鬼剃头。国外研究显示，人群终生患病率约2%，儿童患者约占所有斑秃患者的20%。发病机制目前认为具有遗传易感性，临床表现突然发生斑片状脱发，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可一片或多片，主要见于头发，也可累及至胡须、眉毛、睫毛、阴毛、腋毛以及体毛。它可分为多个类型，包括斑片型、网状型、弧形型、中央型和反弧形型、弥漫型、全秃及普秃等。部分患者可有指甲变化或合并其他自身免疫疾病。避免精神紧张、熬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治疗并发的炎症或者是免疫性疾病。这个脱发本病自愈率高，对于单发型或脱发斑数目少、面积小的患者，可随访观察或仅使用外用药。对于脱发面积大、进展快者，主张早期积极治疗。局部治疗可以采用局部外用糖皮质激素、皮损内注射糖皮质激素、接触性免疫疗法、外用米诺地尔、光化学疗法、激光治疗等等，系统性糖皮质激素、生物制剂、免疫抑制剂等等。其他治疗可以采取戴假发和修饰品等等。当头皮毛囊因各种原因由生长期大量进入休止期的时候，就会产生休止期脱发。休止期脱发的发病机制可能是内源性的应激导致的，如代谢紊乱、营养缺乏或严重的系统性疾病，也可以是外源性的，如使用药物，也可以是生理性的，如新生儿枕秃、产后脱发。临床表现，每日毛发脱落数量增加，脱落的头发直径和长短一般正常，可出现弥漫性头发稀疏，头皮所有部位的毛发密度一致，轻柔牵拉约50根头发，可有数根头发随之脱落。急性休止期脱发患者在诱发事件之后大约3到4个月才会注意到脱发，持续超过6个月的休止期脱发称为慢性休止期脱发。治疗关键是寻找并去除病因，尚无其他特殊治疗方法，多数患者可以在6个月到1年内自行恢复。脱发虽然对人的外在形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也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如不易患心血管疾病。荷兰大学研究发现，脱发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偏低，这一变

化在男性中更显著。九成脱发是因为雄激素水平过高。研究人员认为，雄激素分泌多的人，体内的胆固醇分子不容易积聚在血管壁上，降低了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还有相对聪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现，雄激素能够促进大脑右半球的发育，而这半球主要负责识别图像、几何空间等形象思维。他们认为，高雄激素水平有利于右脑正常生理活动的开发和维持，因此人也表现相对聪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对数百例长寿老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脱发的长寿老人所占比例比不脱发的高48%。研究人员进一步试验发现，这是因为脱发者毛囊相关的一个基因能够有效的抗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的摆脱蒜味儿，以及会传染的脱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宋代诗人苏轼在《题西林壁》这首诗中是这样描写庐山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诗仙李白则似乎更倾心庐山的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那么庐山真的如同诗中描述的那样神秘美丽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丰子恺先生的脚步，一起去游历庐山。庐山是中华十大名山之一，又被称为荒山、荒庐，同时庐山也是江西首屈一指的名山，地处江西省庐山市境内，整个山体呈椭圆形，是典型的地垒式地块山，绵延着90多座山峰，群峰间散布着不计其数的岗岭、壑谷、岩洞、怪石，所以自古以来庐山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还有着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不仅如此，庐山还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首批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就是这样一个声名显赫之地，吸引着无数的旅者来到这里饱览风景，乃至不忍离去。咫尺愁风雨，荒庐不可登，只疑云雾时，犹有六朝僧。这是唐朝诗人钱起的诗句，这位诗人告诉我们不可登。我们没有听他的话，在2个小时之内乘坐汽车登上了荒庐。这2个小时之内的气候由盛夏迅速进入深秋，上汽车的时候暑气炎炎，在汽车中先藏着扇子，后添加衣服，下汽车的时候已经有很大的凉意。开往第三招待所的汽车驶过正街闹市的时候，庐山给我的最初印象竟然是桃源仙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茶馆酒楼，百货之属，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不过他们看见了我们并没有乃大惊，因为上山避暑休养的人很多，招待所满坑满谷，好不容易留下2个房间给我们住。庐山避暑胜地果然名不虚传。这一天天气晴朗，凭窗远眺，但见近处古木参天，绿荫蔽日，远处冈峦起伏，白云出没，有时一带树林忽然不见，变成一片白云冉冉而来，钻进了我们的房间里。上是幽人雅士，一定大开窗户欢迎他进来共住，但我还不能勉为俗人，连忙关窗谢客。我想庐山真面目的确不容易窥见，就因为这些白云在那里作怪。庐山的名胜古迹很多，据说共有200多处， 但我们十天内游踪所到的地方，主要的就是小天池、花径、天桥、仙人洞、韩婆口、黄龙潭、乌龙潭等地方而已。夏禹治水的时候曾经登上大汉阳峰，周朝的匡俗曾经在这里隐居，晋朝的慧远法师曾经在东林寺门口种松树，王羲之曾经在归宗寺洗墨，陶渊明曾经在温泉附近的丽里村住家，李白曾经在五老峰下读书。

白居易曾经在花径上咏桃花，朱熹曾经在白鹿洞讲学，王阳明曾经在舍身岩散步，朱元璋和陈友谅曾经在天桥作战，古迹不可计数。然而凭吊也颇伤脑筋，况且我又不是诗人，这些古迹不能激发我的灵感，跑去寻访也是枉然，所以除了成遍之外，大都没有专程去拜访。有时我的太太跟着孩子们去巡游探险了，我独自高卧在海拔1500公尺的山楼上，看看庐山风景照片和导游之类的书。山光照见，云树满窗，晨榭绝迹，凉生枕殿，倒是真正的避暑。我看到天桥的照片，游兴发动起来，有一天就跟着孩子们去寻访。爬上断崖去的时候，一位挂着南京大学徽章的教授告诉我，上面的路很难走，老先生不必去吧，天桥的那条石头大概已经跌落，就只是这么一个断崖。我抬头一望，果然和照片中所见不同，照片上是两个断崖相对，右侧的断崖上伸出一根大石条来，伸向左面的断崖，但是没有达到，相距数尺，仿佛一脚可以跨过去似的。然而石井中并没有石条，只是相距若干丈的两个断崖，我们所登的便是左面的断崖。我想这地方叫做天桥，大概那根石条就是桥，如今桥已经跌落了。我们在断崖上坐看云起，卧听鸟鸣，又拍了几张照片，逍遥地步行回公寓。晚餐的时候，我向管理局的同志探问这条桥何时跌落，他回答我说，本来没有桥，那照相是从某个角度望去所见的光景。啊，我恍然大悟了，那位南京大学的教授和我谈话的地方，也就是离开左面的断崖数十丈的地方，我的确看到有一根不是很大的石条向着天空中伸出去。相机镜头放在石条附近适当的地方，透视法就可以把石条和断崖之间的距离取消，拍下来的就是我所欣赏的照片了。我略感不快，仿佛上了广告的当。然而就照相技术而论，我不能说它虚伪，只是太巧妙了一些。天桥这个名字也古怪，没有桥为什么叫天桥？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庐山之行。在韩坡口左望扬子江，右看鄱阳湖，实在可谓天下壮观，不可不看。有一天，我们果然爬上了最高峰的亭子里，然而白云作怪，密密层层地遮盖了江和湖，不肯给我们看。我们在亭子里吃茶，等候了好久，白云始终不散，望下去白茫茫的一片，一无所见。这时候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芭蕉扇走进亭子里来，他听见我们五个人讲土白话，就和我打招呼，说是同乡。原来他是湖州人，我们石门湾靠近湖州边界，语音相似，我们就用土白话跟他聊起天来。土白话实在痛快，各个字入木三分，极其细致的思想感情也充分表达得出。这位湖州客也实在不俗，句句都动听。他说他住在上海，到汉口去看儿子，归途在九江上岸，顺便游一游庐山。我问他为什么带芭蕉扇，他回答说这东西妙用无穷，热的时候扇风，太阳大的时候遮阴，下雨的时候带伞，休息的时候当坐垫，这好比济公活佛的芭蕉扇。因此后来我们谈起他的时候都称他为济公活佛。互相叙述游览经过的时候，他说他昨天上午才上山，知道正街上的馆子规定时间卖饭票，他就在11点钟先买了饭票，然后拿了酒瓶回到馆子里来吃中午饭。这顿午饭吃得真开心，这番话我也听得真开心。白云只管把扬子江和鄱阳湖封锁着，死都不肯让我们看。时候不早，汽车在山下等候，我们只得别了济公活佛回招待所去。此后济公佛就变成了我们的谈话资料，姓名地址都没有问，再见的希望很少。我们已经把他当作小说里的人物看待了，谁知天地之间是有凑巧。几天之后我们下山，在九江的寻庐餐厅吃饭的时候，济公活佛忽然又拿着芭蕉扇出现了，原来他也在九江乘船返回上海。我们又互相叙述道别之后的游览经过，此公单枪匹马深入不毛之地，所到的地方比我们多得多。我只记得他说有一次独自走到一个古塔的顶上，那里面跳出一只黄鼠狼来，他用湖州白话说，渠被吴吓了一下，吴也被渠吓了一下。我觉得这简直是诗，不过没有夜韵。宋朝杨万里有诗云，一行偶到无人处，惊起山禽我一惊，岂不就是这种体验吗？现在有些白话诗不讲夜韵，就把白话写成每句一行，一个淡字占一行，一个不字也占一行，内容不知道说些什么，我真不懂。这时候我想，倘若能说得像我们的济公活佛那样富有诗趣，不夜韵倒也没有什么。在九江的寻庐餐厅吃饭似乎跟在上海差不多，山上的吃饭情况就不同。我们住的第三招待所离开正街有3-4里路，四周毫无供给，吃饭势必在招待所里，价钱很便宜，饭菜也很丰富，只是听凭配给，不能点菜，而且吃饭有时间限定。 原来这不是菜馆，是一个膳堂，类似于学校的饭厅。我有40年不过饭厅生活了，颇有一些返老还童之感。跑3-4里路，正街上有一所菜馆，然而这菜馆也限定时间，而且供应量很有限，如果不是趁早买票，难免空着肚子游山了。我们在轮船里的时候，吃饭分5-6班，每班限定20分钟，必须预先买票。膳厅门口写着请勿喝酒，有一个乘客说吃饭是一件任务。我想轮船里地方小人多倒也难怪，山上游览之区并不是学校或学习班，人们常年劳作，难得游山玩水，游兴好的时候难免把吃饭延迟些，跑得肚子饿的时候难免想吃些点心。名胜之区的饮食如果能够满足游客的愿望，使大家能够畅游，岂不是美上加美吗？然而庐山给我的总是好感，在饮食方面也有好感。青岛啤酒开瓶的时候，白沫四散喷射，飞溅到几尺之外。我想我在上海一向喝光明啤酒，原来青岛啤酒的气儿足得多，回家赶快去买青岛啤酒，谁知道开出来跟光明啤酒一样，并没有白沫飞溅啊，原来是海拔1500公尺的气压的关系。庐山上的啤酒真好。丰子恺先生带我们走了一遭人文庐山，他的山，他的水，他淳朴的民风，潇洒恣意的游客，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诗篇之外的庐山，一个更有人情味的庐山。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到了尾声，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不见不散。

0: 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艺窗口。在全国曲艺的浩瀚江湖里，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营口孙二哥孙维绵。也许您未曾听过他的名字，但在曲艺界这个名号却如洪钟巨响。从德高望重的泰斗到初出茅庐的新人，无人不知。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赵树发创作的孙二哥的曲艺人生，一同走进这位传奇人物背后那些感人至深、荡气回肠的故事。
1: 孙维绵先生的学生，有的是通过考试招进来的，有的是慕名投奔来的，有的是孙先生自己硬拽进来的，也有的是名家推荐来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外地走学的营口市相声演员傅润涛有幸结识了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当时年轻气盛的傅润涛跪地就要磕头，想要拜侯宝林为师。侯大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俩距离太远了。傅润涛未解其意，说不远，从营口到北京坐火车一宿就到了。不久之后，相声名家高英培到营口来演出，受侯大师之托，把傅润涛交给了孙维绵。2005年，孙维绵先生发现消防战士李超是个好苗子，一下子就把他给盯住了。因为部队的作息时间比较严格，当时70多岁的孙先生多次骑着自行车去部队给李超上课。在孙先生的栽培下，李超先后获得省级以上曲艺奖10多次，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线演员和营口市最年轻的国家级曲协会员。2006年，孙先生通过当地的故事大赛又发现了一个段秀光，为便于联系，特意把小段从县区调到了市内，先是安排在自己家里吃住，之后又帮小段找了一份工作。等到小段稍稍能够自立并自己找到了住处，孙先生又倾其所能，从锅碗瓢盆到现金，实实在在地帮助小段在营口安了家。
2: 哪怕我喝口粥，我吃口饭，我不想多挣钱，让我是个职业相声演员就行了。后来不行了，你年龄也大了，第二没念书没文化呀，我现在所以这样，剩下这点余力的精力要像喝血一样把它都供应这些孩子身上，也是补偿我那个遗憾。
1: 孙先生的楞严寺长廊曲艺班像一条艺术生产线一样，走一批来一批，每年都活跃着数十人，小的年仅6、7岁，大的已年近半百。这些学员大多是慕名而来的，只要是找他学曲艺的，孙先生都送他们一副快板儿。
2: 来一个学员给副板儿啊，现在我做了600多副了，那就说陆陆续续在我这儿是600多人。
1: 孙维绵先生教曲艺，当然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方法，那些怪招看似很土却很奏效。比如他把快板的节奏变成数字，嘴里念着1、2、3、4、5、6、7，手一配合就打在了点上。为了把眼睛练出神儿来，他会在墙上钉一个铁钉，让学生们目不转睛地盯上个把小时。当年为了锻炼一个弟子上台的胆量，孙先生让他后半夜2点到市区西南角的老邢家坟地去背绕口令。那个弟子啊，还真去了，见四周空无一人，只有大北风嗖嗖地叫着。他想既来之则安之，拉开架势就开始练嘴皮子，说打南面来个喇嘛，打北面来了一个，还没等说出塔嘛两个字，忽然听到身后有动静。他回头一看呢，见一个白色的塑料袋扑面而来，吓得撒腿就往家跑。孙维绵先生教曲艺从来没收过任何费用，不仅如此，有时还心甘情愿地往里搭钱。当地一个媒体记者曾经问他：孙老师，

0: 你怎么这么低调啊？孙先生幽默地说，我不是低调，我是不着调。
1: 我们来学曲艺，我富人家很少，这样的孩子家里挺困难，上女人的爱好曲艺，你一收费也许就被挡出去了。
2: 我没法评价他，我只能说他应该是能改变我命运的。他给我的影响不光是在艺术表面的，更多的是一种灵魂深处的一种光彩。
1: 我就告诉家属了，这孩子怎么你得注意。
0: 他说这话时带着几分苦涩和无奈，因为所有的曲艺培训班、口才表演班都是收费的，只有他的班不收费，所以有人抱怨说他挡了别人的财路。孙先生早期的学生们都知道，跟孙先生学曲艺不仅有饭吃，还有酒喝。相声名家孙晨也曾说，他在营口的那些年里，孙先生家里的好酒几乎都让他喝了。孙先生在营口的弟子更是源源不断地到孙先生家蹭吃蹭喝，他们只要一进门没说几句话，孙先生就进了厨房，一会儿功夫一瓶酒和几个菜就端了出来。2010年，为了普及快板，孙先生自费到天津学会了自己做快板。孙先生说，即便是自己做，一副快板的成本价也得20来块钱。在楞严寺教学十几年，每天练功时的两壶茶水和几十个一次性水杯也是孙先生无偿提供的。孙先生说，我就会点相声，会点快板，会点曲艺，人家来找我学，我是有教无类。你知道哪片云彩有雨啊？有的家长还说要感谢我，他们能把孩子交给我，我又这么喜欢，我应该谢谢他们。
3: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0: 仅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他，凭借对曲艺的无限热爱，创作出百余部优秀作品，并且屡获大奖。
1: 这回我给朋友们说一个笑话。
2: 妈，
1: 这个笑话发。
3: 1987年，孙维绵先生创作出了一段他自己非常满意的相声《妈妈的婚礼》。这段相声是他为黄梦如和李宝莉量身打造的。当时黄梦如和李宝莉正在外地走学，通讯也不发达，孙先生追踪了3天才在河北省滦县找到他们。回营口后，孙先生就开始指导他俩排练。2个月后，正好赶上了全国首届业余相声电视邀请赛。这次大赛是当时组织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业余相声比赛，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选送的118段相声作品，其中32段进入了复赛。
4: 不但参加了啊，而且是婚礼主持人。
3: 妈妈的婚礼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了最后，黄梦如获逗哏1等奖，李宝莉获捧哏2等奖，孙维绵先生获创作奖。这次大赛改变了3个人的命运。黄梦如被中国广播说唱团录用，后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由绝缘材料厂的大集体工人变身为专业相声演员。李宝莉被营口歌舞团录用，由粮油公司的卖粮员工转型为专业团体的曲艺骨干。孙维绵先生调入了营口市工人文化宫，由土产公司的装卸工成为体制内的文化干部。很难想象，这个作品就出自于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孙维绵先生之手。孙先生文字上的先天不足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家庭环境造成的。

0: 1950年，孙先生曾经当了5年农民。1956年回城后，孙先生参加过街道办的扫盲班，仍没有彻底摘掉文盲的帽子。于是他开始自己给自己扫盲，拿着字典读名著，2年翻烂了4本四角号码字典。孙维绵先生自幼喜爱曲艺，天性幽默。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他第一次听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夜行记》，就喜欢得不得了。
1: 那时候是侯宝林的《夜行记》，那扬声器不是在树上，就在电线杆上。下雨，顶着大雨我也不走，我就站在电线杆子把它听会了，一句不差的，我原词儿就能给它背下来。但是我没看人家表演，不知道怎么表演。
0: 1960年，25岁的孙维绵不仅第一次见到了相声名家，还亲眼看到了相声大家的舞台风范。那年，常宝霆先生、白全福先生、苏文茂先生等第一次来营口演出，孙先生迅速和他们熟络起来。
1: 60年，常宝霆、苏文茂他们第一次来营口演出，我这下可看见了，原来相声是这么演的。哎呀，把我好的，这怎么整？这人家出来，我不知道在哪，在后边老远都跟着，人家进旅店拉倒了，看不见了，但他还得站一大会儿。长出一口气回家了。
0: 白全福先生还顺手把一个橘子递给了孙先生，就是这个橘子成就了白全福和孙维绵的师徒情缘。上个世纪60年代初，相声名家金饼厂从部队转业到营口建筑公司，孙先生主动投怀送抱。短短几年的交往，孙先生对相声这门艺术，从理论到形式，从作品到舞台效果，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孙先生说，金饼厂先生是他相声表演和创作的启蒙老师。2002年，金饼厂先生的妻子傅兰英先生去世，孙先生执弟子礼为傅兰英先生带了100天的孝。孙维绵先生从40岁开始钻研起相声书籍，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孙先生差不多为每个弟子和大大小小的学生们都量身创作过作品。无论在哪个时期，全国各地只要有曲艺大赛，差不多就有营口人参赛，只要有营口人参赛，差不多就能拿奖，而且多次拿大奖。营口人参加曲艺比赛，从来不使用外人的作品，参赛的作品全部是原创。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后来孙先生的诸多弟子也继承下来了。
2: 顺口溜是幽默的捷径。
0: 新世纪之初，孙维绵先生开始为著名小品演员潘岳创作小品，连续多年被当地的各种晚会选用，还登上过中央电视台海外华人春节联欢晚会。赵本山的洋徒弟伯比肯第一个主演的小品《翠花开业》，也是经孙维绵先生之手修订完成的。2005年之后，孙维绵先生开始侧重于少儿曲艺节目创作，他几乎承揽了营口人参加的各个级别少儿曲艺大赛全部的创作任务。2007年，孙维绵先生为双胞胎兄弟杨思超、杨思胜创作的对口快板《三重山》在辽宁省首届少儿曲艺大赛上同时获得3个奖项：优秀表演奖、导演奖和创作奖。2014年，孙维绵先生为高国明创作的快板书《母子相逢》在辽宁省第4届少儿曲艺大赛上获得2等奖。2016年，在辽宁省第5届少儿曲艺大赛上，孙先生为高思博、温建博创作的儿童相声《我想当大人》获得1等奖，被省曲协直接选送到当年的全国少儿曲艺大赛，取得了3等奖的好成绩。之后的历届辽宁省少儿曲艺大赛都有孙维绵先生的作品，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最近的一次是2024年的第9届。

0: 辽宁省少儿曲艺大赛，孙维绵先生创作、孔一凡表演的快板书《东北虎》获得一等奖。孙维绵先生教学的过程也是他创作的过程，迄今已创作出曲艺作品100多个，至今仍笔耕不辍。作品除了相声之外，还包括小品和快板，代表作有相声《妈妈的婚礼》《抢妈妈》《隔辈亲》《贵族风采》《改行》《不讲理也是上帝》《新风颂》《智力测验》《替父征婚》《爬护栏》《马三快》《找儿子》《他像谁》《听谁的》等。快板书《东北虎》《地球法庭》《三重山》《唱福娃》《孙大圣二闹龙宫》等，小品《农家乐》系列等等。孙先生的获奖证书从塑料皮包装到绒布面包装有满满一箱子，摞起来足有一人来高。形容高产作家有个词儿叫著作等身，形容孙维绵先生也有个词儿叫证书等身。孙维绵先生早年一直想从曲艺票友的身份转型为职业演员，因为年龄的原因没能如愿，所以孙先生一直到2013年还是海青。后来孙先生就把一腔热血用在了培养徒弟上，为了弟子们在事业上能得到长足发展，能有更好的前程，他多次鼓励有成就的弟子拜名师、攀高枝。但经过他调教出来的弟子们早就认定了他就是自己的授业恩师。已经成名成家的黄梦如、李宝莉、索薇等都有机会拜入名门，但他们都放弃了各自难得的机会，一如既往地跟孙维绵先生叫师父。
1: 黄梦如全国第一，侯耀文也就拉他，是这个高英培也看好他了，那就是没入。我有时候就说他呢，那赶紧拜师啊，哎，就是不行。
0: 众所周知，相声讲究师门，讲究辈分，如果没有师承就无法进入全国的相声家谱，进不了相声家谱若干年后就没有人知道相声界还有这个人。这对于为相声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孙维绵先生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当年孙先生一直想拜金饼厂先生为师，进入东北冯家门，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孙先生没有师门，他的徒弟们就无法收徒，就没有继承和发展相声这门艺术的资格。当弟子们把其中的利害关系讲给孙维绵先生时，孙先生感同身受地说，我现在听你们的，你们让我扣谁我就扣谁。弟子们经过一番讨论和论证，最终确定加入天津的白家门。白家门的创始人是北京天桥八大怪之首的云里飞白庆林，白庆林的儿子叫白宝山，绰号小云里飞。白宝山的儿子叫白全福，人送外号飞不动。白全福是白家门的集大成者，搭档常宝霆为观众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是全国公认的捧哏大师。前文曾经提到过，1960年常宝霆先生、白全福先生来营口演出，孙维绵先生和白全福先生第一次相见就彼此欣赏。白全福先生曾经送给孙先生一个橘子，没想到40多年后一个橘子居然成就了一段师徒佳话。2013年11月9日，天津白家门掌门人白全福大师的大弟子杨志刚先生专程从天津赶赴营口，以带拉师弟的形式把孙维绵先生带入师门，孙先生正式成为捧哏大师白全福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当天孙维绵先生收下了李宝莉、黄梦如、索薇、王克、吴晓峰、赵树发、杨梅、吕六义、傅红鹏、孙国强、杨云浩、阿伟12个徒弟。2016年，孙先生再开山门，收徒郭军、伊伟、李月月、栾海滨、唐波、池东玉、张博7人。 再传弟子李宝莉、黄梦如、索薇、吴晓峰、赵树发、杨云浩、郭军，后来也分别收徒，延续了营口市的曲艺香火。在营口曲艺界，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自发形成了一种约定，每年正月初五，孙先生的弟子们就会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聚到孙先生家，给孙先生拜年。这一天是营口曲艺界最隆重，也是级别最高的聚会。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已经调到外地的，或是在外面演出的，差不多都会在这一天赶回来参加这一盛会。这个约定已经延续了40多年，每年的队伍都在不断的更新和扩大。孙维绵先生有三个子女，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他的上一辈和下一辈都没有从事曲艺的，唯独他自己把曲艺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孙先生端起酒杯对子女们说：我没指望你们到老了还能孝敬我，因为小时候我对你们伤害太大了，没有给你们足够的爱和关照，我谢谢你们。两个女儿当场就哭了，哽咽着说：您才知道啊。孙先生对老伴儿也有很大的愧疚，他说老伴儿跟了他这种人一辈子都没怎么得过他的好。孙先生说他这个人呢，从来都是这样，背面冲自己，光面冲外面。曲艺能带给人们欢笑，能记录时代的故事，但曲艺本身就是一个江湖。孙维绵先生把自己活成了江湖传奇。如今89岁高龄的孙维绵先生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依然活跃在曲艺战线上，耄耋之年还能骑着电动车到处去给人上课。在总结他的长寿秘诀时，孙先生说了四个字：吃苦吃亏。他进一步解释说，吃苦是创造条件，吃亏是创造幸福。在孙先生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孙晨老师特意为孙维绵先生画的肖像画，画中的孙先生穿着大褂，手里拿着折扇，折扇上画个大肚弥勒佛，寓意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世间可笑之人。画上还题写了一首诗，风趣地概括了孙维绵先生无怨无悔的曲艺人生：城怀官道孙维绵，只为找乐不求钱，相声快板两门报，嬉笑怒骂乐天年。
2: 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赵宇，音乐编辑安琪，播音纪伟。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要听谁的？
3: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担心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2: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经历了十月怀胎，宝宝呱呱坠地，奶爸奶妈喜悦的心里不免有些慌乱。宝宝怎么喂养？病了怎么办？工作家庭怎么合理分配时间？今天的宝贝话题，我们一起来看看，当爸爸妈妈

0: 在寻求解决方案、以习惯新的生活的时候，会犯哪些常见的错误？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在孩子出生的最初几个星期，奶爸奶妈们恨不能从所有身边的人那里寻找建议。即使你不那样做，身边的人也会想办法用各种方式向你提议。育儿专家提醒新手父母，不要对别人的意见言听计从。比如一个熟人告诉你要和孩子睡在一起，但你最好的朋友却极力反对这样的做法。你的表姐告诉你孩子吮吸她的小手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儿科医生却告诉你要给她安抚奶嘴，甚至不同的专家给出的育儿建议都不同，你到底该听谁的呢？要明白，决定权掌握在你的手里，要相信你自己可以做得很好。如果你尊重每个人的意见并严格执行，那么你就失去了创造生活的乐趣和原则。朋友和亲属可以给你提供有用的育儿建议，但是要记住，你和你丈夫的直觉就是最好的向导，你知道的比你想到的和做到的都多。新手爸爸妈妈在有了孩子之后，会把孩子当成是生活的唯一，喂奶、换尿布、哄孩子睡觉、逗孩子开心。结束了这样一整天的辛苦之后，你可能最想和刚回家的丈夫说，你想一个人彻底的放松，可是他却告诉你，上班一天回家很累了，刚躺下就呼呼睡去，甚至晚上仍然要你给孩子换尿布。孩子小的时候，妈妈感觉压力很大，或者情绪忧郁，婚姻上出现一些小问题都是正常的。因为从无忧无虑的二人世界到养育孩子的转变过程，其实是对婚姻的最大挑战。但是你还是要把婚姻放在第一位，如果可能的话，雇一个保姆或者小时工，每周让你自己有一个晚上空闲出来，作为你们夫妻两个人的约会日。你们可以谈谈孩子，也可以聊其他的事情，只要互相关注对方，并且成为习惯，就会对婚姻很有帮助。很多父母，尤其是妈妈，有了孩子会失去自我，总是把自己放在最后。其实，在孩子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要记得每天给自己一点时间，喝一杯咖啡，看一会儿报纸，这半个小时会让你觉得这一天很特别，感觉很好。有了孩子以后，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非常必要。当然，这不是要放任自己，找个时间在电话里和朋友聊个天，或者去上瑜伽课，找回本来的自己。别总觉得你自己是机械的，不快乐的。要记住，你越快乐，做父母就做得越好。很多家庭育儿的时候，爸爸会成为局外人，但是新爸爸和新妈妈一样，学习育儿都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不要把丈夫排除在外，他也能找到自己带孩子的办法。妈妈也许觉得孩子是你自己的事情，从一开始你给孩子换尿布的速度就很快，给他洗澡的时候也很有条不紊。实际上，丈夫也需要找到这些技巧，因为一个人照顾新生儿，工作量实在太大了。在丈夫帮妻子育儿的时候，妈妈不要推辞，不要责备，也不能不断的命令。有些妈妈希望丈夫帮助他们，又不愿意完全依靠丈夫。只有确定了孩子不会冷，她不会给孩子喂太多，不会在孩子吃过之后和他玩得太激烈，孩子不会呕吐，才能真正信任和依靠丈夫，这完全没有必要。夫妻一起学习做父母会更轻松，他们也能互相学习，掌握更多的技巧。每个孩子都会遇到一些健康问题，有的可能还比较严重，让刚做父母的你非常担心。其实，即使是健康的孩子也会出现一些病症，比如湿疹、咳嗽、疝气、腹泻等，爸爸妈妈不用太担心， 今天的社会很多事情都是可以控制的。当你能面对这样的事实，就会觉得好一些，因为事情已经发生，而且不是你能够避免的。作为新父母，你一定会很担心，因为你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重的责任，带孩子又需要非常实际的经验。如果你能在孩子还非常小的时候就放松自己，你就不会那么担心将来会发生什么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多父母一见面就会互相问，你的孩子睡整夜的觉吗？他会笑吗？他能试着坐起来吗？专家提醒您，别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孩子已经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上，也不要受别的父母这些问话的影响，因为那样你会觉得你的小宝贝好像总有些地方发展得比别人慢。孩子的发展都有自己的规律，爸爸妈妈要用一种平常的心态和放松的心情来对待。一个孩子爬得早，并不代表他比别人发展得好，只是更多的说明他想追赶父母的脚步。每个新妈妈都说，白天孩子睡觉的时候他也想睡，但是经常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家里非常凌乱，要洗盘子洗杯子，根本没办法睡觉，直到自己筋疲力尽。调查显示，每个新妈妈的第一年都要丢掉400到750小时的睡眠。其实每天白天你都应该尽可能的打个盹儿，或者至少在周末睡个长觉。没有充足的休息，爸爸妈妈很难在那些本应该快乐的生命时光里体会到快乐。当然，休息的时候你可能要少做很多事情，但是充分的休息比洗盘子洗杯子更重要。别在孩子的衣服上太费心，因为孩子一晃就长大了，玩具也是一样。大多数婴儿更喜欢对同一件东西玩来玩去，甚至就是一个盘子就够他玩一阵子，不如把剩下来的钱用来让他上钢琴课或者上大学。很多新手父母都会觉得孩子成长的每个阶段自己都不会忘记，但遗憾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记忆会渐渐淡去，很快孩子的童年就会过去。一个18个月大的孩子，母亲看到一个新生儿的时候也会说，他已经忘记了他孩子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因为父母关注的是孩子的现在。其实有很多办法可以保留住孩子的成长记录，记日记、拍照片、拍摄一些孩子每天简单的生活场景都可以。很多年以后，父母还可以和孩子一起重新体味今天的生活。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一起听过了一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果你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中国有这么一句老话：“七坐八爬一岁走。”对于大多数宝宝来说，这是他们必经的生长发育过程。但是有的宝宝也许有点例外，譬如不会爬却直接会走了，有人说这是宝宝聪明。也有人说不会爬的宝宝日后平衡能力较差。接下来的温馨提示环节，就来提醒各位奶爸奶妈，千万别错过平衡力发展黄金期。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在这儿呢，要给妈妈们区分一个概念，不会爬和不爱爬，这是两个有本质区别的概念。有的宝宝会爬，只是他懒得爬，即使爸爸妈妈拿玩具引导他爬，他也不会爬过去，而是通过其他方法来获得，譬如翻滚过去。而不会爬的宝宝，排除病理性原因之外，大多是因为如下几个原因。首先呢，是爸爸妈妈不上心。有的爸爸妈妈觉得爬行不重要，宝宝爬两下就没有耐心继续引导了，又或者干脆带着宝宝学走路，直接忽略爬这一步。其次呢，是认为宝宝没有爬的需要，不是被抱着就是坐躺在推车里，饭来张口，玩具来伸手，家长也没有刻意去引导宝宝爬，所以他就没有爬的意识，

也不会爬。还有就是没有爬的条件，譬如冬天衣服穿太厚，宝宝手脚活动不开，没有给宝宝专门练习爬行的地儿，或者宝宝想爬时家长总担心磕到碰到，干脆就不让爬了等等。爬行对宝宝来说是重要的，小孩子在爬行的过程中其实是需要调动全身的力量，包括四肢、胸腹部、颈部、腰背部等等。经常让宝宝爬行可以很好地增加宝宝的肌力，促进四肢更强健发育。在宝宝学习爬行时，爸爸妈妈会不断通过语言和肢体来引导宝宝和宝宝互动，这些都有助于宝宝的大脑语言中枢神经的发育。有研究表明，相比不会爬的宝宝，爬行较多的宝宝对语言的理解会更强一些。爬行是需要颈部上仰、四肢协调运动、腰腹背同时用力的过程，而爬行过程中宝宝还要调整方向，保持身体平衡，直至抵达目的地，这些都需要由大脑的平衡功能来控制。宝宝多爬行有助于前庭平衡力的发育，是宝宝进行感统训练开发多器官协调能力的第一步。那么该怎样锻炼宝宝爬行呢？一般宝宝六个月开始，爸爸妈妈就可以引导宝宝爬行了。平时注意观察宝宝，如果他经常试着抬高头部，用双手支撑身体，在床上翻滚或者匍匐，就表示宝宝有爬的欲望了。平时可以让宝宝多趴着，有助于锻炼宝宝的头颈部和四肢的肌力，为爬行做好准备。锻炼爬行时，衣服不要穿太厚，避免影响宝宝四肢的活动。万能的玩具屡试不爽，把宝宝喜欢的玩具放在前方，引导宝宝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拿到玩具。当宝宝成功拿到玩具时，记得要大大的鼓励他，这样宝宝才会更有动力，更喜欢爬。在宝宝爬习惯以后，可以选择像小汽车、小鸭子这些能移动的玩具，让宝宝跟着爬。宝宝在爬行时，爸爸妈妈可以用手轻轻推推宝宝的脚底，让宝宝的脚掌有个撑力感。尤其是宝宝爬着爬着懒得爬的时候，这种方式也可以引导宝宝向前爬。当宝宝开始有爬的想法时，爸爸妈妈不要太着急，不要刻意强迫宝宝按照前行的姿势爬，有的宝宝会倒退着爬，有的宝宝会肚皮贴在床上匍匐着往前爬，有的宝宝呢会巧妙的连滚带翻的爬，这些都是小宝宝爬行的方式。不要单独把宝宝留在室内，防止他爬到窗台、沙发、椅子上摔落下来，尤其是在床上爬时，一定要防止宝宝掉下床沿。另外，在宝宝爬行范围内，所有的不安全因素都要彻底清除干净。譬如容易磕到宝宝的桌椅、柜子、电器、电源插座等。同时，爬行的地面不应太硬，可以在地面上铺上专门的爬爬垫。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平凡闪耀专栏，马勒班组匠心攻坚破壁垒，质感数转领风潮；
1: 我市举行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红色故事宣讲报告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设备大修与简易自动化班组现智慧工厂班组，自2009年成立至今，以设备国产化破局、智能化转型提速为目标，用匠心与创新推动企业从制造迈向制造。该班组于今年5月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记者来到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智慧工厂班组时，成员们正在对即将

0: 出口波兰的活塞外观检测设备进行调试。该设备2022年研发以来已有10多台在企业稳定运行，并出口到泰国、印度、日本等国家。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智慧工厂班组视觉组组长吴景军：
1: 我们引入了这种 AI 的深度学习算法代替了人眼检测之后呢，我们整体这种检测的稳定性和精度性都大大提高了。同时呢，我们这个这种机器设备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同时，我们这种判定的标准的一致性会相对于人来说会特别好。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现场的这种活塞的这种清洗剂下料，还有活塞环的这种装配的这种关键的工序。
0: 该班组成立以来，以技术创新、赋能生产全流程，先后完成了手动生产线的自动化改造、全新自动化浇筑元件、基于 AI 的外观检测设备等数十个自动化项目改造，为公司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生产效率及质量均大幅提升。成绩的取得是班组成员迎难而上、不懈探索的必然结果。 早在2009年，班组成立之初，这些初入职场的80后就面临国内活塞铸造领域长期依赖进口浇筑机、设备采购成本高、交付周期长、售后响应慢等难题。班组主动扛起技术攻关重任，在无成熟经验借鉴、无外部专家支撑的条件下，从零开始研究结构设计、电气控制、液压系统与浇筑工艺匹配，全力突破关键技术瓶颈。 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智慧工厂班组机器人组组长刘军德：
2: 针对这些困难呢，我们大家到现场去拆解旧的设备，去测量，去用3维软件模拟仿真，直到达到理想的效果。像电气问题呢，我们到现场去分析设备的各个动作，去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去梳理电气信号，最后形成一个全套的电气控制系统。同时，
0: 在企业积极投入研发资源、完善员工职业发展路径的驱动下，班组成员利用业余时间自主学习编程、机器人控制等专业技能，运用大数据、 AIGC 等技术提升全流程智能化管理水平，实现以数据驱动决策，并强化各部门间的协作配合，持续为企业在降本增效、创新突破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创造优势。
3: 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智慧工厂班组数字化组组长连义武：
4: 我们会持续完善物联网、麦斯系统和数字平台，打通生产、质量、设备、能耗管理等全链路数据，实现实时分析、智能预警、精准调度、辅助管理，同时坚持自主培养、
5: 实战练兵，让更多一线员工掌握新技术，练就新本领，成长为懂智能、善创新、能攻坚的骨干力量，为智慧工厂长远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日前，英雄永不谢幕非遗薪火传承营口市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红色故事宣讲报告会在营口理工学院举行。 此次宣讲将营口本土英雄事迹与非遗有机融合，打破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段界限，以沉浸式体验活化思政课堂，为全地区500余名师生代表带来一堂生动的行走的思政课。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宣讲共分为评书一英烈、剪纸映初心、皮影送雷锋、烙画铸英魂和红歌聚童心5个篇章。 来自营口理工学院营口市雷锋文化博物馆以及我市大中小学思政科一体化建设联盟学校的宣讲员，分别讲述了穆越、罗长伟等人的英雄事迹。宣讲报告与本土非遗相结合，从本土英雄的赤胆忠魂到非遗传承的红色新生，从剪纸烙画的指尖匠心到雷锋精神的时代回响，从营口评书的慷慨激昂到盖州皮影戏的光影传情，在讲、演、创、唱、悟中， 让大中小学思政课堂火起来，奏响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强音。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红色非遗主题展区，集中展出以本土英雄事迹为主题的营口评书、盖州民间剪纸、盖州皮影戏、李氏木板烙画等营口本土非遗作品。市育才初级中学教师金阳
2: 听完今天的这堂思政课呢，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的洗礼。那作为一名老师，回到学校后，我们会在这个课堂教学

0: 与日常的教育管理当中去充分的传承和弘扬我们这些英雄精神和非遗文化，从而让我们的孩子厚植爱国情怀，树立文化自信，充分发挥好我们教师和教育阵地的重要作用。
1: 作为我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联盟牵头单位，营口理工学院一直深耕思政课堂教学改革，抓实课程思政全域建设，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思政教师队伍，同时深挖本土红色思源与非遗文化，不断创新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协同育人新路径。营口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代史纲要教研室主任袁晓明：
2: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挖掘本地红色故事和非遗传统文化，以新颖有趣的教育方式打通各个学校各个学段，策划更多接地气有特色的思政实践活动，让红色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3: 本台记者报道，6月15号，市妇联联合市应急局市少儿图书馆走进大石桥市高坎镇中心小学董家分校，开展关爱儿童进校园公益活动，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关爱服务职能，丰富乡村校园文化生活，切实关爱乡村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这次公益活动以“启智润心互同行，关爱护航少年梦”为主题，主办方为师生赠送体育用品、便携式灭火器材、专业救援包等物资，并与校方签订图书流通协议，300册优质少儿图书将定期流转，共享阅读资源。在公益课堂上，以传统文化、国学礼仪、孝亲尊师、爱国励志、感恩奋进为核心内容的专题授课，引导学生心怀感恩，勤学笃行。安全生产月主题应急培训中，市应急局和营口蓝天救援队为师生讲解地震避险和海姆立克急救法、心肺复苏等应急救援知识，提升他们的安全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推动安全宣传五禁工作真正走进师生心里。本次多部门联动主题活动，既是市妇联夯实儿童关爱服务的务实举措，也是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整合市直部门、社会组织资源，常态化开展送阅读、送德育、送安全进校园活动，织密乡村儿童关爱保护网络，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西市非遗大展，让非遗融入百姓生活。6月12号，西市区文旅广电局、西市区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联合德胜街道办事处在红运社区举办西市非遗大展非遗进社区主题活动。活动现场，细腻传神的陈氏面塑、香气四溢的汤氏卤制熟食、栩栩如生的营口进士剪纸等23个非遗代表性项目集中亮相，吸引了众多的群众前来观赏、体验、选购，促进了非遗传承与群众参与的良性互动。本次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涵盖特色美食、手作器物等多个品类，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通过展演、互动体验、现场展销等形式，全方位展现西市区非遗资源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魅力，进一步推动非遗深耕基层，融入百姓生活。西市区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雪：
5: 下一步，西市区文旅中心将依托本地文旅资源，深挖非遗文化底蕴，丰富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非遗进社区、进校园、进景区活动，推动非遗融入文旅消费与群众生活。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口腔惠民进校园，守护少年儿童牙齿健康。6月15号，营口市口腔医院医护团队走进站前区东风小学，为校内适龄少年儿童开展免费口腔检查和窝沟封闭公益服务，以专业诊疗手段守护少年儿童口腔健康。此次义诊进校园服务是口腔医院采用优质的窝沟封闭材料，由专业医护团队操作，保障诊疗流程规范安全。医护人员同步开展口腔健康科普，诊疗间隙提升大家的口腔保健意识，养成良好刷牙习惯。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治医师张思佳：
6: 那我们的窝沟封闭呢，是指针对于完全萌出的、没有龋坏的健康的六龄齿，像瓷砖美缝一样，对它的这个窝沟进行一个填平、一个保护，降低龋齿的发生率。
3: 截至目前， 市口腔医院已为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21所小学的5352名儿童完成口腔健康检查，为符合条件者成功实施窝沟封闭6435颗牙，以精细化诊疗织密青少年龋齿防护网。
4: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2: 姑娘啊，谢谢你啊。
1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3: 新世纪广场到了。
1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3: 谢谢叔叔。
1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说起对一个人最高级的称赞，松弛感可能是其中之一。这个词来自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一个场景。一位女士带全家人出门旅游，遇到孩子证件过期，行李需要重新托运等突发状况，围观者猜测他们一定会很暴躁，但是没想到一家人没有发生冲突争吵，而是从容地重新安排，轻松平常地解决了一件外人看起来非常麻烦的事情。帖子发出之后引发讨论，网友纷纷感慨，原来世界上真有这么松弛的家庭。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松弛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松弛感是如何养成的？所谓松弛感并不是心大懒惰，更多的是指在繁琐忙乱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秩序。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应用心理系教授汤永龙表示，很多人已经丢失这种状态很久了。松弛感和社会上充斥的焦躁、不安、紧张的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种放松自如、安静平和的状态似乎离人们越来越远。从神经理论来看，松弛感是一种复测迷走神经活跃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个体感到安全并与他人产生连结感，体验到希望、灵活等积极的感受。在快节奏的现实生活当中，

成年人每天忙碌不已，繁忙的加班，琐碎的生活，让人难以松弛，每天神经紧绷，甚至一触即跳。不少人认为松弛感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状态，有钱有闲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其实松弛更多是一种内在的品质，乐观稳定的情绪状态可能是松弛感的必备要素。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类人有很高的含容力，即使外界没有按照预期发展，也能够从容应对。这些品质和能力并不完全来自物质自信，大多数人可以试着成为这样的人。首先提醒自己慢下来，面对外界的语言攻击、突发事件、不符合预期的结果的时候，不要着急反应甚至反抗，时刻提醒自己慢下来，尤其不要冲动行事。其次，要积极看待挑战，处变不惊的能力是训练出来的，处理困难的次数多了，多从积极的角度总结经验，以后应对起来那就游刃有余了。另外，合理规划生活，漠不关心、无上进心不是真正的从容。提前做准备、做规划，有人生掌控感的人更容易松弛下来。尽量不要被生活工作追着走，减少一些不得不，多一些有备无患。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心理学家给出的答案是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很多时候我们无法不生气紧张，真正的情绪管理不是随意发泄，也不是一忍再忍，而是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出口。焦虑源于对控制感的丧失，如果生活总是无序，情绪就会反反复复。有焦虑倾向的人要养成规律的工作生活作息习惯，有效管理时间，让自己更加井井有条，从容不迫。感到悲伤痛苦的时候，不要憋在心底，要哭出来，大哭一场有助释放悲伤情绪。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也是心理健康的良药。一旦感觉到自己的愤怒在冒头，最好借机离开一下，让自己先放松冷静下来。生气后要向对方明确表达内心想法和需求，尽量避免用批评和指责的语气。有些愤怒是难以当场表达和发泄的，平时积累的怒气和压力要定时去清空。对害怕和别人打交道的人来说，关键在于勇敢地走出封闭的状态，多与亲友通电话或见面，交流生活或情绪，积极参加行业交流或者做公益活动，也能够增强社交，去获得充实感。不少人追求网红的生活方式，结果是让松弛感变成了焦虑感。实际上，松弛感的底层逻辑是不匮乏，即一个人能承担得起负面事件的代价。就像我们刚开始说的那一家人，要承担得起行李未托运所带来的时间和经济损失，这是他们能够心平气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条件。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下和网络虚拟空间里，松弛感的流行很容易引起效仿。有些人为了迎合潮流，构建自我的对外形象，在网络上刻意表演松弛的姿态，反而压制了本可以释放出来的负面情绪，甚至萌生哪哪都不如别人的焦虑想法。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抗压能力、掌握的资源各不相同，松弛感的尺度也会不同，因此完全没必要刻意追求松弛感。对于一些人而言，松弛感可能只是单纯放轻松、放宽心，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只有脚踏实地的一步步达成小目标才会感到舒心。松弛感作为个人内心状态的情绪感知，没有唯一的衡量标准，只要顺应自己、悦纳自己、善待自己，积极调整好前进过程当中的状态和节奏，让内心得到真正的舒适，就可以称之为松弛感。也许不刻意追求松弛感，就是最好的松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可能没听过经前期综合征，但是你一定感受过它的存在。它不是月经，但每个月依然会准时到访，头痛、胸痛、小肚子痛、便秘、水肿、长痘痘、喜怒无常、焦虑、抑郁，一点小事儿就能够掉眼泪。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如何缓解和治疗经前期综合征。发表在医学期刊《妇女心理健康档案》上的一项研究提示，超80%女性都经历过经前期综合征。月经来临前，身体到底经历了什么？经前期综合征是一种在月经前1到2周开始出现的以情感、行为和躯体障碍为特征的综合征，它会逐渐加重，月经来潮前最后2到3天最严重，来潮后症状自然消失，并且它的实际发生率可能比你想象的要高得多。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一项研究纳入了140个国家近24万18到55岁的女性作为调查对象，结果发现女性经前感到心情差的问题全球普遍存在，超80%女性遭遇过经前综合征，表现出一系列生理心理的问题，其中85%的研究对象食欲增加，64%情绪一波动感到焦虑，57%为疲劳所困，还有胸部胀痛、体重增加、水肿、腹泻和头痛等等。近30%人报告他们在每个月经周期都会出现经前综合征的症状，34%的人表示偶尔会遇到经期身心的问题。这不仅会影响女性的生活，也会间接带来人际沟通障碍、工作效率降低，甚至引发家庭职场的不和谐。社会各层面不应该忽视女性在经期的负面感受，应该提供更多的理解、帮助和关爱，对于症状较严重的要提供可及的干预措施。经前期综合症的病因尚无定论，但可能与精神社会因素、卵巢激素失调、神经递质异常有关。女性的一生当中，性激素的变化比男性要大，每个月都会出现周期性变化。得了经前期综合征，身体会发生哪些改变呢？躯体症状包括头痛、背痛、乳房胀痛、腹部胀满、便秘、肢体水肿、体重增加、运动协调功能减退。精神症状包括易怒、焦虑、抑郁、情绪不稳定、疲乏，以及饮食、睡眠、性欲改变，而易怒是其中的主要症状。另外还有行为改变，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低、记忆力减退、神经质、易激动等等。周期性反复出现为其临床的表现特点，临床诊断时一般考虑3个因素：经前期综合征的症状、黄体晚期持续反复发生，对日常工作、学习产生负面影响。研究表明，有一些微量营养素，比如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维生素 D、 钙和镁等矿物质，在月经周期当中也存在周期性波动，适量摄入有助缓解经前综合征。建议女性经前在饮食上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避免高脂高盐，避免高脂肪和高盐饮食，盐会促进经前期的水分潴留，可能让头痛、腹胀、皮肤浮肿、敏感等情况恶化。有研究发现，盐摄入量降到每天3克，可以帮助缓解腹胀和乳房压痛。第二，适当吃全谷物和杂豆，相较精白米面，全谷物镁、锌、锰、维生素 E、 B 族维生素等微量营养素较高， 而这些营养素对缓解金钱症状是有效果的。主食当中还可以引入一部分的淀粉豆类，如红豆、绿豆等等。豆类中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以及镁等营养素的含量也很丰富。第三，吃够蔬菜水果。有调查研究表明，无金钱综合症的受访者乳制品和水果蔬菜的平均消费量显著高于有金钱综合症的受访者。蔬菜水果中含有多种微量营养素，比如深绿色叶菜当中含有丰富的叶酸、维生素 K、 较多的镁和钙，水果中含有较多的钾和维生素 C。 第四，每天吃乳制品。乳制品是膳食中钙的优质来源，不仅含量较高，利用率也是高于其他食物，并且可以提供部分维生素 D 和多种 B 族维生素。第五，足量饮水。腹胀是金钱综合症的常见症状，喝足够的水有助促进排泄，可能会

对于女性经期还有谣言说，姨妈时热量消耗是平时的两倍，此时吃高热量的东西不会长胖。虽然确实有研究表明，在月经周期中的黄体期，由于体内孕激素升高，可能会导致女性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吸收功能下降，但吸收功能下降并不代表人体就不吸收热量了呀。经期时的基础代谢和平时是没什么区别的，并不会比平时消耗更多的热量。胡吃海塞、暴饮暴食、进食过多热量依然会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该胖还是得胖。大部分女性痛经的原因是原发性痛经，是一种叫前列腺素的激素导致的。这里讲一个热知识，女性没有前列腺，但是有前列腺素，就是这个家伙在你的身体里作威作福，让你痛不欲生。听到直男的多喝热水，先别急着罚跪，虽然这句万金油很敷衍，但确实是一种有效缓解经痛的手段。喝热水可以能够舒张血管，促进血液流动，用热水袋热敷也能够放松过度紧张的子宫平滑肌，稍稍缓解一部分疼痛。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以为红糖水能够缓解痛经，而且还能起到补铁补血的作用。红糖只是没有经过提纯和过滤杂质的蔗糖，红糖水本质上它就是一杯糖水，能量满满，罪恶满满。喝红糖水除了让你长胖之外，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功效。如果觉得它有那么一丢丢的效果，那大概是热腾腾的水起了效果。既然喝热水跟喝红糖水效果一样，为什么还要选择让自己爆痘、长胖、血糖爆炸的糖水呢？一杯下肚，肥白减了，抗糖丸白吃了。为了健康着想，还是选择物美价廉的热水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松弛感的获得以及如何缓解经前期综合征这两个话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帕帕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一些人做心电图之后被告知有窦性心律不齐，于是误以为自己心脏出了问题。其实单纯的窦性心律不齐不属于心脏病，心跳太急反倒是一种不健康的表现。本期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窦性心律不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如果把心脏比作一部电动机器，正常人心脏当中的电流就来源于一个叫做窦房结的地方。窦房结像是一个微型的发电站，每分钟发出60到100次电脉冲，使心脏规律跳动。另外，心脏中有两种神经，交感神经，它兴奋之后心跳会增快，迷走神经，它兴奋之后心跳会变慢。健康人的这两种神经一直在交互作用，随时调节心跳快慢，其目的是让心跳频率更好地适应身体内部与外界环境变化。例如人们高兴、急躁、情绪冲动或运动的时候，身体会需要更多的血液供应，这时交感神经就会更兴奋，心跳增快。当人们安静休息或睡眠的时候，身体需要血液的供应较少，迷走神经变得兴奋，那心跳就会相应的减慢。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的调节作用可以受到极细微变化的影响，甚至吸气和呼气的时候心跳频率都有差别，所以每两次心跳之间的时间间隔都不完全一样，只是我们察觉不到而已。所谓窦

不幸心律不齐，是指相邻两次心跳的时间间隔相差超过了 0.12 秒。这种差值的增大并不意味着心脏有病变。反之，如果心跳频率过于恒定，反而提示心脏的自主神经调节系统出了问题。不能根据实际需要及时调节心跳快慢是不健康的表现，同时也意味着这部分人群未来出现心血管事件甚至猝死的风险较高。现在呢，很多医院都有一种叫做心律变异性检查的项目，就是用更精密的方法去评估心跳是不是太整齐了。一旦确诊，应该在生活当中格外重视对心血管疾病的预防，以防不良事件发生。普通青壮年人心率较慢的时候，常表现为不齐，被诊断为窦性心律不齐，但这种现象并非病理状态，无需过分担心。早搏也是常见的一种心律不齐，一般分为房性和室性早搏。患者常感到心慌或者是偷停，当常规的心电检查发现早搏的时候，不要过分紧张，应再进行24小时动态心电图监测，观察早搏总数。如果总数大于5000，要及时就诊，明确是心脏疾病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健康人饮用过量的咖啡或茶等，也可以表现为大量早搏，减少饮用即可恢复。病理性的房性早搏后续会发展为房速或心房颤动，房颤患者会出现绝对的心律不齐和脉搏紊乱，这部分患者要尤为注意，如不及时恢复窦性心律，长此以往可导致心房内血栓形成，栓子一旦脱落堵塞脑血管，则可能会引起脑卒中等严重的并发症。另外，室性早搏常与冠脉疾病相关，因为冠脉血管堵塞会导致心肌细胞缺血缺氧，发生异常电活动，从而导致早搏形成。当出现连续几个室性早搏时，要格外警惕，因为这很容易诱发室速或室颤。室颤是最危险的一类心律失常，此时心脏丧失了正常的射血能力，几分钟内就能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有些室颤可迅速发展为心脏骤停，患者往往来不及去医院就诊，就已经出现严重的后果了。一般静息状态下，心率高低可一定程度上反映心脏的健康状况，每分钟60到100次被视为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大于每分钟100次为窦性心动过速，而每分钟超过150次可能存在室上性心动过速、房颤、房扑等等。患者常伴有心跳节律不规整，若心脏长期处于高速运转状态，就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收缩与舒张，一方面会造成心肌供氧减少，导致心脏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另一方面会增加心肌耗氧，导致心脏扩大、心衰。严重的心跳过慢，也就是每分钟低于45次，这种情况容易造成血液流速减慢、血液粘稠度增加，导致全身器官供血供氧变差，患者就会出现头晕、乏力、胸闷、气短等不良的反应，严重的话会导致晕厥，诱发心绞痛，甚至危及生命。建议从以下5个生活细节入手稳住心跳。第一，健康饮食，减盐限盐，戒烟限酒，少点外卖，少吃快餐，都是有利于心血管健康的。第二，改正不良的生活习惯，熬夜、吸烟、饮酒均可使静息心率加快，少喝浓茶，特别是不要在睡前喝，还应定时大便，保持排便顺畅。第三，控制体重，肥胖会使心脏负担过重，肥胖者要通过健身运动、饮食调节来保持适宜的体重，体重指数在 18.5-24 之间为正常体重，超过24为超重，超过28为肥胖。要注意的是，体重指数并不能反映脂肪分布，有的人体重指数正常，但是腹部脂肪堆积不少，患慢病的风险仍然很高，所以要结合腰围判断是否需要减肥。第四，定期锻炼，运动强度适宜会使心功能得到锻炼，不管是有氧还是无氧运动，保持最佳运动心率对运动效果和运动安全都很重要。
壮年人的运动心率。

应基本控制在每分钟130到160次，老人则控制在每分钟120到130次，青少年最好是每分钟130到140次。第五，调节心情。生活中心态要平和，不要总着急生气。如果因为紧张生气等情况出现心率过快，可以通过听音乐、静心冥想等方式逐渐恢复平静。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蛋白质对生命来说有多重要？它是人体最重要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我们身上的毛发、皮肤、肌肉、骨骼等都由它组成，免疫细胞、免疫组织和免疫器官也都是由它构成的。近日一项研究证实，人体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可以使骨折风险降低。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如何在日常饮食当中补足蛋白质。蛋白质是维持生命的能量来源，细胞更新和修复的必备原材料，是维持良好免疫力不可或缺的生理基础之一。此外，人体正常运行离不开酶和激素，两者都直接或间接与蛋白质有关。英国利兹大学的研究人员对大约 2.6 万名35到69岁的女性进行了跟踪观察和分析，他们发现，对女性来说，每天增加25克蛋白质的摄入，可将髋关节骨折风险平均降低 14%。此项研究发表在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研究人员表示，这种保护作用对于体重过轻的女性更为显著，她们每天多吃25克蛋白质可使骨折风险降低 45%。 蛋白质可以是任何形式，肉类、乳制品或鸡蛋，也可以从豆类和坚果中获取，比如三四个鸡蛋就可以提供大约25克蛋白质。蛋白质被称为生命的基石，在身体成长的各个阶段，若摄入不足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儿童主要表现为生长发育迟缓、消瘦、体重过轻等等，成年人可能出现疲乏无力、体力下降、水肿、伤口愈合慢、皮肤暗淡粗糙、脱发、免疫力不足等症状，老年人可能引起肌肉衰减综合征，出现步履蹒跚、平衡障碍等情况。想要补足蛋白质，可以从以下几个生活细节入手。第一，每天都要吃够量，每人每天应摄入富含优质蛋白的畜禽肉类40到75克，水产品40到75克，蛋类40到50克，大豆和坚果类25到35克，奶及奶制品300到500克。建议将每天需要吃的鱼、禽、肉、蛋均匀分布在三餐之中。第二，优先选择高质量。优质蛋白质含有的必需氨基酸种类齐全，且比例跟人体相近，易被吸收利用。平时可以将膳食中的优质蛋白质占到30%到50%，并同时补充动植物不同来源的蛋白质。中国营养学会选出了排在前十名的优质蛋白质十佳食物，分别为鸡蛋、牛奶、鱼肉、虾肉、鸡肉、鸭肉、瘦牛肉、瘦羊肉、瘦猪肉和大豆。第三，搭配吃能互补，提倡多种食物混合搭配食用，充分发挥蛋白质的互补作用。动物蛋白如禽肉、鱼虾等等，大豆蛋白和植物蛋白如坚果、米面等搭配在一起，比单纯的食用植物蛋白要好得多。建议主食增加全谷物、薯类等粗粮的占比，蔬果要新鲜丰富，适当的增加菌藻类的摄入，适当控制红肉、加工肉类等的摄入量。第四，不要依赖蛋白粉。蛋白质只是我们身体必需的营养成分之一，不能替代其他营养素。如果不好好吃饭，只依赖蛋白粉，免疫力反而会降低，而且过量食用蛋白粉可能对肾脏和肝脏造成严重的负担。正常饮食的健康人群无需额外补充蛋白粉， 肝肾正常的情况下，运动员和健身人群、风湿病患者、体重过轻的人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适当补充。有些特殊群体在补充蛋白质的时候要有所讲究，不能一概而论。以下几类人需要尤其注意。第一是体质较弱者，成长发育期的儿童和青少年、孕妇或者是哺乳期妇女、消化能力减弱的老年人、免疫力差或虚弱的人、手术后康复期的病人是尤其要重视蛋白质补充的。如果日常饮食无法满足，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蛋白质补充剂。第二类是爱吃素的人，素食者饮食当中缺乏蛋、奶以及动物性蛋白等优质的蛋白质，建议多吃大豆或者豆制品、坚果、菌菇等等，以增加蛋白质摄入。谷类加豆类两者搭配食用对素食者尤为重要。第三类，健身增肌的人，健身人群为提高肌肉中蛋白合成效率，往往需要增加蛋白质摄入，需要注意额外补充剂量最好不超过每公斤体重 0.25 克的标准。对于本身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怎么选择蛋白质关乎到机体健康以及病情，比如肾功能不全者，应采取低蛋白饮食，并尽量减少植物蛋白质，适当摄入优质蛋白质，如牛奶、鸡蛋、瘦猪肉、鱼虾等等。痛风病人应限制蛋白质的摄入量，从而减少嘌呤的摄取，建议摄入量按每千克体重 0.8 到1克计算，首选牛奶和鸡蛋食用，限制肉、鱼、禽、虾以及干豆类的摄入。糖尿病饮食标准当中，蛋白质摄入量应占总热量的 12% 到 20%， 其中2/3可以从豆类、豆制品和粗粮当中来摄取，其余的1/3应为优质的动物蛋白质。成年患者可按每日每公斤体重 0.8 到 1.2 克的标准来摄入。对于营养不良消瘦的糖友，可适当增加到每日每公斤体重 1.2 到 1.5 克。肥胖超重、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的人群，应尽量选择鱼、虾、鸡、蛋、奶、大豆等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肠胃不好的人建议少吃或不吃豆类及豆制品，因为他们在消化过程中会产气，可能引起腹胀。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了解了窦性心律不齐这种疾病和补充蛋白质的小诀窍。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 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0: 8两的娃娃菜，
11: 再上一下链接，
10: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4: 在遵义市
10: 务
4: 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2: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

0: 生出来没事，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4: 咱老泉。
5: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6: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5: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8: 对，下一个帽子呢是胡雪岩，作者是汪希，先学。
1: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9: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0: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1: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2: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3: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4: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5: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4: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亿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6: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4: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7: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 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鸽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4: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4: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2: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19: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值，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18: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19: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13: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0: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1: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20: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22: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2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4: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5: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24: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

0: 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
2: 卖的干了卖就是。
0: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5: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4: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5: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3: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
6: 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6: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扎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3: 本来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终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带大家去泰国南方，那里有泰国最大的岛，同时也是泰国最小的府。我们一起领略那里的热带风光吧。大家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没错，它就是普吉岛。除了迷人的海岛风情，它还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被誉为安达曼海的明珠。早期的普吉岛和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岛上最早的原住居民是一些身材非常矮小的原始部落，这些人种现在仍然在马来西亚存在。这些原始部族靠狩猎和雨林中的水果或者是植物的根茎生活。根据小麦的了解，这些原始矮人部族直到19世纪中叶还生活在普吉岛中心地带的茂密丛林当中，直到最终大批的外来客来到普吉岛开采锡矿，他们才彻底迁移。普吉岛上除了这些居住在丛林里的部族之外，它的沿海也被海上游牧的部族所占据，他们被称为海上的吉普赛人。这些人们会在某一个海域或者是海湾开采各种贝类以及其他的资源，一直到这些地区的资源全部耗尽，他们再全部迁移到其他的海湾。等到之前的海湾各种资源和生态环境恢复之后，他们会再次迁移回来，继续这种循环。经常在马六甲海峡行船的船长们把他们称为海盗，甚至他们的名声要比当地真正的海盗还要差。但是早期外来到普吉岛探访的人却通常把这类民族描述成矮小但勇敢的一族，他们是专业的水手，可以建造出小而坚的船只，并且从容地面对变幻无常的大海。这些人像吉普赛人一样永不停息地迁移着，期间他们会在岛屿上暂时的定居，但是却从来不在土地肥沃的岛屿上开垦和耕作，只是靠做海盗和采集贝类获取珍珠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甚至没有任何文字，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被世人认为是极其原始和野蛮的部族。来到普吉岛，小麦的第一站便是攀崖湾。来到攀崖湾，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景色非常类似广西桂林山水，难怪有小桂林之称呢。这里的风景虽然说和桂林很像，但是却有着不一样的味道。桂林的风基本都是山风，它绕过山向你涌来，环绕着你，但是这里的风却是直面的海风，好像要穿透你似的涌入你的怀抱。等待是多么让人觉得无聊的两个字，但是在这里等待却变成了一种享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攀崖湾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去了这里的游客很少不对它称赞有加的，所以它才能被誉为全普吉岛风景最美丽的地方。这里有巧夺天工的钟乳石岩穴和数不清。

的怪石海洞，其中零零七岛、钟乳岛石洞更以它的天然奇景著称。海湾内遍布珍贵的胎生植物红树林，远远望去一片火红。红树林和小渔村之间有河道，从河道坐着小船来观赏红树林和小渔村，有着另外一番风味。来到了这里，给小麦一种融入自然的感觉。晚餐过后，站在巴东海滩，迎着海风观看烟火表演，感受异国他乡的盛情。除去那火红的红树林，普吉岛还有色彩缤纷的珊瑚礁。这里的很多小岛上都有美丽的珊瑚，珊瑚岛因此得名。这里除了珊瑚之外，同样也是各种水上运动理想的地点。随着水上运动的兴起，来这里的人们越来越多，使得珊瑚岛越来越热闹。随处都可以看见很多潜水迷和水上降落伞爱好者，还有那些来到这里享受阳光浴的人们。如果真的要评价风景之最的话，普吉岛有很多最字的头衔。例如刚刚说的攀崖湾是普吉岛最美丽的地方，接下来小麦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被泰国观光局列为卡比府风景最秀丽的国家公园，它也是欧美旅客最向往的度假胜地皮皮岛。曾经一部名为《海滩》的电影使得皮皮岛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虽然归功于这部电影的影响，但是岛内本身的风景也是留住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皮皮岛，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海滩游泳、浮潜，享受日光浴，还可以乘坐快艇前往附近的翡翠青竹岛和因为拍摄电影而闻名的情人沙滩游玩，去重现一下电影的经典场景，感受当时主人公的心情。或者你也可以在海边晒太阳、看书、发呆，什么都不想，光是在这里发呆，我觉得就是一种最好的享受了。所以你可以什么也不干，就是静静地躺在沙滩上，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毕竟旅游就是一件让自己放松、让自己感觉愉快的事情。晚上在皮皮岛吃一顿岛上的特色大餐，保证让你觉得在这儿走一遭不虚此行。吃得饱饱的，回到酒店好好的睡上一觉，小麦觉得最惬意的生活不过如此。在普吉岛不仅要去品尝美食，享受蔚蓝色的海，还有一件事儿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在普吉岛上选择自己喜欢的海滩，租上一个沙滩躺椅，涂好防晒霜，躺在沙滩上尽情地享受普吉岛上的阳光和海风。你还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一个泰式按摩或者是 SPA， 好好的放松放松。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喜欢普吉岛，不仅仅是因为岛上的风景，还因为这个小岛上的节日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普吉岛是一个旅游胜地，为了让岛内一直保持活力，这里有很多很多节日，所以这里的人们一年到头都有各种各样狂欢的理由。众多的节日和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已经成为普吉岛生活的一部分，例如五彩的海鲜节，六月和十一月的超雷吉普赛船节，九月的素食节等等。小麦去的时候正好是十一月，恰巧赶上了超雷吉普赛船节和巴东海滩狂欢节。那么首先小麦就和大家来说说超雷吉普赛船节吧。这里的超雷啊，可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非常厉害的意思，它其实是普吉的一个民族。每年的六月和十一月的月中，普吉的超雷族就会来举行这项庆典活动。其实节日和水灯节差不多，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人们都把小船放到水中随波逐流，让它流走，用意呢就是驱赶厄运，祈求好运。不过和我国的水灯节不同的是，把船放到水中之前要先剪一小片指甲或者是头发，以及木头做成的小娃娃一起放入，这样可能是为了让小船能够最明确地表达祈祷者的意愿吧。在这之后，这里的村民会绕着自己的船表演著名

的舞蹈。如果有游客来访的话，他们就会带着游客一起来参加，让游客感觉到自己融入到了他们欢乐的气氛当中。另外一个巴东海滩狂欢节也是在十月份开幕的。每年的这个时候，普吉岛上的帕通海滩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在这里尽情狂欢，直到日落。狂欢节上有泰国最好的爵士乐队表演、调酒技艺表演、魔术表演等等，还会组织许多丰富多彩并且有趣的活动，其中包括早上的修服、水上运动竞赛、游客选美大赛等等。你还可以接触到普吉当地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大都非常的精美，小麦相信总会有一件让你爱不释手。不过相比于这两个节日而言，小麦更喜欢的是素食节。素食节可是整个普吉岛上最隆重的两个节日哦。这个节日从1825年就已经存在了，相传当年在这里采锡矿的矿工突发一种怪病，怎么治都无法治愈，在久治无效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选择吃素，希望可以治愈此病。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怪病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所以当地人认为一定是有神灵庇佑的。于是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一到初九，人们都会隆重地祭祀一番，以祈求消灾祈福，因此这个节日一直延续到现在。素食节开始前一天下午，当地人会在寺庙当中树立一根高高的杆子，到了半夜，杆上会挂上九个灯笼，这个时候就宣告素食节开始了。节日期间，人们都要穿白色的衣服，不吃荤，不喝酒，并且参加很多的庆祝活动，燃放烟花。但是在这个节日里，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怀孕的妇女和服丧期间的人不能参加素食节的所有庆祝活动。而小麦喜欢这个节日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个节日上的美食那真的是琳琅满目，不仅让我一饱眼福，更大程度上还满足了我的味蕾。在来到这里之前，小麦就多方位地对泰国菜进行了查询和了解。泰国菜以它的味道鲜美和原料新鲜而闻名于世，普吉菜更以口味奇特的海鲜产品而独具当地特色，地道的普吉菜在普吉一些经典老店都可以吃到。普吉的主要就餐场所集中在巴东海滩和普吉镇上，其他一些海滩的餐馆虽然不够密集，但也有些不错的选择。严格意义上的泰国大餐应该包括汤、装调味品的咖喱碟、用来蘸鱼和蔬菜的酱，有时可以用加香料的沙拉来代替咖喱碟，或者你也可以自由组合各种酱和香料，调出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风味独特的干咖喱和新鲜的虾米搭配普吉岛上出产的时令蔬菜，这种做法做出来的美食类似沙拉，但又胜似沙拉，极具异域风情。它的新鲜热辣的口味在这道菜里得到了极致的体现，所以许多的餐厅都把它作为自己的招牌菜。怎么样，小麦是不是做足了功课呢？听到这里的你，是不是也迫切地想来普吉岛尝尝这样的美食？如果你心动了，那就来吧，在这里和珊瑚岛一起等你。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个省份都有一些不得不去的地方，吉林省也是如此。这里有一山有四季，十里各不同的绝佳妙景长白山，由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长江三峡并誉为中国四大自然奇观的吉林雾凇冰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松花湖是我国大型人工湖之一，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雪。此外还有堪称东方好莱坞的长影世纪城，风景如画的红叶谷等风光旖旎的景区，这么多的选择，接下来就和小麦一起出发吧。首先要说的当然是去吉林必到的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是位于长白山风景区主峰火山锥体顶部，是我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它曾经荣获了海拔最高的火山湖吉尼斯世界纪录。天池的四周奇峰林立，池水碧绿清澈，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的三江之源。天池湖面面积有10平方公里，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水库。在周围16座山峰的怀抱当中，沉静清澈的天池犹如一块碧玉一般，给人以神秘莫测之感。现在的长白山天池从长白山的北坡、西坡、南坡三个景区都可以到达，但是因为角度不同，三处看到的天池景致也各不相同。在这里经常有游客目击湖怪的报道，虽然至今仍然没有被证实它真的存在，但是也给天池增加了浓郁的神秘感。呈现于谷底的原始森林，各种植被郁郁葱葱，保留了许多原生态的景致。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雾凇奇观。这里的雾凇奇观以其冬天里的春天般诗情画意的美，当你身临其境，站在冰雪之中，领略那神奇的雾凇，张开双臂迎接那徐徐飘落的雪花，你才能领悟到所有的语言描述和文豪诗人的赞叹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雾凇人们通常叫它树挂，是雾和水汽遇冷结冻而成的一种气象景观，它分为粒状、晶状两种。粒状雾凇结构紧致，形成一粒粒很小的冰块，而晶状雾凇结构比较松散，呈现出较大的片状。吉林的雾凇就属于晶状，它是在吉林独特的地理环境当中自然形成的。雾凇的美，美在壮观，美在奇绝。每当到了隆冬时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垂柳苍松，凝霜挂雪，黛玉披银，晶莹剔透，正是有那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看完了晶莹的雾凇，小麦就一路来到了松花湖。松花湖两岸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几十座，松花湖处于崇山峻岭间，湖面开阔，湖光潋滟，在松花湖上泛船，一点都没有惆怅和寂寞的感觉。放眼望去，两岸景色层出不穷，变幻莫测，让你目不暇接。人们都说水明三峡少，林秀西子无，真的是北国山水的胜境。凉爽湿润的春风拂在脸上，令人心旷神怡。眺望着初春的松花湖，倍感亲切。湖水微漾，风儿像轻功似的缓慢而有节奏地抖动波涛的琴弦，和煦的阳光照在湖面上，闪烁着碎金子似的光芒，好像千万条鱼儿在里面游动。湖边的绿树、人影、天上的白云、小鸟倒映在碧绿的湖面上，再加上色彩鲜艳的游船，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光图。阳光从云层漫下温暖，站在湖边，慢慢地享受着那山、那水、那天。

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自然，宛如天境。有山的地方自然少不了大片的树林。根据小麦的了解，红叶谷最佳的赏红季节是在每年的十月中旬之前，历时十多天的绝佳美景，红叶满天，五彩斑斓。红叶谷其实是一条通往艾琳林场的土石路，两侧山岭间呈现出一派宁静的乡村景象，零星分布的农舍，整齐的稻田，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流淌。不同的树种对于霜冻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火红，有的橘红，有的金黄，还有的形不成红叶，因此仍然碧绿着。阳光下的红叶好像是上帝打翻了手里的调色板，浓墨重彩，艳丽异常。每年的金秋季节，这里红叶满山，如同落霞，非常的壮观。红叶谷除了规模宏大以外，景色也和一般的红叶生长区不同，它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特色。除了这些自然的景色之外，吉林还有一个人工的景区也是非常令人向往的，那就是长影世纪城。长影世纪城是中国第一家世界级电影主题公园，集好莱坞环球影城与迪士尼游乐园精华于一身，集激光悬浮电影、动感球幕电影、三维巨幕电影、立体水幕、4D 特效等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特效电影于一园，堪称东方好莱坞，当之无愧的世界特效电影之都。长影世纪城影视文化主题鲜明突出，它具有丰富的电影文化和民族文化内涵，以影视节目为载体，揭开电影制作的神秘面纱，让观众充分享受电影艺术和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带给人们的高品位的精神愉悦。作为一个电影娱乐园、科技园、景观园，长影世纪城充分展示了世界特效电影文化的特有魅力。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这与众不同的北国风光吧。吉林除了有很多冬日里的美景之外，它的人文风情和饮食文化也让人非常的着迷。吉林在我国的东北，一说起东北的话，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东北的大秧歌。秧歌从表演形式上可以分为地秧歌、高跷秧歌、寸子秧歌等多种表现形式，而在这几种秧歌当中，地秧歌是最为普及和灵活的一种。关于吉林地秧歌的渊源有几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元朝忽必烈称帝建立大元帝都之后，把百姓每50户编成一队，派一个援兵来看管。在春节元宵节期间，援兵为了防止百姓们聚众谋反，就把各户男子集合起来，由他们领队唱唱跳跳。后来这个活动作为一种表演形式流传下来，演变成了今天的秧歌。这个说法是根据吉林传统地秧歌中老达这个人物推测而来的。秧歌队的服装色彩也非常的丰富，不过大多数还都是以戏剧服装为主。从装束上我们就可以判断人物的角色，有西游记当中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白蛇传当中的白娘子、许仙，还有包拯、陈世美、秦香莲等等。伴着锣鼓唢呐奏出的曲调，那种场面热闹极了。赏过了美景，凑过了热闹，小麦的肚子开始抗议了，所以我就要开始我的觅食之旅了。吉林的特色美食就是著名的吉菜。吉菜是运用吉林特有的烹饪工艺，结合吉林各民族饮食文化和习俗而形成的，它是一种非常具有绿色健康理念的风味菜。吉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形成和发展和吉林的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文化、风俗、资源等因素密切相关。吉林处于我国东北中部，它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地肥沃，物华天宝，具有极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尤其是天然绿色资源得天独厚。接下来就听小麦给大家推荐一些吉林的美食吧。我们先来说说三套碗席。三套碗席是最具代表性的满族传统名宴，举世闻名的满汉全席就是在三套碗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三套碗席所选用的原料多为长白山的山珍野味，它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

在菜肴组成上面比较全面地再现出了满族菜的主要特色，比如满族最有名的凉菜双色皮冻、炒肉拉皮儿，最有名的汤菜白肉血肠、冰糖哈士马油，以及名点萨其马小窝头。三套碗席在菜点组成上规模宏大，体现了满族民族粗犷豪放的食风。整个席面有10款凉菜、3款大件、12款溜炒汤烩菜、6款面点，共计31种菜点组成。因为席中主要菜点是用杯碗、中碗、坐碗3套碗盛装，所以名字叫三套碗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人参鸡。人参是东北三宝之一，是吉林特产的名贵补品。用吉林人参与当年的母鸡经过加工之后，再加入适量的高汤，调料上屉蒸制而成。这道桌上菜，只见参卧鸡中，鸡卧汤中，形体美观，汁态饱满。下面再来向喜欢吃鱼的朋友推荐一道名菜——清蒸白鱼。由于松花江，尤其是几百里松花湖盛产白鱼，所以吉林的酒楼餐馆都可以为顾客提供清蒸白鱼这道精美的佳肴。清蒸白鱼有2种做法，高级盛宴以食汤取其鱼汁为主，鱼肉细腻无咸淡味儿；另外一种是以吃鱼肉为主，清蒸的时候让汤汁浸入鱼体之内，属于干蒸。说过了清蒸白鱼，我们再来推荐一下庆岭活鱼。庆岭是吉林省吉林市所辖萧河的一个山谷小村的名字。由于紧邻松花湖、庆岭森林公园、红叶谷等风景区，建有颇具规模的庆岭活鱼美食街，所以说远近闻名。庆岭活鱼的烹调独具特色，加工的时候现从鱼塘当中捞起活蹦乱跳的金鳞大鲤，然后快刀解鱼，所用调料无非油、盐、姜、葱之类的，都不出常规，唯有把蒿这一味调料是当地山野间生长的野草，叶形犹如菊科植物，颜色和南方的艾叶相似，气味也相仿，微微带着点药香。随着满锅的水逐渐浓缩，而深深渗透进鱼肉当中，鱼肉味鲜肉嫩，令人满口生津。锅包肉也是一道东北风味菜，就是将猪里脊肉切片腌入味儿，裹上炸浆，下锅炸至金黄色捞起，再下锅拌炒勾芡即成。成菜色泽金黄，外酥里嫩，酸甜可口，加上多吃不腻的特点，尤其是夏天食用，还可以大大的增进食欲。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一些菜品，最后我们来介绍一道主食，这就是冷面。冷面是朝鲜和韩国以及我国东北朝鲜族的传统食品，在风味以及用料和制作工艺上，主要分平壤冷面和首尔冷面，是用荞麦面或小麦面等或淀粉加水拌匀，压成圆面条，煮熟之后浸以冷水，再去冷水拌牛肉片、辣椒、泡菜、梨或者是苹果片、酱醋、香油等佐料，加入牛肉汤制成。它入口之后柔韧耐嚼，凉爽清淡，汤汤水水儿，滑润喉咙，而其中的辣咸伴以微甜，能立刻勾出口水，再配嚼冷面菜，让人食欲大增，越吃越辣，越辣越爱吃，直至沁人心扉，荡气回肠，余味绵长，给人以纯美的享受。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蒜，一种餐桌上少不了的食材，蒜香虽然开胃，吃完大蒜之后经久不散的气味却让人难以启齿。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破解一下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地摆脱蒜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蒜的刺激性气味其实是它作为植物的一种防御机制。当大蒜被切开碾碎，细胞被破坏，大蒜中的蒜氨酸和蒜氨酸酶汇合，就会产生大蒜素。进入口腔之后，大蒜素继续分解成多种化合物。最难闻的是一种被称为甲基丙烯基硫醚的硫化物，它会在口腔中经久不散。研究人员发现，甲基烯丙基硫醚还出现在尿液里，表明它一定经过了肾脏，它进入了肺部，与二氧化碳一起被排出，它跟随血液循环系统覆盖全身。总之，大蒜的味道之所以会残留那么久，是因为这种味道并不是来自口腔。即使刷过牙，只要身体还在消化大蒜，味道就会持续地萦绕全身。研究发现，一半蒜产生的蒜味一般需要16个小时以上才能够被完全代谢。为了探索如何摆脱蒜味，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课题组曾经专门进行了一项研究。经过对比测试发现，含有酚类化合物的食物有除蒜味的作用。苹果、菠菜、芹菜这些食物能够去除蒜味，因为其中的多酚可分解大蒜当中散发臭味的硫化物，不过只能和在大蒜一起吃的时候才能发挥功效。茶叶当中也含有多酚，且茶水具有冲刷口腔的作用，饭前或吃饭的时候喝绿茶也有助于减轻蒜味。研究发现，牛奶也可以降低导致大蒜特殊味道的化学物质的浓度，吃大蒜的同时或之前饮用牛奶，消除蒜臭的效果更好。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效果更好。吃蒜后嚼几粒花生米，花生仁中的蛋白质可以有效地去除蒜味，核桃仁、杏仁等富含蛋白质的坚果也有类似的功效。大蒜极具个性，却能和很多食物默契合作。营养专家推荐几种健康吃法，教你做个吃蒜达人。大蒜素具有保健作用，最好把大蒜捣碎，先放10到15分钟，这样有利于大蒜素的生成。一般人群每天食用1到2瓣大蒜即可，食用过多可能刺激胃肠道，甚至造成胃炎。有胃溃疡、肝病、眼病的患者要尽量的少吃大蒜。腊八蒜、糖醋蒜等腌制大蒜保留了大蒜当中的绝大多数矿物质成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蒜的辣味，有解腻和促消化的作用。煲汤炖肉时放进几瓣蒜，有助去除食材异味。先把大蒜煸香，再放入其他食材翻炒，然后加水炖煮，炖煮之后大蒜素被分解，口感不辣。另外，大蒜素非常怕热，遇到高温杀菌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油温过高也会令蒜蓉焦糊，影响成菜质量。用大蒜炝锅的时候，油温不宜过高，烹调时间不宜过长。将大蒜拍碎之后放入锅中，喜食甜的可加入少许糖。糖对大蒜素有保护作用，能够减少高温对大蒜素的破坏。研究发现，发芽大蒜的抗氧化效果比新鲜大蒜要更好。剥开发芽的大蒜，可以看到中间的绿色嫩苗，蒜苗的维生素含量超过大蒜。

也有一定的杀菌能力。经过发酵制成黑蒜之后，大蒜的水分会降低 50% 左右，糖分和氨基酸增加， B 族维生素含量上升，甜味增强且没有辛辣味道。不过黑蒜并没有降三高、提高免疫力等神奇的作用。和白皮蒜相比，紫皮蒜口感更辛辣，蒜氨酸和蒜酶等有效物质的含量更高，抑菌效果也更加明显。常吃大蒜，其中的某些物质能够降低体内的胆固醇，从而起到预防高血压的作用。如果患有高血压或者是其他的心血管疾病，都可以每天食用一定量的大蒜，或者在吃其他食物的时候搭配大蒜来食用，能够让体内的胆固醇含量降低。大蒜还能够化解身体里的淤血，治疗动脉栓塞，从而防止冠心病等疾病。大蒜当中含有一种叫做单宁素的东西，有着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还能够提高体内维生素 B1 的活性，从而刺激单宁素的产生。而大蒜素以及单宁素相互作用，就会提高人的身体机能，疲劳的感觉也会慢慢消散，久而久之加强免疫力，以后生病的次数也会慢慢减少。虽然说经常吃大蒜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但是也不能多吃，吃多了同样也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出现。对于青少年人群来说，每天最多吃一半大蒜，因为大蒜当中所含的大蒜素杀菌作用非常强，吃多了很容易就会对胃黏膜造成伤害。如果服用的大蒜过多，就会导致肠胃中细菌的数量太少，血液中的红细胞数量也会慢慢减少，导致出现贫血的情况。由此可见，常吃大蒜虽然对身体有好处，但是也要有一定的控制。吃得过多不仅不会改善身体状况，反而会损害身体健康。另外，因为大蒜也与某些食物相克，在食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当代人来说，每一根头发的离去都是秃头的预告。据国家卫健委，我国超2.5亿人脱发，平均每6人里就有1人头秃，但另外那5个人就能安心吗？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的文章提醒大家，有一种脱发会传染。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会传染的脱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病例，一个小女孩因感染了一种真菌而导致脱发，还传染给了家人。女孩因脱发和头皮上有黑点来就医，报告说没有瘙痒和疼痛，体检的时候却发现头皮上有大量的黑点，后来发现母亲的头皮上也有类似的黑点。研究人员用显微镜观察女孩和她母亲的头发真菌培养皿，可见大量内丝菌孢子紫罗兰替菌在生长，这是一种发生在头皮和头发上的常见皮肤真菌感染，其特征是成片的脱发，毛干在头皮水平断裂，导致头皮上出现黑点。因为孢子位于毛干内，毛内癣菌感染通常会引起头皮糠疹状鳞屑，这种由真菌引起的脱发模式比较典型，除了黑点还可能出现头皮发痒、脱发区域发红等情况，且会传染。如果有这些症状应及时就医，患者的家庭成员也要接受检查。脱发一般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生理性脱发属于正常脱发，如果是病理性脱发，患者就要引起重视。生理性脱发包括季节性脱发、产后脱发等等，常见诱因还有精神紧张、压力太大、过度减肥、贫血等。

些人习惯将头发向后牵拉，如梳马尾辫，便可能出现牵拉性脱发。病理性脱发指的是短时间内头发明显减少，常见病因是雄激素性脱发，也称为脂溢性脱发。这种脱发约占95%以上。还有一些脱发性皮肤病，如毛发扁平苔藓、头藓、盘状红斑狼疮等等，主要是免疫问题或感染所引起的。每个人每天约有70到100根头发自然脱落，当每日头发脱落的数量大于100根，那就要警惕脱发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种最常见的脱发类型与治疗方法。第一，雄激素性脱发，就称脂溢性脱发。中国男性患病率约为21.3%，女性约6%。发病机制与遗传因素和雄激素相关，女性还有更复杂的机制参与，因此临床表现与男性有差别。临床表现是女性常无额部发际线后退，额顶部毛发弥漫稀疏，常同时有颞部，也就是靠近太阳穴的位置，甚至枕部的稀疏，很少发生顶部光秃。男性多为额部发际线后退，顶部毛发稀疏变细至光秃，并与额部发际线后退汇合，最后只有颅侧及枕部毛发保留。少数男性也可表现为女性型脱发。改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避免熬夜，精神紧张等等，可以缓解这种脱发。常用药物如外用米诺地尔，男性口服非那雄胺，部分女性口服罗内脂等。其他治疗有植发、低能量激光等等。还有一种突然被发现的局限性脱发，俗称鬼剃头。国外研究显示，人群终生患病率约2%，儿童患者约占所有斑秃患者的20%。发病机制目前认为具有遗传易感性，临床表现突然发生斑片状脱发，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可一片或多片，主要见于头发，也可累积至胡须、眉毛、睫毛、阴毛、腋毛以及体毛。它可分为多个类型，包括斑片型、网状型、弧形型、中央型和反弧形型、弥漫型、全秃及普秃等。部分患者可有指甲变化或合并其他自身免疫疾病。避免精神紧张、熬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治疗并发的炎症或者是免疫性疾病。这个脱发本病自愈率高，对于单发型或脱发斑数目少、面积小的患者可随访观察，或仅使用外用药。对于脱发面积大、进展快者，主张早期积极治疗。局部治疗可以采用局部外用糖皮质激素、皮损内注射糖皮质激素、接触性免疫疗法、外用米诺地尔、光化学疗法、激光治疗等等，系统性糖皮质激素、生物制剂、免疫抑制剂等等。其他治疗可以采取戴假发和修饰品等等。当头皮毛囊因各种原因由生长期大量进入休止期的时候，就会产生休止期脱发。休止期脱发的发病机制可能是内源性的应激导致的，如代谢紊乱、营养缺乏或严重的系统性疾病，也可以是外源性的，如使用药物，也可以是生理性的，如新生儿枕秃、产后脱发。临床表现，每日毛发脱落数量增加，脱落的头发直径和长短一般正常，可出现弥漫性头发稀疏，头皮所有部位的毛发密度一致，轻柔牵拉约50根头发，可有数根头发随之脱落。急性休止期脱发患者在诱发事件之后大约3到4个月才会注意到脱发，持续超过6个月的休止期脱发称为慢性休止期脱发。治疗关键是寻找并去除病因，尚无其他特殊治疗方法，多数患者可以在6个月到1年内自行恢复。脱发虽然对人的外在形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也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如不易患心血管疾病。荷兰大学研究发现，脱发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偏低，这一变化在男性中更显著。90%脱发是因为雄激素水平过高。研究人员认为，雄激素分泌多的人，体内的胆固醇分子
不容易积聚在血管壁上，降低了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还有相对聪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现雄激素能够促进大脑右半球的发育，而这半球主要负责识别图像、几何空间等形象思维。他们认为高雄激素水平有利于右脑正常生理活动的开发和维持，因此人也表现相对聪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对数百例长寿老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脱发的长寿老人所占比例比不脱发的高48%。研究人员进一步试验发现，这是因为脱发者毛囊相关的一个基因能够有效的抗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的摆脱蒜味儿，以及会传染的脱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8: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7: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9: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
2: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近几年呢，全民健身的概念是越来越深入人心了，不少老年朋友啊开始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强健体魄。那么今天呢，云生就为大家整理了老年朋友在健身过程当中存在的常见误区，那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很多老人晨练完了喜欢回家睡个回笼觉，其实呢这样对健康啊是有害的。因为晨练过程中，咱们身体的肌肉、关节、骨骼活动加速，为了让器官能够及时的获取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这时候心脏加速泵血，血液循环也会变快。那么当老人从运动状态转为相对静止状态的时候，静脉血管失去了律动，血液就滞留在下肢静脉血管当中，回心血量就减少了，很容易造成心、脑、肺等等器官的缺血缺氧，对于心肺功能恢复啊，十分的不利。另外呢，运动会产生大量的代谢废物，比如说像乳酸，它会淤积在肌肉、韧带、关节等等这些组织里，很容易让人四肢酸痛，精神恍惚。不仅如此，睡回笼觉还会让老人的生物钟混乱，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白天呢更容易感到犯困疲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啊，老人运动完了就不要再去睡回笼觉了，多溜达溜达，到了中午咱们歇个午觉也就可以了。其次呢，有些老人认为啊，晨练时间是越早越好，所以呢不少老年朋友总是天还没亮就出门锻炼了。其实啊，这样也是不健康的。甘肃省中医院治魔病中心主任王玉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从中医理论来讲，太早锻炼对身体并不好，凌晨3到4点是阴气相对比较重的时候，到了早上7点到8点阳气开始上升，更加适合老年人锻炼身体。而且老人的视力、听力功能相对来说都比较弱，应变能力也比较差，所以啊，咱们一定要等到太阳出来了再外出锻炼。兰州市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李彤补充说，夏天呢，空气污染物在早上6点钟之前是最不容易扩散的，而且啊，在太阳出来之前，植物因为没有进行光合作用，积存了大量的二氧化碳，这些不利于人体健康。所以呢，夏天的晨练时间最好不要早于6点。还有不少老年人呢喜欢空腹晨练，这个也是很不健康的行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教授张维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老年人晨练是修生养性的一个好途径，但是呢，不吃早餐就投入锻炼的方式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很大，甚至啊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的老年人，空腹运动很容易造成低血糖，持续性严重低血糖会导致不可逆的脑损害，甚至有生命危险。即便是健康的老人，在空腹运动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人在空腹运动的时候会从脂肪里分解出能量，这个时候血液当中游离脂肪酸的浓度就会增高，游离脂肪酸过多会对心肌造成影响，引起心律失常等等问题，严重的还会导致猝死。喜欢空腹锻炼的朋友们，您可得改一下了，咱们可以哪怕吃个香蕉啃个苹果再进行锻炼也行啊。再有啊，就是运动得满头大汗，好多老年朋友都认为啊，运动到位就是满头大汗，坚持运动肯定对身体有好处，但是真到了满头大汗的这个程度啊，
就会适得其反，特别是在冬季。《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当中啊，关于冬三月养生的核心是什么？是藏。其中一个措施就是无泄皮肤，使气成浊。无泄皮肤就是不要让皮肤过度的出汗，否则呢，可能使阳气外泄。古语说，久泄伤阴，过汗伤阳。对于老年人来说，一年四季都不适合选择出大汗的运动。如果出汗之后感觉到疲惫口渴，就说明阳气受到了损伤。老年人运动完了以后出大汗，可能呢是运动过于剧烈造成的。年纪大了以后，体力下降了，骨质脆化了，多多少少伴有不同程度的心脑血管问题。剧烈运动不仅容易造成骨折，还容易导致血管意外。所以啊，老年人在锻炼的时候不要选择太剧烈的运动。还有可能呢，是因为动作虽然缓慢，但是运动时间过长。比如啊，很多老人觉得跳广场舞这项运动，哎，它运动量并不大嘛，多跳一会儿才有效果。跟着大伙是从头跳到尾啊，怎么也得一个多小时，坚持下来之后基本上是一身透汗。这样的运动会使身体啊释放大量的激素来分解蛋白，这样呢会加快器官的衰老，如果超出了心脏负荷，还会造成心脏功能衰退，有害身体健康。所以呢，老人最好选择和缓、低强度、少量、持续的运动。运动完了身体啊微微出汗，哎，筋骨舒展不疲劳的状态才是最好的。像慢跑啊、踢毽子呀、打桌球啊、跳交谊舞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每个星期的运动呢3到4次，每次呢30到60分钟。运动过程当中保持最佳的心率，多少？每分钟100到110次。而且最好啊，咱们穿吸汗的棉质衣服，可以带件外套，以防出汗之后啊着凉。好了，那关于老年人锻炼的误区和注意事项，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合理健康的进行锻炼，让锻炼呢发挥它最大的作用。接下来呢，听一首歌放松一下。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生活当中啊，不少老人喜欢养养鸽子，哎，扑棱扑棱的开始新的一天，到了晚上呢又扑棱扑棱的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云生和您分享的是台湾作家林清玄的文章《爸爸的鸽子》，咱们一起欣赏。我在老家的起居室找到一个被尘封的箱子，里面有许多爸爸晚年领过的奖牌，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赛鸽的锦旗、奖杯和奖牌。看着这些奖牌，使我想到从前和爸爸一起放鸽子的时光。爸爸中年以后迷上赛鸽，与一大群朋友组成鸽友会，几乎每个星期都会举行鸽子的飞行比赛。这种赛鸽在台湾乡间曾经风靡过一阵子，鸽友们每次赛鸽交少许的钱给鸽会，并且把鸽子套上脚环也交给鸽会，由鸽会统一载到远地释放，依照飞回来的名次发给奖金和奖牌。奖金非常的高，有时一只得到冠军的鸽子，一次的奖金超过主人全年的耕田所得。由于交的钱少，奖金却很高，再加上乡间缺乏娱乐，使赛鸽成为乡下最刺激的事儿。每次赛鸽的日子，我们就会全家总动员，如临大敌。年纪小的孩子站成一排，趴在顶楼的围墙上，把视线凝聚在远方的天空。爸爸看见我们的样子都会大笑，憨男仔，这次听说再到野柳去放，至少也要俩小时以后才会到呀。我们才不管爸爸怎么说嘞，万一有一只神鸽飞得比飞机还快，飞回来了我们都不知道，不是要损失一笔很大的奖金吗？

我们一动也不动地看着远方的天空。天空开阔而广大，群山一层一层，好像没有尽头，白云一团团浮在山头上。然后我会失神地想，鸽子是有什么超能力呢？它可以不食不饮，飞过高山和田地，准确地回家。是什么带领着它呢？是风，是云，还是太阳呢？有许多小鸽子从未出过远门，怎么可以第一次就认路回家呢？鸽子那么小的头到底装了什么？怎么会如此有智慧呢？每次我的心神游到天空的时候，突然会看见远方浮起小小的黑点儿，我们就会大叫，爸，粉鸟回来啦！爸爸抬头一看，说这一次可能是哦，然后开始给我们分派任务，叫哥哥穿好鞋子在门口等着，叫我抓了鸽子从楼上冲下去交给哥哥。鸽子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快速地往眼前移动，一眨眼就飞到我们头顶。眼尖的弟弟大叫，那只是阿里，那只是阿果仔。果然是脖子滚了黑毛的阿里，还有叫声最响亮的阿果仔。阿里和阿果毫不迟疑地以一种优美无比的姿势凌空而降，落在平时降落的木板平台，一窜就进了鸽舍。爸爸迅即将他们装进小笼子，拍我的头说，紧。我提着鸽笼吸一口气，一气狂奔到楼下交给哥哥。哥哥就像百公尺接力的姿势，箭一样的往鸽会射去。我也不放心的跟在后面跑，一边叫着，哥加油，紧啦紧啦。从小就很会赛跑的哥哥果然是最先到达的。鸽会的阿伯把阿里和阿国的脚环拿下，打进鸽钟，钟上显示出飞回来的名次和时间。阿伯笑着对哥哥说，阿和，你爸爸这次赚到了，可能有8000元的奖金。我和哥哥双手高举，在歌会前又唱又跳的，提着阿里阿国回家，跑的速度与去歌会一样快，把得奖的消息告诉爸爸，爸爸很高兴地摸我们的头，然后充满感情地看着他的鸽子。他看鸽子的眼光，那种欣赏和慈爱，有时比看我们还温柔。在厨房里忙的妈妈探出头来，粉鸟赚8000元，是有影无？爸爸说，真的啦，你免煮了，晚上来一江山庆祝。妈妈虽然笑得很开心，嘴里还是忍不住叨念，钱都还没领到就要去大吃，8000元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一江山饭店是我们小镇里最好的饭店，爸爸每次赢了赛鸽就会带我们去大吃一顿，平时反对赛鸽的妈妈也会热烈地和我们讨论鸽子的事儿。那么温馨热烈的气氛就好像是过年一样。爸爸过世以后，妈妈决定把鸽子放生，可是不管怎么放，他们总是飞回来，最后只好把鸽舍拆了。但是那些爸爸从小养大的鸽子还不时地飞回来，经过好几年，楼顶的平台上还常有鸽子回来。如今鸽子飞远了，爸爸也不在了，只留下这些奖牌，记忆了一些欢乐的时光。一起分享了林清玄的这篇文章，本期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

0: 哦，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0: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原来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

0: 可以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自己喜欢的歌手，诗集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0: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释然。
1: 他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0: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
1: 在

口的风总带着离愁，望不断的烟波隔开了归人与远客，有人守着岸边等一个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成了心底最绵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世纪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上个屈直，人生得失。

0: 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书接上回，正说到姚七姚四旷立下军令状，要到济阳斗残鹏。姚七心想，我姚七在五科场斗残鹏被他给我打一镖，那我是没提防，哪想到在五科场比武夺状元，他竟能够刀里夹镖把我伤了。但是现在是两军阵前，不是他死便是我活，我焉能容他？此次一战我是必然枪挑岑鹏。刘秀在旁边为姚琦担心了。刘秀心中琢磨，姚皇兄，姚皇兄，你的武功高强我是知道啊，不过那岑鹏也真不是好惹的，他乃是王莽的新科武状元，又新上任为元帅，我曾经在武科场内亲眼见到岑鹏的武术，是力胜十杰，夺去了武状元。就连我那马皇兄马武和岑鹏打得天昏地暗，最后也难分胜败呀。哎呀，你说写下军令状，万一要是胜不了这岑鹏，那岂不是得按军规斩首啊？刘秀是越想越为姚七担心，他在旁边坐着呢，慢慢站起身来，冲着邓禹一施礼。军师，小王我现在在胡杨也没有事情，我愿意跟随姚皇兄一起领兵征讨济阳，不知军师意下如何？既是如此，本帅准许。就这样，姚七带领副将陈俊，又有刘秀相随，率五千精兵打胡杨出发。当天他们就杀到了济阳。这大队人马兵敌济阳，里边的岑鹏是早就得到了报告。岑鹏先是上城一看，他就不由得心里边打了个颤儿。你看来的要是别人，那岑鹏根本就不在乎，但是现在一看外边立定的这姚七，他就想起在五科场两个人曾经恶斗一场，最后只不过自己以镖巧胜，那么现在相遇胜败难测呀。尤其是姚七现在怀里边还揣着军令状，那真是只有这一条路，只能胜而不能败。岑鹏出战，城门开开，吊桥放下，后边跟随着老将马成、马千里。马成知道了敌将那乃是姚七，姚七乃是此地的名将，号称叫汉太岁赛霸王，尽人皆知，他也就为岑鹏捏了一把汗。单说岑鹏和姚七两个人马打对头，互相审视着，姚七冷冷一笑：“岑鹏小儿，来来来，你我今天刀枪并举，决一胜负。”岑鹏当然不示弱，岑鹏胯下骑的宝马叫闪电伯龙驹，手中擎着三尖两刃刀，两人马打盘桓，刹那间已经斗过五十回合。要说起姚七和岑鹏两人的武艺，真是难分胜败。岑鹏刀法显得奇特，哎，小伙子倍儿精神，有股子冲劲儿。那么姚七呢，枪沉力猛，有个沉稳劲儿。再看他们俩就已经打到了八十合，陈俊、刘秀这心都提到嗓子眼这儿来了，心想姚七久战岑鹏不下，可别出别的意外啊，如果姚七真要是败了，或者再有个性命之忧，什么陈俊、刘秀后边这些将官军卒。

那可都不是三鹏的对手，那就一败涂地。可是忽然间就听着济阳那个方向传来了鸣金的声音，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古时作战有这个规矩，闻鼓则进，闻金则退，这是鸣金收军。本来岑鹏大战姚齐，越战火气越大，越战越想最后取胜。忽然间后边一鸣金，他心中十分不悦，但是他知道有老将军马成在后边关帝了阵，鸣金一定是马成让的。万般无奈下，虚晃一刀，秣马回归本阵。他领来的这些军卒随着他是退回城里，吊桥拉起，城门紧闭。看来这马成也是担心岑鹏胜不了，最后有危险，人家鸣金回去。刘秀和陈俊看到这儿，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哎，现在罢战也好，歇息一日，待明天再战不迟。他们就在城下，也就有五里多地处，安下了营盘，在这儿安营扎寨，准备休息一夜，明儿早晨两军阵前再决雌雄。现在姚齐气囊囊的，喝了两壶酒，浇浇火气，心想今日一战没有杀得了小儿岑鹏，明天我一定杀死他，然后回到胡杨交力。刘秀他们都休息了，但是突然间到半夜的时候，刘秀就听着有一种怪动静。什么动静呢？学不明白。再听，听明白了，是水声。刘秀赶紧咕噜爬起来，有伺候他的人跑进来就喊：千岁，大事不好，赶快逃命，来水了，来水了。哇，等刘秀从军帐里边一出来，他眼睛就一花，白亮亮的水面把他们军营这一片全淹了，而且那水是越来越深，开始是过脚脖，再者就过脚腹，现在就没脖子。有人赶紧牵过来马，扶他上去，使劲一撒马，快跑啊！哇哇哇哇哇哇！说怎么这动静？那战马在水里趟着往前去，往高坡上去，赶快逃命。那说怎么突然间来水了？书中交代，这都是济阳关的副元帅那老将马成设的计策。他就看岑鹏和姚齐在争斗的时候已经想好了这个毒计，他知道就在这济阳关旁边不太远有一座高高的山岭，那叫清泉岭。清泉岭水势比较凶猛，他下令把那水啊就憋住了。这岭呢在西南，水往东北淹，到晚上了，他把那水就放出来了，憋住的，把什么砖头瓦罐啊、沙包啊往下一撤，那水是该有多大呀？水淹南阳军。刘秀现在想找姚七和陈俊就找不着了，只听着四周围，呵，这些南阳兵啊是哭爹喊娘，会水的还就罢了，不会水的当时枪两下子就趁底了。这时刘秀骑着马一个劲儿往高处去，刘秀现在也不想别的了，逃命要紧，跑来跑去他就感觉到这水浅了。原来前边一座高坡已经接近了篦子山，哎，这个地方由于地势高，这水淹不过来了。但是再看篦子山下是山涧，哎，山涧这地方水还是比较汹涌，刘秀就贴着这个涧南往前走。忽然间他就看着那个山涧的涧北有灯光，好像是火把还有灯笼。刘秀这么一瞧，当时就想到了，
哎呀，可能是姚皇兄。他就喊了一嗓子，姚皇兄，小王在此，姚皇兄，刘秀在此。这下可坏了，原来对面不是姚七，是陈鹏。那说陈鹏在这干嘛呢？原来陈鹏听着马成这一定计，他心中大喜，把大拇指竖起来了，老将军足智多谋啊，好，真要能把刘秀淹死我还就省事了。但有一劫，这水这么一冲一淹，他们几千兵马带的那兵刃什么的就都得往这面冲，哎，所以说他就到碧子山底下这儿来，领着一些军兵在这儿捞兵刃。说捞没捞上来？老了，光那大刀也得捞上来有千口，还有一些马匹被冲到这地方来，有的死了，有的还没死啊，这就赶紧牵出去。就在这时候，听刘秀一喊，姚皇兄，姚皇兄，哟，陈鹏大喜。陈鹏心想，没把刘秀淹死啊，不过你可真是生有处死有地，你终于得死在我陈鹏的刀下，哪里走。这陈鹏一着急，他就打那个陆地上汤马往前一来，可是这山涧比较宽，虽然在边这个地方他越不过去，他往前一踢马，刘秀在南面就看着他了。啊，刀光闪，这不是姚皇兄，哎呦，这不陈鹏吗？一看这是陈鹏，刘秀是亡魂皆冒，当时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骑着马这往上就跑啊。刘秀在剑南往前跑，他在剑北跑，跑来跑去这就没水了。刘秀一看这可不好，如果说他在那边横着马这一截，不就把我截住了吗？刘秀赶紧一拐弯奔密林深处而去。但是陈鹏咯噔一下把马带住了，陈鹏一看这刘秀往那边一去，前边黑压压乌沉沉的，谁知道刘秀在这儿有没有伏兵啊？或许有，不然的话他怎么黑灯瞎火一个人往这儿跑呢？我真要是中了他的计策，恐怕难以脱身，还是小心为妙。就这样想着，他谨慎起见把马带住，就听到刘秀那匹战马那威武灵在前边啊，那树林里边当啷当啷当啷随风刮动来回直响。陈鹏一听，哦，刘秀现在躲在树林里，他不敢出来了，大概前面也没路了，我把他堵住了，不过还是小心点，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就听着当啷当啷当啷，这威武铃还在响，嗯，刘秀还在里边呢。三等两等，就等过了有半个时辰，拿咱们现在的时间计算，就过去有一个小时。陈鹏有点心急了，心的话我别等了，他绕个弯儿往这片林中一进，手托着三尖两刃刀，注目观看，防备有人偷袭。不悄然还罢了，这一看，这陈鹏气的眉唇啪就挑起来了，呀，刘秀小儿，你敢骗我？那说怎么回事啊？原来这树林里边啊，根本就没有刘秀了，也没有战马，可是啊，那威武铃还当啷当啷当啷响着。原来刘秀使了个摘灵计，哎，刘秀别看岁数不大，十三四，有点心眼儿，他把那威武铃摘下来挂在树上了，哎，当啷当啷在那响着，然后他骑着马慢慢往前走，一点动静不敢出，出去有一里来地，他寻着路过了碧子山，这个时候天就亮了。但是刘秀分不出东南西北，也找不着手下的南阳军，都不知道那胡杨邓禹他们现在是在什么方向。这一夜没睡好觉，疲于奔命，加上肚子又饿，
刘秀就有点支持不住了，心发慌，抬头一看，哎，前边啊有人家，不是村庄便是镇店。心内高兴，心的话啊，我哪管找口吃的，然后再赶路也不迟。就这样策马往前来，等到切近一看，原来是个大村子。书中交代这个村叫杜刘村，因为早在百十多年前，这个村子里边住的姓刘的和姓杜的人家就多，就给起了这么个名叫杜刘村。可刘秀不知道，进到村子里见一个大户人家，他下了马，把马拴旁边了，轻轻叩门，滋溜一声门开了，里边出了个人。刘秀抬脸这么一看，就觉得这个人很不寻常。那说里边什么样的人让刘秀看着不寻常呢？里边这个人岁数并不大，20多岁，不到30，紫浓浓的脸庞，紫里放亮，亮里放光，宝剑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皂薄分明，通天的鼻梁，四字口，齿薄唇红，穿着一身乡下人随便穿的衣服，这是粗布衣服加织的布，脚下蹬着洒鞋。你别看衣服好像挺土，但是这人非常打眼，尤其那两只眼睛闪烁光亮，白眼人同碧玉相仿，黑眼珠就如同乌金点墨一样。刘秀见着过很多英雄豪杰，所以说他这一看就觉得这个人不寻常。哎，这个人在被刘秀打量的时候，他也在看刘秀。你看刘秀瞧他认为很不平常，却哪里知道这个人一看着刘秀，那心就呼提到嗓子眼之类的，更加吃惊。刘秀一说到这讨口饭吃，客气着呢，可是这位一躬到地，啊，您先稍后，我到里边去一趟。时间不大，又有一位上年岁的老者随着这个年轻人跑步来到大门口。只见这老者发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鬓发洁白，但是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哎，他那模样和这年轻人有相像之处，看来这是父子。刘秀一看这是主人出来了，想再客气两句，但是老者不容的客气，也是一躬到地，请到里边说话吧。把刘秀就让进来了，有家人把马也给牵进来。那个年轻人命家人把这匹马好好的给刷洗刷洗，赶紧给喂喂，喂完了再给溜溜，好好伺候着，明白吗？明白明白明白。家人心的话，来什么贵客呀，我们公子竟亲自吩咐我们给刷洗阴溜喂，好好伺候马。单说这父子二人把刘秀让进大厅，上房大厅挺宽敞，也得有4-5间。刘秀就进来一瞧，哎，屋里边啊，摆设非常典雅，有两幅名人字画挑山的对联。刘秀再看这位老者，就见老者对他是恭恭敬敬，一拱手，请问您怎么称呼？刘秀一想，这是哪儿我不知道啊，碰着生人了，最好我别报我是刘秀。想到此处，他点点头，老人家，我姓金，叫金和金文书。刘秀报出自己的一个假名，刘秀假名不少啊，哎，他四处走过的时候，他叫过窦完郎，也叫过金和金文书。可是这老者一听，身子就一发颤，回头看看儿子，爷两个一撩衣襟，咵嚓就跪下了。殿下千岁，千岁在上，草民有礼。哟，刘秀可真没想到，自己一报叫金河，人家却知道我是刘秀。
您可管我叫千岁叫殿下呢吗？

刘秀也赶紧单腿跪倒，把这老者和这年轻人扶起来了。老人家，这是怎么回事？父子起身，再次拱手。殿下，你想当初在长安城脱逃出来，躲过那苏县的追捕，跨虎登山走南阳，流落在南阳一带。后来，你又大着胆子到武科场去比武，被王莽给绑在庄爵之上。多亏有个快马青刀舞、温神花刀太保马武马子章，呐喊三声反，走马带庄爵，大闹武科场，把你给救了。再后来，我们就听说你在南阳起事，手下有一个兵马大元帅叫邓禹、邓中华，还有姚七、陈俊等人给你做将官。我们说的是也不是？刘秀边听边点头，心中的那个份吃惊就甭提了，心想这老爷子是谁呀？简直就是我刘秀，我做那事儿他都知道。老人家，请问您怎么称呼？您怎么对我了解的这么仔细？还请您言明。这老者刚要说，就在此时有个家丁进来了，给这个老者施了一礼。老人家，陈鹏陈将军到了，我们已经把他让到院子里边，因为这上房有别的客人，我们暂时就让他到书房去饮茶，他在等您。哦，告诉他我马上就去。是。刘秀一听，当时那脑门怎么嗡的一下，心想，哎呀，我中计了，我到这儿来，这父子爷们儿将我稳住，这是等着陈鹏要将我擒获。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刘秀兵败济阳，慌乱之中，他跑到一个小山村，来到个大户人家。可是他这饭是刚刚吃上，忽然间人家家人到里边禀报说，陈鹏陈将军来了，已经让到别的屋中暂时休息。哎呦，刘秀当时脸变色，心一慌，心想这可坏了，听家人这么一说，就这个人家和陈鹏有关联，看来我是被这家的父子给拖延住。

然后陈鹏来了好抓我，我是中了他们的奸计了。但是刘秀左右一看也明白了，周围这几个人都是练武术的，自己现在想逃是势必登天。想到此他都不害怕，冷冷一笑，哼，好吧，既然我刘秀中了你们的奸计，你们不妨把我拿住送到长安，交给王莽去请功去吧。刘秀一说这话，这位老者是连连施礼，千岁，您是不是以为那陈鹏来了您就有危险了？陈鹏现在是来抓您的，您就以为我们是他的同谋？千岁啊，我现在向你保证，陈鹏来到我家，不单说他不敢抓你，而且他还得向您请罪，献济阳投降。书中交代，这位老者不是别人，乃是大汉五老其中之一，姓杜，叫杜彦，杜天慈。咱们说过马武马子张这个人，那么马武的父亲就是汉平帝驾下的兵马大元帅，统调大汉全国兵马，那就是马钦呢。马钦也身为大汉五老之一，和着杜彦并名。这么一说，您就可以想象杜彦的身份了。那说他有这么大的能耐，他为什么不在朝中做官呢？嗨，这个老爷子在大汉汉平帝在位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做官，他愿意在小山村一待，是习文练武，颐养天年。哎，高兴了呢，教教儿子和弟子武术，觉着呀，这样那是最美。尤其是王莽一篡位登基，杜彦老人家一看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姓刘的几乎都让那王莽给追杀绝了，他心中是十分恨怨王莽，但是也考虑到自己一个平头的百姓，即使本身有一些功夫有一些才学，但是也无济于事，不可能灭莽兴汉，那只能忍着。他家里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杜茂杜志清，由于一手飞叉的功夫使得好，有人给他个外号叫飞叉大将。哎，您像刘秀到他家来，第一个见面那个年轻人那就是杜茂。他还有个二儿子叫杜生，这杜生啊不行了，是怎么的？杜生你别看个儿大坨大劲儿挺大，他懒，每天呢是太阳起得老高了，得他爹给他撩背火踹着屁火，他才能出去练功。你这么练功能练成吗？哎，所以说他的武功比他哥哥那就差个天上地下呀。再一个，这杜彦有个最得意的弟子，也是他最心爱的人，那说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王莽驾下新科武状元，现在镇守济阳关的三手大将陈鹏陈君然。你看陈鹏这身好能耐，那是杜彦教出来的。早在陈鹏七八岁的时候，杜彦就在陈鹏的母亲面前把他给要来，接到自己家教传他一夜。尤其是一想到那陈鹏乃是忠良之后，那更加在这孩子身上下功夫。陈鹏胯下马，掌中三尖两刃刀，那是尽得师父真传。师父为了让他学得更绝妙一些，你像教陈鹏镖，教陈鹏飞抓，既教陈鹏了，都不教自己的大儿子杜茂杜志清。哎，另给儿子开一条道，教他飞叉。

0: 的功夫。所以说现在杜燕一听陈鹏又来到家里，他这才敢跟刘秀说大话啊！不单说陈鹏他不敢抓你，还得献几样投降。等他把来往过去这些经过一说，刘秀那眼眶湿润了，一躬到地：“老人家呀，刚才你可吓坏小王了，我以为呀，你和那陈鹏里应外合要把我抓住，那么我过去受那些苦吃那些罪呀，可就白搭了。既然您这么一说，那我就放心了。好，千岁，到这儿啊，您就跟到了您自己家一样，是最安全不过。您现在在这儿该吃吃该喝喝，让杜茂陪着你，我呢到那边去见陈鹏，跟他说明一切，让他过来给你磕头。”哎，杜燕杜天慈打上厅出来，奔旁边书房，撩帘子刚往里一进，这宝贝儿徒弟陈鹏呼就站起来了：“师父，不肖弟子与师父有礼。”咵嚓一撩战裙，就地跪倒。他往下这一跪，师父瞧着他呀，那就瞧不够啊，喜欢一扶起来吧：“谢师父。”陈鹏和师父两个人对面坐下了。师父杜燕一看这陈鹏那个眼光有点闪烁不定，我来问你，听说你为王莽在济阳做了元帅，你居怒繁忙，现在到家里来干什么来了？”“
1: 回师父，不瞒师父讲，
0: 妖人汉殿下刘秀刘文书已经在南阳起兵，打下了我们莽主万岁的几个城池，现在他又兵犯济阳关，多亏我手下的老将马成施巧计水淹他三军，消灭了很多军卒，我夜间乘胜追杀，我追杀刘秀，但是刘秀在我面前他跑没了，我追来追去，我一看正好路过您这村子，我想念您了，想见您和大师兄，就这样我就拨马来到家门口。可是师父，刚才我又听家人讲，您和我的师哥将一个少年将军让到了咱们这家宅之内，我打开天窗说亮话，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要抓的汉殿下刘秀。师父，刘秀是不是在咱家呢？老杜烟用手一捻胡须：“不错，你师兄陪着汉千岁正在上厅喝酒呢。我跟汉千岁说，你陈鹏是我徒弟，我让你过去见千岁磕头，投降千岁，献济阳，回过头来打王莽。我这是叫你去跟千岁会面。”陈鹏一听的脸张得通红：“师父，弟子我现在已经是莽主万岁驾下之臣，我是济阳关的大元帅，捉刘秀乃是我的天职。我现在既然在师父的家中碰着刘秀了，我怎么能够不抓他，还给他磕头说什么投降他呢？师父，你老人家千万不能阻拦我，我一定捉住刘秀到长安去请功，到那时我就不是什么小小济阳关元帅了，我要如果弄好了，就天下的兵马大帅也非徒弟莫属啊。”老杜燕的脸唰就沉下来：“陈鹏，你是不是以为你给王莽当了武状元就沾沾自喜，认为了不得了，是无比的荣耀？其实在师父我看来，这不单不是一种荣耀，反而是一种耻辱。王莽早在十几年前他翁篡续位，把他姑爷用鸩酒毒死，他登基了，杀刘八百户，灭刘三千里，

百姓们明着不敢说什么，背后都咬牙切齿痛恨这莽贼。好好的大汉锦绣江山就被这王莽改成了什么大兴国。那么百姓们只要稍有不服，立刻是人头落地。那王莽设摆一个什么恩科五科场，那说到杀死汉殿下。岑彭，像你这样武说到杀死汉殿下。岑彭，像你这样武功颇高的人，你应该投明主杀莽贼。哦，现在你当了武状元了，又成了济阳元帅了，你就死心塌地的为莽贼效命，你真让为师失望。说到这里，杜燕那胡须就微微发抖，那动了心了。哎，果然岑彭以为自己是武状元，那睡觉做梦都美呀。尤其是现在手下又有兵有将，那就更不可一世。现在他师父跟他说这番话，也就是他师父跟他讲，要换个二家别人跟他讲，他早就炸了。但是他把气往下压了一压，师父，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是莽主万岁驾下之臣，可是您老人家呢，是一没保汉，二没保莽主，那就是说呢，您既可不帮汉朝，也可以不帮莽主万岁，您可以坐山观虎斗，就把刘秀当成一个其他别的人，但是弟子我却是莽主万岁之臣，我却不能袖手旁观，我必须要捉刘秀。现在如果让刘秀再跑了的话，以后就更难捉了。岑彭，如果师父我要是就保汉殿下刘秀了，我愿意在他驾下称臣，难道说你还抓刘秀不成吗？师父，你老人家别跟弟子我置这气，我知道您身为隐士是谁也不保的，现在我不敢惹您生气，请您把刘秀赶出去，我在门外抓他，您看行不？放肆！岑彭，我跟你打开天窗说两话，如果你要敢抓刘秀的话，除非你胜得了为师我。这老头子现在跟弟子叫上号了，要动手。这岑彭脑子一热，当时腰板拔得倍儿直，他一拱手，那脸儿现在也不红了，怎么的？有点发白发青，怎么气的？师父，既然您老人家这么说了，可是第一次我怎么跟师父您老动手啊？但师父一定要考教弟子的武功，认为我进来是退了还是进步了，那么弟子我也只好奉陪，我在村外等着师父一仗。他这么一说不打紧，把老杜燕气的差点没一屁股坐地下，心想这是徒弟吧，这不变成仇人了吗？从书房出去到院落当中牵过来超山月影扑棱驹，从书房出去到院落当中牵过来超山月影扑棱驹，抄起三尖两刃刀，飞身上马，俩脚磕蹬，啊啪啪啪啪啪，他到村边等着去了。可老杜燕他坐在书房里足足有一刻钟，他也没动，心想，哎，这也是平日里我只教徒弟武术，没教他怎么做人呢。这不就为了捉刘秀，他要立功已经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就敢顶撞师父我，而且还要跟我较量较量。好吧，既是如此，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想了半天，杜燕才打书房出来，到上厅见刘秀。

和两个儿子。如此这般一说，刘秀当时怒火万丈，心想啊，原来这陈鹏他就连师父的话也不听，什么叫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看来这陈鹏他是跟我干定了。这刘秀他没马上说什么，他瞧着人家父子。杜烟告诉刘秀，千岁，还是那话，您到这儿就放心吧，你要愿意到外边瞧一瞧您就瞧一瞧，不愿意到外边瞧一瞧您就在这等着坐后加烟，我一定让陈鹏俯首来降。老人家，既是如此，我也骑着马到村边去看看，我瞧瞧您怎么教训他。好，就这样，老杜燕领着刘秀和两个儿子，他们都上了马了，往外就来。单说老爷子这二儿子杜生，他有个外号，什么外号呢？饭桶。说怎么能有这么个外号，这外号还是陈鹏给他起的。你看这杜生比陈鹏还大一岁，自己父亲武功那么高，家学渊源，但由于他不刻苦练功，他的武术啊老不成气候，进步极慢。陈鹏呢小时候就拿他取笑，给他起个名叫饭桶，还真叫出去了。这背后有很多家人也管他叫饭桶，但是这杜生是十分不愿意听。平日里呢他一看陈鹏瞧不起他啊，愿意跟自己大哥杜茂在一起玩，在一起练武，他就来气，他也嫉妒。现在他一想，哎，正好我就揍你个陈鹏，出出我多年之气。这杜生啊他有点缺心眼儿，哎，想什么事想得直。现在一看陈鹏，立马横刀站在村边，两眉高挑，俊目圆睁，他这火就上来了。呆，陈鹏，你马上滚下马来，给爹爹他老人家磕头，别让他生气，向千岁请罪，我还或许跟你求个情，不然的话我让你滚下做鬼。呜呜呜呜，这杜生手中轮动他惯用的兵器，是亮银盘龙棍。这时候他已经提马来到陈鹏的跟前。陈鹏一声冷笑，饭桶，你给我退下。陈鹏想，那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呀、啊，就你这样的十个也不是我个。哎呀，你还敢管我叫饭桶，你招家伙，呜，这一棍就砸下来了。当啷啷啷啷啷，陈鹏用自己刀杆往出那么一蹦，把他这一招就破解过去了。二马这么一坐蹬，杜生用亮云盘龙棍就想回身扫陈鹏的腰篮，本来陈鹏也可以回手一刀斜肩带背削他，要如果陈鹏真要把功夫使出来，那一刀可就得给杜生劈上。但是陈鹏能用刀劈这二十哥吗？可是陈鹏现在面对着的是刘秀，刘秀就在前边，那这功劳伸手可得，他招数上就有点按耐不住，虽然没用刀，但是二马刚这么一坐蹬，他却把自己右脚在自己的这个黄金凳里边摘出来，在空中飞起就一脚，他猛踢饭桶杜生的后心。这杜生他也没顶盔贯甲，前没护心镜，后没掩心镜，就这一脚给踹上了，只听着啪噗咚。说陈鹏这一脚得有多大劲儿？咱们悬点说吧，也得有2000斤劲儿，这叫爆发力。扑通一下子，饭桶杜生栽在尘埃。有两个家人跑过去一瞧，是大惊失色：“哎呀，老爷不好了，二少爷死了，二少爷死了！”家人的眼泪都淌下来了。哈，杜燕可没想到陈鹏

能把自己二儿子给踢死。刚才二儿子过去，他还琢磨，这老二饭桶那肯定打不过陈鹏，但是他没想到陈鹏能下这样的狠手，能来这么一脚啊。他赶紧下马，俯身一看，可不嘛，这杜生眼睛翻了上去，鼻子已无呼吸。哎呀，杜燕是又是悲痛，他又是伤心。看着儿子死了，他悲痛；想着徒弟如此行为，他伤心，老泪横流。他慢慢站直了身子。陈鹏，你可真有出息呀！你能够一脚把你二师哥踢死，师父我没白教你。那么现在我看你能不能把你大师哥再踢死，能不能把师父我再踢死？你要把我们都杀死了，你就捉千岁走，不然的话，你小命要留在此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人体内有许多对疾病敏感并能够及时发出信号的器官，淋巴结就是其中一种。淋巴系统主管免疫功能，但是压力过大、慢性疲劳等会让淋巴慢慢透支，甚至诱发癌症。著名的播音员罗京，还有《翻滚吧，肿瘤君》这部电影的原型熊顿，都是被淋巴瘤夺取生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全球范围内，淋巴瘤发病率以3%到4%的速度逐年升高，在各类癌症增速中位居前列。好消息是，淋巴瘤属于少数可以治愈的恶性肿瘤之一。整体来看，有70%的早期淋巴瘤患者经过治疗能够完全缓解，甚至获得治愈。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肿瘤，可简单的分为霍奇金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两大类。霍奇金淋巴瘤有两个发病的年龄高峰，一个是18到35岁的青年时期，另一个是50到60岁期间。这类淋巴瘤的治愈率非常高，研究显示约有80%的患者可以通过化疗达到治愈。非霍奇金淋巴瘤，这类淋巴瘤亚型非常多，达近百种，其中最常见的是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好发于中老年人，但也有不少年轻患者，治愈率可以达到60%。因此，警惕淋巴瘤的早期症状，早发现早干预，对疾病是否能够成功治愈非常重要。淋巴瘤喜欢乔装打扮，早期症状跟感冒非常相似，大部分患者颈部、腋窝、腹股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腿根的淋巴结会出现肿大，约半数淋巴瘤患者可出现发热、盗汗、乏力、消瘦、皮疹、瘙痒等全身症状。不过体温变化大是淋巴瘤较为特殊的一种症状，表现为体温的升高或下降。如果有发烧体温在38摄氏度以上，且一个月内感冒超过2次，同时伴有出汗、咳嗽等情况，除了感冒也要考虑淋巴瘤的可能。目前认为疫 B 病毒、艾滋病毒、乙肝和丙肝病毒等都与淋巴瘤的发病有关。病原体侵犯人体的首要通道往往是口腔和呼吸道，因此多数淋巴结肿大首发部位是在颈部。此外，锁骨、腋窝等也是淋巴肿大常见的位置。淋巴肿了如何自查？显然，如果能够在早期发现淋巴异常，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疗效果。生活中可以多留意浅表淋巴结有无肿大，洗澡时是自我检查的好时机。尝试把3根手指并拢，用指腹在体表进行触摸和轻度按压，感受淋巴结的大小、质地、界限有无压痛。注意不要反复的去捏掐淋巴结，因为有可能会把皮下组织误以为淋巴结肿大而虚惊一场。人体正常的淋巴结像米粒一样大小，它们质地柔软、光滑，可移动。对有经验的医生来说，摸一摸肿大的淋巴结基本就能够确定其性质。当然，即便发现淋巴结肿大也不要过分担心，多数炎症引起的肿大遵医嘱进行抗炎治疗可以很快的治愈，没必要忐忑不安。但如果淋巴结肿大经过抗炎治疗无效，或者伴有发烧，特别是体重突然减轻持续半个月以上者，要及时去血液科或者普通外科就诊。在医生们眼中，淋巴瘤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癌，虽然其致病原因尚不明确， 但诸多研究表明，与现代人遭受各种污染、电离辐射、频繁染发、心理压力大、过度劳累有关系。第一，预防长期的慢性感染。在与外界刺激不断对抗的过程中，淋巴细胞在增殖后可能失去控制而发生变异。生活中要注意预防感染，如吃饭用公筷、勤洗手，发生牙龈炎、皮肤感染的时候及时治疗，都是在帮淋巴系统减轻负担。第二，尽量避免免疫功能低下。任何引起免疫力下降的原因对淋巴来说都是伤害，熬夜、焦虑等不良习惯，一些自身免疫疾病均可导致免疫力下降。坚持锻炼、规律作息有助调节免疫功能，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每晚入睡时间不晚于23点。第三，学会减压，避免过劳。长期精神紧张也可能导致淋巴无限增生，加大癌变风险。学会休息，找到适合自己释放压力的方法，劳逸结合，避免疲劳感累积。第四，少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射线和化学污染物会刺激淋巴系统，最好少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每年染发不建议超过2次，新房充分通风再入住。第五，高危人群要做针对性筛查。受到免疫或细菌感染者，如艾滋病毒、疫B病毒、幽门螺杆菌感染等免疫力低下者，从事放射线等职业者，有家族史的人，都属于淋巴瘤的高危人群。用手触摸可以发现浅表淋巴结异常，对于深层淋巴结肿大还需要定期体检才能发现。血液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病毒检查、骨髓检查等等。影像学检查包括淋巴结彩超、 PET CT、 核磁共振等等，可定位、可疑病灶。病理活检是确诊淋巴瘤最关键的检查，在淋巴瘤演变的道路上，我们有机会踩下刹车。只要你愿意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认真做好每一次体检，重视身体给你的异常信号。

命中的情不自禁，让生命中的情不自禁。

0: 自己。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腰疼几乎是一个跨越年龄的通病，久坐不动、运动损伤、姿势错误，同样是腰疼

疼痛的方式和原因却各种各样。你的腰疼是哪一种呢？腰疼看病应该挂哪个科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对号入座，认领一下属于你的腰疼。腰疼就诊首先要明确是急性还是慢性的。一般来说，如果是突发性腰痛，一般考虑是急性，如果持续时间很长，达到三个月甚至半年，那就是慢性腰痛。出现急性腰痛的时候，需要先弄清楚诱因，并且按症状表现选择相应科室就医。如果是在摔倒、扭伤或遭受外力冲击之后出现的急性腰痛，需要去骨科检查是否存在骨裂、骨折、肌肉拉伤等情况。脊柱外科是骨科的分支，对应腰痛的病症更细致。如果腰痛伴有下肢放射性疼痛，应优先选择脊柱外科。如果突发腰痛且没有以上的情况，但是伴有尿液颜色变化，需要考虑是否为泌尿系统的问题，可选择去泌尿外科或肾内科。如果腰痛为闪电样、自发性刀割样、灼烧样或紧束样，且伴发簇状的水泡，可能是带状疱疹，需要看皮肤科。腰痛患者也可以直接去疼痛科就诊，疼痛科医生多来自麻醉科、神经外科、精神心理科、内科、骨科、泌尿科等多个科室，可为患者制定合适的诊疗方案。针对不同原因引起的腰疼，治疗方式也是各有不同。腰肌劳损急性发作期，主要通过卧床休息以及物理治疗，如按摩、热浴、牵引等缓解疼痛，也可以配合使用消炎镇痛类药物及外用膏药。疼痛缓解期要注意调整不良姿势，减轻腰部肌肉等软组织负担。坐的时候椅子高度要合适，调至双腿屈膝90度时，大腿与地面平行即可。最好使用一个靠垫为腰部提供支撑，没靠垫的时候臀部要把椅面坐满，不要只坐一半椅子。久坐、久站、久躺都可能导致腰痛，在工作或者劳动中要劳逸结合，每坐下50分钟就起来走一走。卧床时避免高枕和窝着看电视看书。在上述方式治疗的基础上，还可以采用局部注射、针刀松解等治疗方法。如果发现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医生大多数会说注意静养，但这并不是让你回家躺着，而是不宜有太剧烈的运动。如果只是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打太极、散步、游泳等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肌肉痉挛。病情严重者则要遵医嘱，积极地接受手术治疗。另外，如果是脏器原因引起的腰疼，如慢性盆腔炎、泌尿系统慢性炎症等，则需要明确病因，对症治疗。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腰痛，都可以练一练以下的这套动作，加强腰背肌肉的力量。第一，小燕飞，俯卧在垫子上，双腿并拢，腿和脚尖绷起，以腹部为支点，双臂夹紧用力后展，头颈部上抬，持续5秒钟后还原，反复练习，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10分钟左右。这个动作可以有效地调动下背部肌肉，锻炼臀大肌和脊椎沿线的肌肉。第二，臀桥，仰卧在垫子上，双膝屈曲并拢，抬起臀部，核心收紧，整个人形成拱桥状。臀部弹力后维持5秒之后还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15个。第三，平板支撑，俯卧，双臂支撑在垫子上，核心收紧，身体保持笔直，尽量保持最长的支撑时间，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间隔2到3分钟。这个动作可以锻炼竖脊肌、臀大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提高核心肌群的力量。最后和大家聊聊，对于很多人来说，每天长时间的久坐是日常工作当中一个难以避免的情况。看起来坐着好像比站着要轻松，但实际上脊椎的压力会更大，比如瘫着坐、歪着坐等等。恰恰是这些舒服的姿势，很容易。

容易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等一系列毛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要从生物的角度说起了。人类作为一种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脊柱和四肢已经在千百万年的进化当中实现了对直立行走的优化。人体脊柱包括四个自然生理弯曲：颈曲、胸曲、腰曲和骶曲。脊柱不仅起到，因为当我们伏案工作的时候，除了腰椎键盘所受的压力增加，原本向前凸的腰椎也会变直乃至反曲，也就是驼背的状态。长时间维持会使腰部肌肉、椎间盘与韧带组织长期受到牵拉状态，造成慢性损伤，并由此产生腰部疼痛，有时候疼起来连弯腰都受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使用人体工学产品来帮助我们矫正坐姿，分散腰部压力。如果必须要久坐的，那只能通过工具尽可能地减轻脊椎的压力，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因为工作学习需要不得不久坐的，那么选择一款好的腰垫就是不错的保护腰椎的工具。但不管再好的腰靠，都没有良好的锻炼习惯来得好。腰部肌肉是需要锻炼才有劲儿的，锻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市面上的腰靠无非就是减少我们不得不久坐造成的损伤罢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以及如何全面认识腰疼。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们身边有些中老年朋友手头比较宽裕，于是呢拿出闲置的资金选择理财，希望用钱生钱。那这本来是个好事儿，不过大伙儿投资理财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先跟您聊聊这个话题。理财专家表示老年人应当合理配置资金进行理财，各家银行呢也有为老年人提供的特色理财产品，比如说上海银行的美好生活卡就是专门为50周岁以上的客户定制的一款专属借记卡，客户呢以卡片

因为凭证可以每个月在上海银行购买养老无忧的专属理财产品，5万块钱起投，一级风险，利率呢都在4%以上。广发银行的自在卡也是专门针对50周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存5万块钱起，每个月呀就可以领油领面，还可以享受各类的消费优惠、商超打折等等活动，每个月专享高收益理财，6个月的期限，利率是4.1%，还送存款险和免费的法律援助。那其他的银行呢，也为老年人呢提供了减免年费、免费跨行转账、快捷办理业务绿色通道等等便利措施，大大的提升了老年人理财的积极性。不过，老年人由于判断力和理解力都有所下降了，在选择理财产品的时候，很容易听信别人的口头说辞，而不认真的阅读合同，往往呢导致被忽悠。更有很多的不法分子针对孤寡老人渴望亲情的弱点，对老人是嘘寒问暖，让老人掉进他们预先挖好的陷阱当中。这其中啊，就有少数的银行工作人员故意混淆保险和理财产品的概念，片面地强调保险产品的投资收益功能，故意隐瞒和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信息。保险代理人的行为不规范这个问题是层出不穷，存单变保单的陷阱这几年以来发生的也是非常的频繁。2017年的10月，葛女士到某家银行提出要购买收益高一点的理财产品，这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呢，为他推荐了一款据说是收益率很高的产品。葛女士呢，出于对银行的信任呢，也没有仔细的阅读合同，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把这产品买了。过了一段时间，葛女士给女儿说起了说购买理财产品这件事儿啊，女儿仔细的这么一看，这才发现葛女士购买的根本就不是银行的理财产品，而是一家保险公司3年期的保险产品，而且并不能够保证有收益。到银行询问的时候，工作人员含糊其辞说啊，并没有故意的推销，而且呢这保单已经生成了，没有办法把钱赎回来。葛女士啊，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嘿嘿，有苦说不出，自己啊承担了所有损失。还有很多的老年人听信朋友的建议，跟风的买一些没有保障的理财产品，结果呢遭遇了非法集资的陷阱。刘女士跟着朋友做理财啊，赚了这么几次之后呢，就听说有一家公司发行股权理财产品，年收益啊高达12%，而且资金有保障，很多人都买了。刘女士就问自己这朋友说，那你说我买不买啊？得到肯定之后，就跟着朋友一块买了20万。可是3个月以后，这家公司啊，嘿嘿，卷款潜逃，刘女士和朋友都是血本无归。那您说说，这得多闹心呢。更有一些老年人相信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特别迷信外资银行的理财产品。有一些外资银行呢，频繁地推出国内银行很少见的理财产品，甚至啊，有的外资银行的客户经理还推销自己家的产品，说在国外啊，非常的畅销，年收益高达10%，远远高于 CPI。有一位石女士听说收益率高啊，就立刻买了50万，满心期待着能够获得高收益。可是1年以后，她发现这50万亏损了30%多呀。在购买之前，她并没有注意这款产品的风险，客户经理呢也没有做相关的提醒。有不少老年人呢，
喜欢把所有的资金都集中在某

一类的投资产品上，这样啊，既不能有效的防范风险，也难以获得理想的投资收益。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应该保留一部分生活开支作为备用金，那其他的资金呢，再来购买货币基金呐，或者短期理财。每年结余的钱可以拿来购买相对稳定的中长期的理财产品，同时呢，配置部分保本型的债券基金，不仅能够规避风险，还能够增加收益。有些老年朋友啊，听到什么小道消息啊，就盲目的跟风，做所谓的场外交易，甚至啊，连产品的基本形态都不了解，就敢大额的购买。也不能只看收益，不看风险呀。预期收益高的产品，那您记住了，风险也必然会比较大。不管是银行工作人员推荐的理财产品，还是理财项目销售人员说的话，咱们呢，都要多听，多想，有条件的话，最好给他录下来。最重要的是啊，老年人理财还得量力而行。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心理承受能力、资金承受能力都比较弱，还是要求啊稳健至上。所以建议咱们老年朋友啊，要购买中低风险或者呢历史收益都已经实现的理财产品。最后呢，我还要提醒老年朋友们，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要选择正规渠道，别随便听信各种的传言。好了，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放放松，然后回来云声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诗词里啊，青丝和白发象征着年轻和衰老，像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将进酒》说，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是感叹时光飞逝，转眼人就老去了。那么在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呢，云生给大家分享的是著名作家冯骥才的一篇散文《白发》。人生入秋，便开始被友人指着脑袋说：“呀，你怎么也有白发了？”听罢笑而不答，偶尔笑答一句，因为头发里的色素都跑到稿纸上去喽。就这样嘻嘻哈哈糊里糊涂地翻过了生命的山脊，开始渐渐下坡来，或者再努力往上蹬一蹬。对镜看白发，有时也会认真起来，这白发中的第一根是何时出现的，为了什么？思绪往往会超越时空，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那次同母亲聊天，母亲背窗而坐，窗子敞着，微风无声地轻轻掀动母亲的头发，忽见母亲的一根头发被吹立起来，在夕阳里竟然银亮银亮，是一根白发。这根细细的白发在风里柔弱摇曳，却不肯倒下，好似对我召唤。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白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母亲也会老。这是多可怕的事啊！我禁不住过去扑在母亲怀里，母亲不知出了什么事，问我，用力想拖我起来，我却紧紧抱住母亲，好似生怕她离去。事后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这究竟为了什么，最浓烈的感情难以表达出来，最脆弱的感情只能珍藏在自己心里。如今母亲已是满头白发，但初见他白发的感受却深刻难忘，那种人生感，那种凄然，那种无可奈何，正像我们无法把地上的落叶抛回树枝上去。当妻子把一小酒盅染发剂和一支扁头油画笔拿到我面前，叫我帮她染发，我心里一动，怎么，我们这一代生命的森林也开始落叶了？我瞥眼他的头发，笑道，不过两三根白头发也要这样小题大做。可是待我用手指撩开他的头发，我惊讶了，在这黑黑的头发里怎么会埋藏这么多的白发，我竟如此粗心。

0: 今才发现，才看到。也正是由于这样多的白发，才迫使他动用这遮掩青春衰退的颜色。可是他明明一头乌黑而清香的秀发呀，究竟怎样一根根悄悄变白的？是在我不停歇的忙忙碌碌中，侃侃而谈中，还是在不舍昼夜的埋头写作中？是那些年在大地震后寄人篱下的如苦寒心的生活所致？是为了我那次重病内心焦虑而催白的？还是那件事几乎伤透了他的心呢？一夜间骤然生出这么多白发。黑发如同绿草，白发犹如枯草。黑发像绿草那样散发着生命诱人的气息，白发却像枯草那样晃动着刺目的、凄凉的、枯竭的颜色。我怎样做才能还给他一如当年那一头美丽的黑发？我急于把他所有变白的头发染黑，他却说，你是不是把染发剂滴在我头顶上了？我一怔，赶忙用眼皮噙住泪水，不叫它再滴落下来。一次我把剩下的染发剂交给他，请他也给我的头发染一染。这一染居然年轻许多。谁说时光难返？谁说青春难在？就这样，我也加入了用染发剂追回岁月的行列。谁知染发是件愈来愈艰难的事情，不仅日日增多的白发需要加工，而且这时才知道，白发并不是由黑发变的，它们是从走向衰老的生命深处滋生出来的。当染过的头发看上去一片乌黑青黛，它们的根部又齐刷刷冒出一茬雪白，任你怎样去染去遮盖，它还在茬茬涌现。人生的秋天和大自然的春天。
1: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请君为我倾耳听。
4: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6: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我省发布第9号辽宁省总河长令，就全面推进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建设作出部署。
6: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点赞辽宁纵深推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央广网关注辽阳百万双球迷袜挺进世界杯。
5: 进入达沃斯时间，辽宁以现代海洋城市建设为引领，奋力书写向海图强的辽宁方案。
6: 刚刚成立的辽作馆让非遗技艺焕发新生机，今天关注匠心辽作巧夺天工。
5: 东北超第3轮昨晚上演辽宁德比，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感受球迷一家亲的火热和欢乐。
6: 本台记者苏星宇报道，日前省委书记、

0: 作物、阻水片林、围堤等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清理整治，稳妥有序将河道内影响行洪安全的不稳定耕地退出耕地保护任务。
1: 此外，还要加强河湖健康评价成果应用，及时启动河湖健康预警，加强水文化遗产保护，将河湖生态保护成效纳入旅游品牌标准认定的重要指标，推动文旅融合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落实省级幸福河湖建设目标，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建设任务，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幸福河湖建设经验，带动全省幸福河湖建设工作提质增效。河长另强调，加快构建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贯通一体的河湖保护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水网调度指挥体系，提升水网调度能力，健全部门联合执法、跨界河湖共保联治、涉河湖重大问题调查处置等机制，强化全过程跟踪问效。
0: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辽宁纵深推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文章说，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以更优的发展环境、更强的创新动能、更深的改革突破和更实的作风担当，纵深推进全面振兴。报道说，辽宁厚植沃土，全力优化营商环境，以数字技术赋能惠企政策高效匹配，1100多项政策实现免申即享，规范涉企执法，制定覆盖2155个执法事项的不予从轻减轻处罚清单，全省518名省市领导包联10403户企业，帮助企业解决诉求2000余项。
1: 辽宁打造引擎，着力推动产业升级，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今年一季度，辽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高端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5.8%。 辽宁激活动能，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省级经济开发区数量由92家压减到71家，推动组建省国贸集团、省数据集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培育外贸新增长点。一季度辽宁私营企业数量同比增长 5%， 全省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4.5%， 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46.6%。
0: 央广网昨天推出报道，新质辽亮小镇百万双球迷袜挺进美加墨世界杯。文章说，来自辽宁辽阳的100万双球袜正被世界各国球迷穿在脚上，为世界杯比赛助威。在织袜技术上，小北和袜业已经实现了一体化智能化技术跃迁，生产出的袜子市销对路，不仅打开了墨西哥市场，还拓展了美国、加拿大市场，得到了世界各国球迷的认可。目前小北河镇现有外贸出口实际企业4家，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当世界目光聚焦大连进入达沃斯时间，辽宁也正以大连现代海洋城市建设为引领，瞄准海洋产业升级、全球航运网络重构、传统能源转型等核心方向，奋力书写向海图强的辽宁方案。
0: 日前，在大连澄清岛，恒力重工两艘30.6万吨超大型邮轮同日命名交付，创下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恒力重工成立以来，短时间内完成了从追赶到超越的转变，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配套最齐全的造船海工基地，首次订单已排至2030年。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2: 预计本月会交付这个10条船，本年度会交付80余艘，这个在行业内，这个在全球任何一个单体船厂里面都是交付量最高的。
0: 在2024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50多位国内外嘉宾到访恒力，感受企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动能。达沃斯带来的全球产业链视角，也让恒力集团着手系统化布局。今年3月，恒力投资约165亿元建设船舶动力系统产业园和聚酯新材料产业园。4月，大连海运公司首船正式投运。恒力集团党委书记卢坤：
3: 发展海运，辽宁有坚实的产业基础， 大连有毒。

0: 独特的港口优势，我们将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推动航运与港口联动，制造与运营融合。
1: 在充满科技感的实验室中，记者亲眼见到了虾夷扇贝的选种流程。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所属省海科院研究员赵亮，
2: 经过这个 X 光看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无损，看的这个肉株的大小，然后再通过基因层面的群组选择的这种方式算法，把这种好的亲本选择下。
1: 科技赋能选育良种，正是海洋牧场不断扩容的最大底气。目前辽宁拥有43个国家级海洋牧场，数量稳居全国前列。大连虾夷扇贝产量占全国 90% 以上。长海县百聚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元福，
3: 从2026年开始向深远海进发，原来是在5海里以内开始养殖，现在我们已经扩展到15海里以外。
4: 迈向深海，辽宁155海洋经济规划正在加速推进。作为绝对的核心龙头，大连将全面发力，以建设现代海洋城市为引领，构建全省海洋高端制造与科创总部。黄海翼的丹东，渤海翼的营口盘锦锦州葫芦岛，则依托港口与腹地的优势，发展海洋化工与新材料、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等特色赛道，多区协同下好海洋经济一盘棋。近日，总投资150亿元的碳海游艇制造基地与游艇运营项目正式落户大连。未来5年，我省将统筹游艇制造、停泊、文旅全链条发展，以大连为核心，打造北方游艇产业示范区，以产业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1: 为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服务的青年志愿者有个贴切形象的名字，小海星。21岁的大三学生祝伟就是今年600多名小海星中的一个。在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青年志愿者出征动员大会上，祝伟上台接受了接力大使的奖牌。虽然才读大三，他却已经是志愿者队伍中的老人了。
5: 上一届我作为这个交通组在机场进行机场问询，我亲身的接触到了一些场外的重要的嘉宾，以及来自于各行各业海内外知名名校一些同僚，他们给我的这个国际的视野和内心的触动是非常大的。这种外语能力与专业素质紧密结合的这样一个复合型的人才，对于我当时刚刚大一的触动是非常大的。
1: 今年祝伟要负责志愿者管理和融媒体宣传设计，挑战很大，特别是志愿者的选拔、培训和服务时间又与期末复习考试的时间完全重合。不过祝伟显然处理得得心应手。
5: 我是有一个时间轴来安排的，所以在这方面我是比较信任我自己的这种时间管理能力的，这也是对我的一个挑战和这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也很期待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呢，有更好的培训这个历练，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同学能够加入我们的队伍。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辽宁从不缺硬朗的工业技艺，同时这里也藏着最细腻的指尖功夫。在辽宁友谊宾馆一号楼刚刚成立的辽作馆，是一个让辽宁非遗火起来的地方。一方玛瑙，一支毛笔，背后藏着怎样的手艺？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魏欣彤从辽作馆出发，一起去探寻那些藏在岁月深处的匠心故事。
7: 你别说，在辽作馆里提笔写字的这种感觉确实是不一样。自古文人雅士讲究笔砚精良，人生一乐，今天我也算是体会了一把什么叫挥斥方遒。写完之后啊，感觉心情都开阔了不少。我手里的这支笔是我们辽宁的特产，制作工艺呢也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记者手中的毛笔就产自胡奎章笔庄。沈阳胡奎章制笔工艺第7代传承人邹强说，这个从清代道光年间传下来的手艺，靠的就是一双手。
7: 那像咱做一支笔的话，大概得需要多少道工序？
8: 126道工序，用这个牛骨梳，大概要数10多万。
4: 沈阳胡奎章笔庄负责人齐天骄。
9: 他们常年累月的就做这一件事，就用这一件事

0: 做了一辈子。
1: 我看咱有一款笔叫神舟十五。
0: 对，神舟十五是一套系列，曾经跟随神舟十五号航天飞船进入太空，用于航天员的书写。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支飞进太空的毛笔。
2: 能飞上太空的辽宁毛笔，如今在辽作馆就能近距离观赏。这背后是辽宁非遗传承人的主动求变，一边守住老手艺，一边探索能长久发展的新路径。
3: 负心玛瑙俏色巧雕，匠人依托原石天然纹理，色泽因材施艺，顺势雕琢，可以化瑕为美。可深耕行业50年的杨克全知道，非遗想要长久发展，光靠自己闷头做不行。
4: 得有产业化的东西来带动它，不光是你学手艺，你得会经营。上一次在那个沈阳那里展，很多人也好，是吧？就是，这不还辽宁有这么多好东西吗？我说我们辽宁有好东西。
3: 辽作馆为辽宁非遗精品提供了被看见的平台，非遗传承人也主动走进校园，让更多年轻人了解非遗技艺。辽宁省特级玉雕大师朱磊：
5: 我现在在我们当地啊一个高专院校，也是当这个课外教师，在这个继承传统的手艺的基础上，也会利用一些现在的 AI 技术啊、数控的技术加这个传统的工艺结合，去发扬我们的玛瑙雕刻技艺。
2: 科技让非遗有了更多可能，但好东西做出来还得让人愿意买、愿意用。我们看到了手艺不仅写在了历史上，还能装进这个月的购物车里。辽宁百年非遗技艺方式皮箱雕刻，过去做的是大皮箱、大摆件，如今开发了手拿包、小挂件，让传统技艺真正走进了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皮箱雕刻技艺第五代传承人张文哥还将辽博馆藏珍品做成了皮雕的非遗手作盲盒。
6: 用这个恰似珐琅瓜蝶葫芦瓶为原型，把这个皮艺和这个葫芦的上面的纹理结合。这个小挂珠里面是我们辽博的玉珠龙，做成盲盒呢，它的可玩性比较多。
2: 辽宁的好手艺不该藏在深闺无人时，而辽作馆正把散落各地的辽宁精品聚到一起，一头连着千年的匠心传承，一头连着现代的烟火生活。这些看似寻常的物件，因为一双手有了温度。如果你有空，不妨来这里逛逛，听听他们的故事。
3: 昨晚东北超第三轮大连队主场对阵沈阳队的比赛打响，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周边，八方球迷汇聚，共赴这场足球盛宴。请听本台记者刘高翔从大连发回的报道。
7: 今天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打开这场备受关注的辽宁德比呢？哎，在我身后即将起航的海娃三号海上球迷专线或许可以给出一个浪漫的回答。那今天呢，将会有三趟不同的专线从我身后的东港码头出发，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抵达梭鱼湾。
3: 记者和众多球迷一起登船，沉浸式解锁海上交通的观赛新体验。
8: 虽然是江苏到东北有点远啊，但我们的心情是在一起的，为足球加油的这种热情是一致的。
9: 这次在船上呢，可以看见很多平常看不到的风景，有帆船、灯塔，还可以喂海鸥、吹海风。
10: 双双联动，威力全开，东北江苏一心安。
2: 来到梭鱼湾，占地1.7万平的足球嘉年华，汇聚了大连街头的潮流文创和地道的烟火气的美食小吃，还汇聚了全省兄弟城市的展位，以及远道而来的江苏、山东等地的全国宝藏好物。在这里，球迷和游客可以一站式解锁吃喝玩乐购的全部快乐。游客孙英华：
11: 虽然只是在咱家门口逛嘛，但是呢，感受到了全国各地的特色，感觉非常好吃，也非常好玩。
3: 昨晚备受瞩目的东北超第三轮大连队与沈阳队的辽宁德比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开赛，最终2-1战平。本台记者鲍兴华昨天早早来到了现场。
12: 这里是三面环海的大连。
3: 东北超第三轮大连赛区现场导演张蓉蓉：
13: 我们有孙楠，

0: 娄艺潇，有王小伟，还有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李永军。那么这些歌手呢，都是听说东北超要在大连主场，很早就打来电话。
1: 本场比赛，沈阳、大连两队彼此都十分熟悉，两位主教练曾经同为中国足协官方讲师，共事多年，知根知底，因此在赛前战术上没有太多的博弈空间，更多的是要见招拆招，临场的换人调整，场上突发局势应对将会成为比拼的关键。东北超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
2: 这是我们第一个客场比赛，大连队有大连队的特点，我们有我们的这个长处，双方一定会给球迷献上一场非常热闹、非常精彩的比赛。
1: 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3: 希望更多的这种场面和机会给咱们年轻的球员多去创造，毕竟我们看的不只是一场东北超的比赛，全国人民为了一件事情能聚集到一起，看到的更多的是团结。
1: 比赛现场每个观众席上都摆放了球迷大礼包，除了助威服、助威棒、门票外，还准备了润喉糖，让球迷朋友可以放开嗓子尽情呐喊。无论谁拿下本场胜利，这份快乐、这波流量、这种情谊都属于整个东北。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
4: 东北超这件赛事真的对大连这个足球城来讲，我们觉得恰逢其时，我们特别珍惜大连气候有这么好的这样一个假期期间，所有的海内外游客啊，包括我们的客队球迷啊，大家在这个球场上度过一个欢乐的节日夜晚。
5: 本台综合报道，这两天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国外的球迷陆续抵达大连，他们不仅要观看一场激动人心的东北超球赛，更是奔赴一场热情的山海之约。6月19号清晨，一艘承载着1300多名江苏游客的渤海宝珠轮稳稳停靠在大连湾辽渔港口，这是东北地区今年迎来的最大规模跨省包船旅游团。码头上，大连人用满满的仪式感为远道而来的江苏朋友接风洗尘，凭一张身份证，江苏游客就能免费畅游大连森林动物园等12家主要景区。江苏省宿迁市夕阳红旅行社总裁张玉聪：
6: 江苏有苏超，你们搞个东北超，我们许谦是全国文明城市，大连是全国文明城市，我们有同频共振的这种意愿，借这个东北超这个机会，我们想要向大连和东北这转一圈，看一看我们这东北的变化。
1: 昨天下午，600余名沈阳球迷乘坐高铁抵达大连北站，大连交通集团提前调配车辆，在北站设置接驳点，安排主题巴士统一接送球迷前往赛场。昨天凌晨，来自蒙古国乌兰巴托的旅游包机载着136名游客抵达大连，开始了5天4夜的大连之行。观看东北超是此行的重要行程之一。云之蓝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常志鹏：
7: 首家包机啊，主要宣传力度在咱们那个东北超，我们就以这个为话题，去蒙古国做的这个宣传，因为咱们大连本身自己有这个跟陆后自然资源，你比如说水乡的海水啊，还有这海鲜美食什么的，都他们都比较喜欢。
5: 本台记者李晶亮、林瑶报道。福迪斯石油化工科技葫芦岛股份有限公司科研发展部部长陈磊长期从事航空发动机润滑油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发出航空发动机合成润滑油，打破了我国在该领域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在福迪斯石油化工科技葫芦岛股份有限公司高温性能实验室，陈磊和团队成员正在对一款专为 C919 大型客机配套研制的955民航润滑油进行动态结胶性能测试。
8: 我们把这个油加热到375度，在这个高温管里运行4小时，试验完成之后，我们看这个油在这个高温管里的结胶情况，如果结胶越小，说明油性能越好，标准是小于0.6，但是我们对它的内控标准是0.4，就像一根头发丝的重量。
1: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飞机的心脏，而润滑油则是发动机的血液，它的品质直接影响飞行安全。然而相关产品曾经长期被国外垄断。2011年，陈磊开始投入到该领域的基础性与前瞻性研究之中。
8: 以前是发动机研制了，有什么油用什么油，但现在呢，通过我们

0: 还有就是你发动机自己去研制，实现你的性能，如果还有不足的话，我们来给你帮你解决这个不足问题。
1: 经过一次次失败，陈磊团队终于成功研发出国产航空发动机合成润滑油，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
0: 现在的润滑油行业还有很多难关需要攻克，所以我还要静下心来带领我的团队，在高铁啊、民航呀，还要做大量的工作，来解决更多的那个实际应用问题。
1: 陈磊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2021年，公司成立陈磊劳模创新工作室，聚焦一线痛点，继续开展技术革新。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此时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了全年最长。夏至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气温高，湿度大，不时出现雷雨、雷阵雨。夏至以后，人们会食用清凉茶或者是酸梅汤等来解暑。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丹东有零星阵雨，其他城市晴有时多云，南风3到4级，大连5级，最高气温26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16到1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21号，农历5月初7，我是尔东，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11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9度，盖州27到19度，大石桥28到17度，鲅鱼圈28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11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11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9度，盖州27到19度，大石桥28到17度，鲅鱼圈28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11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5: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7: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8: 很快就修好了
7: 啊。黑树场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9: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

0: 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件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4: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5: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6: 泡出净瓷，最美的泉水，
7: 南老泉。
8: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净瓷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净瓷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9: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0: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1: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0: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2: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3: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4: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5: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5: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7: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5: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视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1

0: 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3: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5: 每年基本上都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6: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3: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7: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3: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8: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9: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0: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1: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0: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 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2: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

0: 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 188.2 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 2.5 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3: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4: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3: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5: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3: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6: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2: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6: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 以色列方。

0: 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神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纳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麻秸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
7: 厦门小岛啊，夏至早上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卖的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小暑又解馋。

0: 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绿干谷影的天文奇观。
2: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银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3: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7: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21号，农历5月初7，我是尔东，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11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9度，盖州27到19度，大石桥28到17度，鲅鱼圈28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11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

0: 的精彩节目，同时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站前区振华社区文明创建绘就基层治理新画卷，
1: 民俗浓人气旺，我市端午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作为全国文明单位，站前区跃进街道办事处振华社区始终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在深化文明创建的过程中，因地制宜推出居民议事机制，强化网格员队伍建设，以精细治理与暖心服务绘就基层文明治理新途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振华社区位于站前区东南部，辖区面积0.8平方公里，现有居民楼47栋，常住居民2631户。为精准对接居民的急难愁盼，推动问题真正发现在基层，解决在基层，社区精心打造居民议事厅，围绕环境整治、设施维护、活动开展等议题，组织居民共商对策，让居民从文明创建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在共建共享中真切感受文明创建的温度。振华社区居民赵胜富：
4: 从那社区开展居民议事以来啊，大伙是得到了很多好处。我记得咱那个15号楼下水啊，到社区反映以后呢，社区领导亲自监督，把那下水道重新疏通啊，给居民解决了很大的难题。夏天蚊子多，社区领导呢想办法联系弄了药品打药灭蚊子，哎，大伙得到很多好处。现在这样的事儿很多很多的，大家感到很满意。社区呢工作做得很好，老百姓呢也感到很舒畅，心情很愉快，得人心呢。
3: 七月初，社区以积分激励机制鼓励居民投身社区治理，开办道德银行，为居民搭建奉献爱心、展示自我的服务平台，增强居民和志愿者的获得感、幸福感。积分项目涵盖社会治安、公益美德、社区建设、家风家教、表彰奖励5大类基层治理活动。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活动12次，居民累计获得积分1105分。振华社区居民李秀芬：
5: 一个道德银行吧，对我们来说是个新生事物，但是呢，它很接地气，群众也很欢乐。我们来参加一些活动吧，完了就能够积分，通过积分，我们就能换取生活所需要的物品，深受群众欢迎，调动了我们参加社区活动的积极性。
3: 按照科学精准原则，社区将47栋居民楼划分为12个网格，将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力量向网格一线延伸，实现居民诉求一根到底，问题化解一杆到底，服务发展一促到底，以小网格撬动社区大治理格局。从低保申办初审到矛盾纠纷调解，从政策宣传解读到特殊群体帮扶，网格员们用脚步丈量网格，用耐心回应居民关切与需求，成为文明创建中最活跃的细胞。振华社区居民刘军：
6: 我父亲呢今年93了，网格员呢没事儿就上我们家来问问这个，需不需要什么，有什么事儿帮我们办，就是感谢网格员啊，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就像我们自己的亲人一样。
3: 振华社区网格员徐淑霞：
7: 我要负责网格内独居老人、残疾人还有孤寡老人的安全隐患排查、日常的动态了，还有网格内的居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了，同时社区和居民架起一个沟通的桥梁，及时的把那个居民的诉求反

0: 社区，每天呢我们下去也巡查，在巡查的过程中呢，如果有遇到居民有什么事儿去向我们反映，如果我们能及时回答的，我们就及时给他回答，如果要不能处理的，我们就也会及时的反映社区。
1: 如今的振华社区健身广场上常有锻炼的身影，图书阅览室里氤氲着浓浓书香，20余块文明创建宣传板讲述着邻里互助的暖心故事，全国文明单位的金字招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居民对文明创建工作满意度持续走高的背后，是意识有渠道、服务有温度、文明有活力的生动实践。振华社区党委副书记顾玉婷：
2: 作为社区，要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阵地，开展理论宣讲，用身边的事儿教育身边的人，让文明理念融入日常，同时组织社区党员、志愿者开展各类的便民服务，链接资源，聚焦群众的需求，让居民感受到文明的温度，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合力，让文明之花在社区常开常盛。
3: 端午假期，我市深挖传统民俗内涵，推动商超民俗消费与文旅休闲业态双向融合协同发力。各大商超民俗消费火热，城市文旅地标客流云集，全市文旅市场平稳有序，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走进大润发超市营口店，浓厚的端午气息扑面而来，民俗消费迎来客流高峰，超市生鲜区、节日礼品专区分外吸睛。超市专门打造了端午主题展销区域，货架上整齐摆放着各色口味的粽子礼盒，其中既有传统的黄米粽子，也有新潮的网红鲍鱼粽子，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口味需求。相较于成品粽子，店内端午 DIY 手工包粽食材专区人气更为火爆，糯米、粽叶、马莲绳、去核红枣等包粽原材料分区整齐码放，棉线、粽勺等配套工具一应俱全，节日必备的五彩绳、香包等端午传统饰品样式精巧，吸引消费者驻足挑选。市民王威：
5: 我们往年没有吃过的这种海鲜口味的鲍鱼的粽子，还有一些低糖的树粽子，也是我们没看到的。然后门口的小饰品、吉祥的这小挂件非常新颖，哎呀，我特别吸引我。
4: 为回馈广大消费者，超市还贴心推出端午专属满减优惠活动。营口润泰商业有限公司大润发超市营口店总经理刘明夏：
6: 在小长假那三天里边呢，顾客满119元自动减掉15元。除此之外，我们在商品面还准备好多的蛋的礼盒。
4: 商超消费热力不减，瀛州浮城景区成为我市端午假期备受游客青睐的打卡地。景区全面升级文旅产品与服务供给，整合演艺、美食等多元业态，与省内外数十家旅行社合作，吸引沈阳、大连、安申等地大批短途游客前来游玩。站前区瀛州浮城集市经营者韩树伟：
7: 我们推出了沉浸式古风演艺、微醺音乐会、传统评书相声等演艺活动，同时还有瀛口文创产品展示，让大家进一步了解瀛口的历史文化。我们的最终目的，让大家玩在瀛口、乐在瀛口、喜欢上瀛口。
4: 景区还联合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组建志愿服务队，全天候提供旅游引导、应急保障等服务，全力保障游客游玩体验。站前区瀛州浮城集市商户崔明星：
8: 我们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美食，包括我们的羊汤、打卤面，还有香煎鲅鱼。我们想通过这些美食，让广大游客能够爱上我们瀛口。
4: 游客孙维维：
9: 第一次到瀛州浮城，真切感受到了瀛口独特的文化魅力，街区布局精巧，各地特色美食聚集，特色小吃口味地道，让人回味无穷。
4: 端午系列民俗消费与特色文旅活动相辅相成，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更激活城市消费市场，打造文旅融合发展的城市名片。本台记者报道。六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日前鲅鱼圈区应急局、区教育局、区市场监管局、公安、交管、消防及电力部门走进鲅鱼圈区李德小学和鲅鱼圈。

0: 区实验学校开展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此次多部门联合进校园，打破以往单一宣讲模式，将分散的安全教育资源集中整合，形成宣传合力。活动现场，各部门发挥专业优势，讲解火灾预防、应急避险、交通安全、食品安全及用电安全等知识，为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安全知识课。通过此次集中讲解，师生对各类安全隐患的识别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得到了有效提升，为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校园安全防护网打下坚实基础。
1: 本台记者报道，东北超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6月18号正式上线，全网首发。这首歌曲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广电局、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我是青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歌曲创意新颖，立足青少年视角，以热血旋律诠释新时代东北少年的朝气与东北振兴青春梦想，借力爆火的东北超赛事热度赋能校园足球发展，传递拼搏奋进精神。歌词质朴昂扬，以血脉铭记辉煌、未来我登场等字句，彰显东北少年勇担使命、逐梦奋进的自强姿态。6月20号晚辽宁德比沈阳对大连比赛前，歌曲将在营口东北超第二现场开幕式上首唱。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体内有许多对疾病敏感并能够及时发出信号的器官，淋巴结就是其中一种。淋巴系统主管免疫功能，但是压力过大、慢性疲劳等会让淋巴慢慢透支，甚至诱发癌症。著名的播音员罗京，还有《翻滚吧，肿瘤君》这部电影的原型熊顿，都是被淋巴瘤夺取生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全球范围内，淋巴瘤发病率以3%到4%的速度逐年升高，在各类癌症增速中位居前列。好消息是，淋巴瘤属于少数可以治愈的恶性肿瘤之一。整体来看，有70%的早期淋巴瘤患者经过治疗能够完全缓解，甚至获得治愈。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肿瘤，可简单的分为霍奇金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两大类。霍奇金淋巴瘤有两个发病的年龄高峰，一个是18到35岁的青年时期，另一个是50到60岁期间。这类淋巴瘤的治愈率非常高，研究显示约有80%的患者可以通过化疗达到治愈。非霍奇金淋巴瘤，这类淋巴瘤亚型非常多，达近百种，其中最常见的是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好发于中老年人，但也有不少年轻患者，治愈率可以达到60%。因此，警惕淋巴瘤的早期症状，早发现早干预，对疾病是否能够成功治愈非常重要。淋巴瘤喜欢乔装打扮，早期症状跟感冒非常相似，大部分患者颈部、腋窝、腹股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腿根的淋巴结会出现肿大，约半数淋巴瘤患者可出现发热、盗汗、乏力、消瘦、皮疹、瘙痒等全身症状。不过体温变化大是淋巴瘤较为特殊的一种症状，表现为体温的升高或下降。如果有发烧，体温在

含38摄氏度以上，且一个月内感冒超过两次，同时伴有出汗、咳嗽等情况，除了感冒也要考虑淋巴瘤的可能。目前认为疫B病毒、艾滋病毒、乙肝和丙肝病毒等都与淋巴瘤的发病有关。病原体侵犯人体的首要通道往往是口腔和呼吸道，因此多数淋巴结肿大首发部位是在颈部。此外，锁骨、腋窝等也是淋巴肿大常见的位置。淋巴肿了如何自查？显然，如果能够在早期发现淋巴异常，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疗效果。生活中可以多留意浅表淋巴结有无肿大，洗澡时是自我检查的好时机。尝试把三根手指并拢，用指腹在体表进行触摸和轻度按压，感受淋巴结的大小、质地、界限有无压痛。注意不要反复的去捏掐淋巴结，因为有可能会把皮下组织误以为淋巴结肿大而虚惊一场。人体正常的淋巴结像米粒一样大小，它们质地柔软、光滑、可移动。对有经验的医生来说，摸一摸肿大的淋巴结基本就能够确定其性质。当然，即便发现淋巴结肿大也不要过分担心，多数炎症引起的肿大遵医嘱进行抗炎治疗可以很快的治愈，没必要忐忑不安。但如果淋巴结肿大经过抗炎治疗无效，或者伴有发烧，特别是体重突然减轻持续半个月以上者，要及时去血液科或者普通外科就诊。在医生们眼中，淋巴瘤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癌，虽然其致病原因尚不明确，但诸多研究表明，与现代人遭受各种污染、电离辐射、频繁染发、心理压力大、过度劳累有关系。第一，预防长期的慢性感染。在与外界刺激不断对抗的过程中，淋巴细胞在增殖后可能失去控制而发生变异。生活中要注意预防感染，如吃饭用公筷、勤洗手，发生牙龈炎、皮肤感染的时候及时治疗，都是在帮淋巴系统减轻负担。第二，尽量避免免疫功能低下。任何引起免疫力下降的原因对淋巴来说都是伤害，熬夜、焦虑等不良习惯，一些自身免疫疾病均可导致免疫力下降。坚持锻炼、规律作息有助调节免疫功能，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每晚入睡时间不晚于23点。第三，学会减压，避免过劳。长期精神紧张也可能导致淋巴无限增生，加大癌变风险。学会休息，找到适合自己释放压力的方法，劳逸结合，避免疲劳感累积。第四，少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射线和化学污染物会刺激淋巴系统，最好少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每年染发不建议超过2次，新房充分通风再入住。第五，高危人群要做针对性筛查。受到免疫或细菌感染者，如艾滋病毒、疫B病毒、幽门螺杆菌感染等免疫力低下者，从事放射线等职业者，有家族史的人，都属于淋巴瘤的高危人群。用手触摸可以发现浅表淋巴结异常，对于深层淋巴结肿大还需要定期体检才能发现。血液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病毒检查、骨髓检查等等。影像学检查包括淋巴结彩超、 PET-CT、 核磁共振等等，可定位、可疑病灶。病理活检是确诊淋巴瘤最关键的检查，在淋巴瘤演变的道路上，我们有机会踩下刹车。只要你愿意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认真做好每一次体检，重视身体给你的异常信号。

0: 自己。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腰疼几乎是一个跨越年龄的通病，久坐不动、运动损伤、姿势错误，同样是腰疼，疼痛的方式和原因却各种各样。你的腰疼是哪一种呢？腰疼看病应该挂哪个科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对号入座，认领一下属于你的腰疼。腰疼就诊首先要明确是急性还是慢性的。一般来说，如果是突发性腰痛，一般考

考虑是急性，如果持续时间很长，达到三个月甚至半年，那就是慢性腰痛。出现急性腰痛的时候，需要先弄清楚诱因，并且按症状表现选择相应科室就医。如果是在摔倒、扭伤或遭受外力冲击之后出现的急性腰痛，需要去骨科检查是否存在骨裂、骨折、肌肉拉伤等情况。脊柱外科是骨科的分支，对应腰痛的病症更细致。如果腰痛伴有下肢放射性疼痛，应优先选择脊柱外科。如果突发腰痛且没有以上的情况，但是伴有尿液颜色变化，需要考虑是否为泌尿系统的问题，可选择去泌尿外科或肾内科。如果腰痛为闪电样、自发性刀割样、灼烧样或紧束样，且伴发簇状的水泡，可能是带状疱疹，需要看皮肤科。腰痛患者也可以直接去疼痛科就诊，疼痛科医生多来自麻醉科、神经外科、精神心理科、内科、骨科、泌尿科等多个科室，可为患者制定合适的诊疗方案。针对不同原因引起的腰疼，治疗方式也是各有不同。腰肌劳损急性发作期，主要通过卧床休息以及物理治疗，如按摩、热浴、牵引等缓解疼痛，也可以配合使用消炎镇痛类药物及外用膏药。疼痛缓解期要注意调整不良姿势，减轻腰部肌肉等软组织负担。坐的时候椅子高度要合适，调至双腿屈膝90度时大腿与地面平行即可，最好使用一个靠垫为腰部提供支撑。没靠垫的时候，臀部要把椅面坐满，不要只坐一半椅子。久坐、久站、久躺都可能导致腰痛，在工作或者劳动中要劳逸结合，每坐下50分钟就起来走一走。卧床时避免高枕和窝着看电视、看书。在上述方式治疗的基础上，还可以采用局部注射、针刀松解等治疗方法。如果发现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医生大多数会说注意静养，但这并不是让你回家躺着，而是不宜有太剧烈的运动。如果只是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打太极、散步、游泳等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肌肉痉挛。病情严重者则要遵医嘱，积极地接受手术治疗。另外，如果是脏器原因引起的腰疼，如慢性盆腔炎、泌尿系统慢性炎症等，则需要明确病因，对症治疗。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腰痛，都可以练一练以下的这套动作，加强腰背肌肉的力量。第一，小燕飞，俯卧在垫子上，双腿并拢，腿和脚尖绷起，以腹部为支点，双臂夹紧用力后展，头颈部上抬，持续5秒钟后还原，反复练习，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10分钟左右。这个动作可以有效地调动下背部肌肉，锻炼臀大肌和脊椎沿线的肌肉。第二，臀桥，仰卧在垫子上，双膝屈曲并拢，抬起臀部，核心收紧，整个人形成拱桥状。臀部抬立后维持5秒之后还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15个。第三，平板支撑，俯卧，双臂支撑在垫子上，核心收紧，身体保持笔直，尽量保持最长的支撑时间，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间隔2到3分钟。这个动作可以锻炼竖脊肌、臀大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提高核心肌群的力量。最后和大家聊聊，对于很多人来说，每天长时间的久坐是日常工作当中一个难以避免的情况。看起来坐着好像比站着要轻松，但实际上脊椎的压力会更大，比如瘫着坐、歪着坐等等。恰恰是这些舒服的姿势，很容易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等一系列毛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要从生物的角度说起了。人类作为一种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脊柱和四肢已经在千百万年的进化当中实现了对直立行走的优化。人体脊柱包括4个自然生理弯曲：颈曲、胸曲、腰曲和底曲。
记住

不仅起到支撑人体的作用，它的自然生理弯曲也能使其像弹簧一样吸收人体站立行走过程中的应力和压力。根据康复医学研究表明，当你处于不同的姿势下，脊椎的受力压力不同，其中以趴在椅子上写最严重，压力高达270%。平时喜欢趴着写作业的要注意了。而腰椎压力过大，增加腰椎间盘突出的概率。因为当我们伏案工作的时候，除了腰椎间盘所受的压力增加，原本向前凸的腰椎也会变直乃至反曲，也就是驼背的状态。长时间维持会使腰部肌肉、椎间盘与韧带组织长期受到牵拉状态，造成慢性损伤，并由此产生腰部疼痛。有时候疼起来连弯腰都受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使用人体工学产品来帮助我们矫正坐姿，分散腰部压力。如果必须要久坐的，那只能通过工具尽可能地减轻脊椎的压力。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因为工作学习需要不得不久坐的，那么选择一款好的腰垫就是不错的保护腰椎的工具。但不管再好的腰靠，都没有良好的锻炼习惯来得好。腰部肌肉是需要锻炼才有劲儿的，锻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市面上的腰靠无非就是减少我们不得不久坐造成的损伤罢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以及如何全面认识腰疼。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
4: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7: 我是主播张凡，今天是夏至节气。白昼最长，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把心里的思念拿出来晒晒，直到落日温柔收好。夏至面必吃，长长的面条寓意长寿。晚饭后天色还亮，和邻居在楼下纳凉聊天，蝉鸣突然响亮，他们等着一天，等了整整一个春天。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林局，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邻居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2: 杜留村师徒翻脸，这岑彭一脚把杜生给踢死了。老杜燕心如刀绞，肉赛勾搭，实在忍不住了。他跟岑彭说，那你就把你大师兄也踢死，把我也踢死，把我们都踢死，你捉刘秀。岑彭一看杜生倒在地下起不来了，绝气而亡，他那心也呼一下子。事已至此，是追悔莫及，这件事得放在旁边，现在不管出现什么事情，也不能让他阻止干扰我捉刘秀。这个时候他的大师兄